0: 服务更多的企业的话，只是企业中的这个排碳的环节会更多更复杂。
1: 对，他们排的也更多，因为他们体量是比较大的。
0: 对体量比较大。
1: 但是你想想我们中国有多少人口。
0: 对，是的。
1: 如果每一个人都以这样的一种节能减排的意识来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小小的一些习惯，其实它能够汇聚到非常大的一种力量。
0: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接下来说说一说这个企业这块哈。你刚刚提到了规模非常大，
0: 对，
1: 环节特别多。那它的这个具体的环节是会在哪些环节当中产生碳排放呢？
0: 企业的运转过程中，不光是它的生产装置，它要使用到原料，它要产生产品，此外它还有动力系统、辅助设施、车辆、食堂，比如会使用到外购入的电力、自备电厂烧煤、车辆烧油、食堂烧天然气等，这些都是企业边界内的容易产生这个排放的这个排放源。
1: 对，
0: 所以企业的碳排放不光是咱们从就是眼睛看到，就是从那个大烟囱里冒出来的。
1: 对，
0: 还有很多是咱们不知道的间接产生的。
1: 那么这个碳排放的数据你们平时是怎么来收集的呢？是仪器检测呀，还是怎么样来收集？
0: 其实呢，现在就是通用的有两种办法，实测法和计算法。实测法的话，就是咱们在企业的这个烟囱上、排气筒上装那种在线的监测设备，直接来监测一个烟气的流量和二氧化碳浓度，它能够实时的监测排口，但是对设备和工况有较高的要求。那计算法呢，就是依据国家发布的相关行业的核算指南，咱们通过企业的原料、能源、产品产量等数据来间接的算出碳排放。不同行业也有不同的指南，比如说化工啊、发电啊、水泥、铝冶炼、钢铁等，他们都是有各自的指南的。
1: 那么文璐能不能拿一个具体的行业来给我们举例，就是你们平时怎么来做这项工作的，咱们走一遍这个流程呢，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你们是怎么来检测的。
0: 好的，当然没问题。咱们就以我们做的最多的煤化工企业为例。咱们以计算法为，因为实测法的话是需要在线设备的嘛，咱们就以计算法为例，咱们来走一遍整个流程。基本思路呢是有三步，首先我们要确定核算边界，然后在这个边界内呢再来梳理有哪些排放源是在产生排放的，最后我们再根据排放源然后来选定一个方法来算。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那么算法还有好几种，咱们是选了其中的一种。这个边界怎么来划？是就是把厂区一个厂区围起来就都算吗？
0: 不是这么简单理解的。边界呢，它不是按围墙划分，而是按照企业的实际运营控制范围来划。比如生产装置肯定算，但动力系统、辅助设施、车辆、食堂这些也要看是不是在企业的运营范围内。像外购电、自备电厂烧煤、车辆烧油、食堂烧天然气，这些设施在不在核算边界内要先明确。边界划到哪儿，我们后面的排放源就梳理到哪儿。边界要是划不清楚的话，后面的账就没法算了。
1: 那这个边界确定了之后，那个排放源怎么来梳理呢？
0: 像煤化工的话，我们来顺着碳的这个流向来看，主要有六块。第一块首先就是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像企业的锅炉供热、运输车辆烧柴油、食堂烧天然气，都属于这一块。煤、油、气里面含有碳，烧的时候碳就变成二氧化碳。那第二块呢，是原材料产生的排放。煤在煤化工里面不只是燃料，它还是原材料，像煤制甲醇、煤制烯烃等，这些煤里面的碳都要参与到反应，然后来变成产品。这其中呢，一部分的碳就会变成二氧化碳排放出来。
1: 听文璐说这个化石燃料的排放，还有原材料的这个产生的排放，它都是碳呀，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区别在于呢，咱们刚才说到的第一块这个化石燃料呢，煤如果作为化石燃料燃烧，它是直接烧掉了。那第二块，如果煤是作为原材料来参与化学反应的话， 同样是煤，它们这个用途就是不一样的，核算方法对应的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排放源必须要各自分开一块一块的看，不能混在一起
1: 啊，所以得分块来看。
0: 对，
1: 明白了。那后面的几块呢？
0: 像第三块的话是含碳产品隐含的排放，咱们前面说到煤作为原材料来生产产品，那这部分的话是有的碳呢是留在了产品中的，比如说像煤制甲醇和烯烃生产出来的甲醇。

0: 一听产品，这些产品本身就是含碳的，那这部分就不能算作排放，是碳被产品固定住了，所以我们在算这个碳的总账的时候是要把这部分扣掉的。像第四块的话是其他含碳输出物隐含的排放，其他含碳输出物就是除产品之外，比如说我们会产生 气化炉里面会产生气化炉渣，这个炉渣里面就含有部分没有反应完的碳，这部分的碳也不是排放，而是碳被渣带走了，所以我们也同样要扣掉。那扣掉的话，
1: 它又不是排放，这个你们怎么来测算呢？
2: 这部分呢，就是它既没有排放到大气中，也没有留到产品里，而是留到了废渣里，所以我们在算这个企业总排放的时候，我们就把这部分扣掉，要不然我们就把没排放的部分也重复算进去了。哦，看来你们这真是个技术活，虽然我大概貌似是听懂了，但是我感觉里边其实还有很多工作，而且这每一项工作的它的这个计量，你们的检测都是非常细致的，就是一个数据都不能出错，对吧？是的，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碳计量科的薛文璐，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啊，能够感受到其实在我们身边还有一群非常厉害的，非常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加安心的计量守护的专业的人员在为我们衣食住行保驾护航，所以我们应该感受到我们暖城鄂尔多斯其实有很多的力量在帮助我们汇聚更多的暖心暖力，让我
0: 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 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2:4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频率 FM100.8 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恋上暖城。大家好，我是白雪。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一期特别节目，看不见的二氧化碳排放，看得见的碳计量守护。我们走进的是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今天呢又邀请到了碳计量科的一位专家哈，薛文露。我们再次欢迎文露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基本上大半过去了哈，为我们介绍了一些非常专业的碳计量的检测的一些知识。刚刚呢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这个碳排放的这个检测哈，主要我们以这个企业为例，说到了这个含碳

0: 产品的一个排放。那么还有两部分的内容还没有说到，我们继续有请文露来为我们介绍。
1: 对，咱们刚才前面说到了前四个部分的，那接下来咱们再说回第五块。第五块呢，就是企业边界内可能会存在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那么二氧化碳回收利用呢，其中是有隐含的排放的，就是企业如果把二氧化碳排放的二氧化碳补给起来再外供给其他的单位，那么这部分二氧化碳呢，就是没有排到大气中的，这部分是可以扣减的。此外呢，还有咱们最后一块，就是企业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企业用电用蒸汽，电和热是发电厂供热厂烧煤烧气产生的，那边排放了二氧化碳，但企业用了这些电和热，相当于是间接排放，也要算进来。就像家里用电，电厂烧煤排的二氧化碳有一部分也要算到用户的头上。
0: 嗯，那么排放源原理这个我们是理清了哈。那么这个每一块排放源和碳排放，这个你们平时具体是怎么来测算的呢？
1: 这部分呢是有两种方法，咱们要根据排放源来具体选择用哪种方法。第一种呢是排放因子法，就是直接用活动数据乘以排放因子。比如说咱们烧了多少吨的煤，咱们乘以煤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咱们就能算得排放量。适合化石燃料燃烧、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物料平。还有一种方法呢是物料平衡法，看碳去哪儿了，进来多少碳，产品和炉渣带走多少碳，那么剩下的就是排放到大气中的。
0: 适合
1: 原材料、含碳产品和炉渣等扣减项。此外，二氧化碳回收利用的外供部分也可以扣减。最后呢，把该算的算，该扣的扣，按照指南的规则进行加总，就能得到企业的碳排放总量。碳核算落地的难点呢，主要是在于数据的来源、测量方法和质量控制。比如咱们煤的含碳量怎么化验，炉渣的含碳量怎么测，碳计量呢，就是把这些细节标准化、可核查，让企业的碳本、碳账本经得起看、经得起查。
0: 嗯，那咱们现在对于企业这一块，是不是碳排放的这个监管也是非常严格的？
1: 是的，咱们去年2025年呢，是刚市场监管总局也新出台了一个国家计量技术规范2309，这个呢就是碳计量企业碳计量的审查规范。因为咱们现在企业呢是有能源计量审查，
0: 对，
1: 但是未来呢非常有可能就是会逐步推行所有企业都要进行碳计量审查。
0: 嗯，所以不光要关注我们的企业的效益，其实碳排放这一块也是现在我们抓的比较紧的一个事情。它毕竟有一套我们的严格的标准测定出来了，其实是惠及到我们所有人群的。
1: 对，
0: 那么刚刚也说到了企业层面、国家层面、宏观的我们也说到了。
1: 对，
0: 最后一点点时间其实才是精华的部分，就说到了我们一开始文露介绍到和大家息息相关的这部分内容了。我们日常生活如何来绿色低碳减排，对于我们普通的群众来说，我们普通的市民，那么碳计量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和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直接的一种方式呢？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其实和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非常直接，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每个人每天一睁眼就在产生二氧化碳排放。
0: 是吗？
1: 对，比如说我们早上开车上班，我们路上是在烧油。
0: 对对对。
1: 到单位打开空调，打开电脑，然后中午我们点外卖，那餐盒、筷子、食物运输背后都有排放。晚上我们疲惫一天回到家，做饭、洗澡、洗衣服，甚至买一件衣服背后都有生产、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的碳排放。这些呢加起来其实就是每个人的碳足迹。
0: 文露刚才这样一讲，从早上起来我就在回想我一天，真的是啊，就是整个把一天的所有你要做的事情串联起来的话，那一天个人的碳足迹其实还挺多的，是吧？
1: 是呢。
0: 嗯，那碳计量它就是要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碳排放来算清楚。
1: 对，
0: 那刚刚也很形象的跟我们说了一天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无论是点外卖，甚至是我们买一件衣服，它背后其实都是全产业链嘛。
1: 对，
0: 也得需要进行一 耗的这个碳排放，能不能给我们拿数据来说一说，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这个碳排放的这种量？
1: 对，没问题。比方说像大家如果开燃油车上下班，10公里左右是大概能排放2.3公斤的二氧化碳。
0: 这么高吗？
1: 对，是的。
0: 2.3公斤啊。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再比方说像咱们家里用到100度电的话，大概会排放78.5公斤。
0: 嗯，
1: 这个数字比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十公里的燃油排放的更多。
0: 哦，
1: 是几十倍。
0: 100度电。
1: 对。
0: 哎呦，让我就想到一定要呼吁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尽可能的我们能够节能减排。首先自己就是插线板上那些自己老插的那些电源插座，包括我们平时能关随手关灯，真的是身边非常小的一些事情，又关系到碳排放的一个问题。
1: 对，是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开车10公里排放2.3公斤，用电100度排放78.5公斤，这些碳排放的数据呢，就是都是从碳计量来的。咱们知道了这些数据呢，咱们普通人就能够判断在日常生活中咱们是短途出行选择开车呢还是坐公交呢，空调开多少度更合适，家里要不要换更节能的家电。碳计量呢不是让每个人都去当核算师，而是给你一个判断依据，它像一把尺子，也像一本账，帮你来算清楚生活碳账。
0: 那么对于绿色低碳，我们也呼吁了半天了，那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给我们指导指导。
1: 具体来说呢，有5件事情是咱们都能够随手做到的，非常简单。首先第一呢，就是节约用电，随手关灯，拔掉待机的电器，选择更节能的家电。夏天呢，空调一般不低于26度，冬天不高于20度。这些小小的调整，一年能减少不少的碳排放。第二呢，就是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像咱们出去超市采购，咱们外出比如说去出差，咱们可以自带购物袋，自带水杯，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使用一次性筷子呀，一次性的餐盒，一次性杯子等，既环保又减碳。
0: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践行光盘行动，减少食物浪费。食物浪费呢，其实也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因为这些食物它们从种植、运输，然后到这个生产，到这个填埋，每个环节都会产生碳排放。
0: 对。
1: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优先绿色出行，咱们短途的话尽量采用步行、骑行，长途的话选择公交、地铁、高铁来代替燃油车。最后呢，就是做好垃圾分类，尤其是纸张、塑料、金属等可回收物，回收再利用能够大大的减少这些物品的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这些都不难，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每一个普通民众都能够随手做到的小事。
0: 是啊，就像刚刚文璐介绍到的，这些所有的刚刚5个方面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不难，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你稍微改变一下就能带来碳排放更低的一个排放值。
1: 对。
0: 那么这是我们的个人层面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激励措施能够让大家更愿意做这些事情呢？
1: 有呢，其实现在不少地方都在探索碳普惠和个人碳账户。咱们先来说说碳普惠。简单的说呢，就是把个人的低碳行为进行量化，赋予价值，再通过商业激励、政策支持等方式给到个人，核心就是3件事：量化、赋予价值和激励。比如说你坐一次公交，骑一次共享单车，平台呢会根据科学的方法来计算出减排量，折算成碳积分，存入个人碳账户，然后呢这些积分的话可以兑换商品优惠券等。像北京、广东等地已经有了这个碳普惠的这个实践，咱们鄂尔多斯也有相关的探索。像是暖城碳汇这样的碳普惠平台，它说明了一个方向，就是咱们个人的低碳行为都是可以被记录、被激励的。绿色生活不只是做好事，也能有实际的获得感。
0: 刚刚文露说的非常好啊，就是不光光我们激励，只是一些措施能够让大家更愿意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呼吁大家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能够在节能减排减碳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上发挥自己应有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参与这个节能减排减碳的一个事情，就像说到的随手关灯啊，绿色出行啊，减少浪费，
1: 对，
0: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

是在为减碳出力，每一次绿色出行，每一次随手关灯，就在为我们这座城市的减碳而贡献着一份力量。那我们今天呢，再次感谢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的碳计量检验科的专家薛文露来到直播间，为我们讲了这么多。也期待着下次节目当中能够再次邀请到文露来直播间，为我们讲更多关于碳计量相关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再次感谢文露，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韩风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内蒙古骑兵第五师政委，后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蒙古骑兵第五师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和革命斗争需要，组建起来的一支少数民族武装。这支武装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按照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进行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并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这支部队一组建起来，就投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战场，驰骋在内蒙古草原上，为了革命斗争的胜利，为了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同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建立了光辉的业绩，也为鄂尔多斯的解放建立了功勋。今天我们就跟随革命老前辈韩风的记述，给大家继续讲述这支英雄部队历程。今天播出第5篇。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1948年七月初，驻宝昌的敌骑兵十一旅以及叛匪包贵亭、温盖、鲁布森葛根等反动武装，在敌骑十一旅旅长陈秉义指挥下，从白旗八座山地区又一次窜入我根据地，抢走了牧民的4000多头牛羊。这是敌人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向我根据地进犯。如果说敌人的前四次进犯还妄想消灭我们，占领西察蒙草原，那么这次进犯便是他覆灭前夕的垂死挣扎，只能趁机窜进我根据地抓一把，抢些牛羊和财产。这时我师刚整编完不久，只有61团在八座山地区，该团团长格瓦皮勒、政委任广、副团长云伊利、副政委庄正义等同志得悉这一情况后认为，敌人兵力虽然比我们占有很大优势，但士气低落，军心涣散，赶着抢劫的牛羊，队伍拉得很长，首尾相距有20多华里，便于我军突袭。61团领导一面向师里报告，一面部署战斗，主动出击。裴正义副政委率4连直插3台庙，控制通往宝昌的道路。荀一力副团长率13连迁回到张盖湾北山，打敌人的后卫。团长格瓦和政委任广率团部及2连和泰普斯右旗的骑大队，直捣八座山西北敌人的腹部。在团首长的带领下，战士们扬鞭跃马，一阵风似的卷向敌人，还没等敌人完全清醒过来，就攻下了他们占领的一个山头阵地。敌人仗着人多装备好，立即进行反扑。恰在这时，副团长云伊利同志率13连赶到，立即冲向敌人。敌慌忙向3台庙方向溃逃，又遭到我副政委裴正义率领的4连指战员痛击，最后不得不扔掉抢来的牛羊和财产，逃回宝昌。就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团司令部参谋拉希诺尔布同志带着几名战士勇敢地冲向敌人，夺取了被敌赶去的牛羊。在战斗中，他虽然负伤，但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到把4000多头牛羊全部夺回为止。这次战斗中，4连副连长乌利吉·敖齐尔同志和3连一排长李俊秀同志不幸牺牲。他们为了保卫草原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八座山地区附近的牧民群众，在战斗中冒着敌人的弹雨，把奶茶、奶食、烙饼送到我阵地前沿，朽得为我军呐喊助威，表现了对敌人刻骨仇恨和对子弟兵的无限热爱。当我军战士将从敌人手中夺回的牛羊交给牧民时，许多牧民群众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些老额济和老阿爸拉着战士的手，一个劲儿地赞扬着我们。牧民群众纷纷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支援自己的子弟兵。面对这一动人的情景，不禁使我想起了我们部队刚进入草地时的情形。

当时，由于我们不了解，牧民群众管我们叫汉人的部队。以后，虽然经过一段工作，群众的态度有所好转，但还是没有把我们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而管我们叫哈尔沁八路。现在群众对我们的看法彻底转变了，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这是一个多大的变化呀！这个变化不仅说明了我们十六师的广大指战员在保卫西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保卫牧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斗争中，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赢得了广大牧民的信任，同时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党的各项政策已经深入人心，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了。这次战斗之后，内蒙古军区司令员乌兰夫同志来电嘉奖十六师六十一团全体指战员，表彰他们英勇善战，创造了以少胜多的事迹，并给英勇牺牲的副连长乌利吉·敖齐尔和排长李俊秀各记一大功。骑兵十六师从1946年秋天进入西察地区，到1948年秋天奉命转到外线参加察绥战役，在西察地区整整战斗了两年。两年中，除了粉碎敌人五次大的进犯外，还进行了数十次大小不等规模的战斗，有的战斗是全师或一到两个团打的，有的是一个连、一个排甚至几个人打的，如一二团的独石口战斗、一团的杨都庙战斗、八十团的北围子战斗、前班赵村战斗等等。这两年战斗频繁，平均每八九天就有一次战斗。通过这些战斗，不仅消灭了敌人，保卫了西察盟革命根据地，同时也锻炼了部队，在战火中涌现出了不少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部队的战斗力也有很大提高。如一团三连副连长张满寿同志一次带领排长李生华和两名战士去哈巴嘎执行任务，中途和一百多敌人遭遇，面对数十倍的敌人，他们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沉着应战。他们占领有利地形，和敌人整整打了一天，天黑时突围出来，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被评为战斗英雄。在那艰苦的战斗岁月里，骑兵十六师绝大多数指战员都表现了革命战士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他们相信党，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在残酷的斗争和艰苦环境中毫不动摇。特别是在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用大量军队从东南西三个方面包围了我们这块仅有十多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一方面不断地勾结根据地内部的武装叛匪，里应外合发动进攻，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对我们严加封锁，不让一斤米、一尺布、一块砖茶流入根据地，妄想饿死、困死、冻死我们，使我们在经济上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西察盟牧区不产粮，没粮食吃，只好吃野菜、吃牛羊肉。牛羊肉吃上几顿、几天，吃着很香，可吃长了就不好了。再说也没有那么多牛羊可吃，没有布，只好穿皮袄。干部战士常年累月都是老虎下山一张皮，没有被子、褥子，也没有换洗的衣服，每人都是一件白茶皮袄，白天

穿晚上盖，冬夏长青。那时候，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捉不完的虱子，行军打仗时不觉得痒，可一住下来，浑身就痒得不行。有时实在捉不尽，冬天拿到外面冻一夜，第二天一抖就抖掉了。干部战士管虱子叫光荣虫，当然这并不是说虱子越多越光荣，而是充分表现了指战员以艰苦为乐、以艰苦为荣的乐观主义精神。由于缺医少药，我们有好些同志没有牺牲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而是草原的严寒酷暑夺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经受得住考验，有的人就在残酷斗争和艰苦环境面前动摇了，被吓倒了，当了可耻的逃兵。如1947年发生过副连长乌日贡嘎的叛逃，1948年已发生了云安、白以拉等人携枪投敌的事件。在那样艰苦斗争环境，16师所以能坚持住西察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根本的原因是党的领导和西察地区广大群众的支援。这支部队在组建初期就受到了绥蒙区党委、绥蒙军区、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党委和首长的爱护和关怀。如前所述，乌兰夫同志对这支部队的成长壮大更是关怀备至。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西察工委、西察政府对骑兵十六师也经常给予指示和关怀。1946年，部队刚进入草地，需要乘马，又加上冬天住被子庙的部队战马已被布里亚特叛匪赶走，没有战马，西察地区的党政领导齐俊山、朝洛蒙等同志亲自下去做动员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就为部队动员了1000多匹战马。部队住在草地，人吃马喂都是很大的问题。当时我们师的几个领导都曾为解决粮食问题而焦急不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蒙政府接收了境内的盐池，以盐换粮和日用品，首先供应部队。1947年冬，部队因为没有棉花和布匹，做不成棉衣，又是西察工委和西察政府在很短时间内从东乌旗和西乌旗搞到了7000多张熟好的皮子，给部队做了皮袄和皮裤。没有防寒鞋，又给赶制了几千双粘疙瘩。西察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同骑兵十六师的战斗情谊是说不完写不尽的。广大牧民把骑兵十六师当成自己的子弟兵，他们不仅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当向导、送情报、解决物资、掩护伤员，同时还把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蓝旗的巴格莱村仅有30来户人家，就有18个人参加了我们的部队，有的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之间争相参军，还有不少青年都是骑着自己的马来参军的。1948年是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向国民党军队发起战略性进攻、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东北野战军于9月12日发动了辽沈战役，为了牵制敌华北集团出兵解锦州之围，我华北野战军19兵团和20兵团于9月14日至10月31日。发起了察绥战役。在战役打响前夕，冀热察军区

命令骑兵十六师进入察北地区作战，与察北骑兵三师、内蒙古骑兵十一师相互协同，积极出击，牵制住察北敌人，并相机夺取敌人占据的县城。师里接到命令后，按照易热察军区的部署，第一仗便是攻打平定堡。平定堡地处我西察根据地浓墨地区的边缘地带，是察北重镇，也是敌进犯我根据地的前进基地。所以敌自1946年10月侵占平定堡后，一直派有重兵驻守。冀热察军区命令我师和兄弟部队一道，于夜间合围平定堡，力求全歼守敌，解放该镇。骑兵十六师于7月初粉碎了敌人对我西察根据地进犯后进行短期整训，补充了人员、马匹和装备，并根据内蒙古党委和西察工委指示，将我师由内蒙古自卫军骑兵十六师改称为内蒙古骑兵十六师，调整了部分师团领导，任命刘景平同志为师政治委员，陈赤红同志为师副政治委员，全师上下面目一新，斗志旺盛。由于我们没有彻底查明敌情，特别是对敌人的阴险狡诈估计不足，平定堡战斗第一仗就没有打好，致使有的连队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原来当我们清扎木苏率领尖兵排搜索前进，这时在城外的敌人见我们的大部队到来，纷纷向城内逃跑，准备顽抗。二连误认为是弃城逃跑，在没有查明敌人企图前就进行追击。指战员在连长毕利格图，也叫高乐，副连长仁清扎木苏率领下，一个乘马冲锋就冲到城下，但立刻遭到敌人的密集火力袭击，部队欲进不能，前有城墙壁垒，后边是一片开阔地，全被敌人的火力封锁住。连长毕利格图见此情况，立即指挥部队边打边撤，副连长仁清扎木苏指挥尖兵排就地卧倒射击，掩护撤退。经过顽强战斗，二连大部分同志撤出来了，但副连长仁清扎木苏率领的掩护部队，有的在战斗中牺牲，有的负伤后被残暴的敌人用刺刀刺死。副连长仁清扎木苏同志在被敌包围情况下，仍然鼓励战士英勇杀敌，最后光荣牺牲。27名同志中，只有司务长白英陶克陶因没有被敌人打中要害，夜间敌人退出后，他从昏迷中醒来，爬到一家汉族老乡家，这家老乡得知他是解放军战士，给他包扎了伤口，又连夜用牛车把他送回部队。这个同志在以后工作战斗中一直表现很好，1950年还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会，受到毛主席及中央首长的接见。副连长仁庆扎木苏等27名同志牺牲后，师党委号召全师指战员向这些烈士学习，并授予64团二连为仁清连的光荣称号。同时部队认真总结和吸取了平定堡战斗失利的经验教训。

感谢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内蒙古骑兵第五师战斗历程第五篇，作者韩峰。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日常生活中，健身项目繁多，各具特色，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下面就来盘点我国传统健身娱乐项目，是功夫，是修炼，更是一种文化传承。
2: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太极拳了。一到太极拳，我们第一个想到的画面可能就是一大早老头老太太们就动作整齐划一的在公园里比划起来，或许你还会想到电影《太极张三丰》等等。陈氏太极拳图说中记载说，明朝时期河南温县陈家沟的陈卜根根据祖传的拳术，结合民间的拳种和强身健体的目的而编创出了一种内功拳种，并说他是以阴阳开合运转周身者，教子孙以消化饮食之法。这就足以见得古人用这种拳法来消食健身。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其实太极拳是一种实战的拳术。太极拳从一个简单的拳术，经过各朝各代的补充和传承，逐渐发展成了一个集健身、艺术、哲学、美学、实战等一体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太极拳。其实太极拳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软绵绵的，如果真的实战起来也是很有威力的。第二个就是大名鼎鼎的五禽戏。五禽戏是由东汉时期的医学家华佗所创。根据《后汉书·华佗传》的记载，华佗曾说自己创造一个叫五禽戏的锻炼方法，不仅可以用来防止疾病，还可以使腿脚变得更加利索。之后华佗便将五禽戏传给了普通百姓，但那个时候并没有详细的图文来详解五禽戏，直到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在《养生言明录》里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并提出五禽戏应该仅自己的能力去做，做到出汗的程度。在清朝时期，康熙皇帝也曾经对大臣们说过，戏五禽而荣昌，这就让五禽戏在民间颇受推崇。而五禽戏在中国古代的传播程度之广，影响之深远，在许多的诗中就足以见得。比如李商隐的《海上呼三岛，斋中戏五禽》，再比如当从化世学疗愈为禽戏等等。五禽戏更是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医疗体操。而最后一个要讲到的就是八段锦。传说八段锦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5000年之前，当时的人们为了抵御天气潮湿，一位智者就想到用舞来治愈病痛，这个舞就是舞蹈的舞。随着后来的发展呢，就逐渐形成了八段锦。还有传说八段锦是岳飞为了提高士兵的素质，让手下人发明的一种

0: 健身操，也有的说是陶弘景在山中修行的时候所创造的。关于八段锦的最初起源，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最古老的记载则是近代葛洪所著的《神仙传》中曾出现过八段锦三个字。随着后人的不断传承，八段锦也出现了坐式和立式两种。唐代出现的钟离八段锦是坐字，陶弘景在《养生延明录》中提到的八段锦则是立式八段锦。而在南宋洪迈所著的《夷坚句》中记载，北宋有一个叫李嗣钜的人在半夜做八段锦，可见八段锦在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普及程度。而到了明清时期，坐式八段锦更受欢迎。明代的高廉曾经写道，练习八段锦不必把时间拘泥在中午，每天只要心境空闲下来都可以练习八段锦。而到了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以科学客观的角度对八段锦进行了新的编创，深受大家欢迎。不管是太极拳、五禽戏还是八段锦，这些健身操在网上都能看到详细图解。就像高廉所说的，锻炼何必拘泥于时间呢？我们在闲下来的时候也不妨一起活动活动吧，既能够锻炼身体，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妈，
3: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4: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5: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6: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7: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8: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4: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常走啊，打乒乓球去。
6: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6: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6: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4: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现在的我们经常听到寒门难出贵子的声音，然而在宋代，寒门出贵子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两宋总共历时320年，根据统计共举行了118次科举考试，录取超过了110,000名考生，这一数字是唐朝及五代时期录取人数的10倍。即便是后来的元明清三代，其录取人数也无法与宋代相提并论。科举制自隋朝设立至清朝废除，跨越了1300多年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当中，没有哪个朝代能像宋朝那样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文人、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这时期可谓是中国文明史上的巅峰了。唐朝虽然奠定了科举制度的基础，但并非完全以考试成绩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除了家世背景、社交关系、个人名声和外在表现等因素之外，行卷和公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行卷指的是考生将自己写的文章提前送给权贵，以期获得他们的推荐。唐朝诗人朱庆余的诗句，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旧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便生动地描绘了他在送出行卷之后复杂的心情。再比如白居易的

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的《枫桥夜泊》，杜牧的《阿房宫赋》都是行卷之作。而宫谏则是由高级官员向考官推荐人选的做法。李白虽然未曾踏入科场，却因为玉贞公主之推荐而跻身。

0: 是对这种不公平制度的讽刺。所以在唐朝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之下，低层次家庭难以出现权贵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而在宋仁宗嘉佑年间，殿试取消了淘汰制，改为录取制。嘉佑二年，欧阳修作为主考官，主持了一次历史上堪称传奇的科举考试，一共录取了388名考生，其中不仅包括了苏轼、苏辙、曾巩，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还有张载、程颢，北宋五子中的两位，被誉为千古第一榜。宋朝之所以被誉为寒门出贵子的时代，这不得不归功于其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宋代的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够做到相对公正，主要是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第一，儒家治国，社会普遍推崇学问，尊重读书人。科举考试之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无论贫富贵贱都有机会参加。第二，取消了推荐制，考试成绩成为了唯一的评判标准。第三，考试制度日益完善，采用了索愿、糊名、誊录等措施，防止舞弊。第四，考试题目多样化，注重考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实用能力。第五，增加了录取名额，北宋时期平均每年录取大约360人，远超于其他时代。在宋朝，不论是乞丐、孤儿还是书童，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功名。比如宋朝初年的张庸，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只能靠乞讨生活，但是勤学不辍，最终在宋太祖时期考中了进士，官至尚书右丞。杜衍同样是个孤儿，以抄写书籍为生，但是他在真宗时期通过科举成为官员，仁宗时期升至宰相之位。陈升之出身贫贱，却在友人的鼓励之下刻苦攻读，终于在仁宗时期中举，到了神宗时期成为宰相。还有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范仲淹，他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家境贫寒。他在寺庙中寄宿，日以继夜的学习，靠喝稀粥维持生计，最终也考取了进士。这样的例子在宋朝不胜枚举。同时在宋朝时期，义学和义庄的兴起极大地支持了经济困难的学生。义学和义庄不仅提供了资金援助，还确保了他们有机会接受教育。官方学校和书院也为这些学生提供了生活津贴。此外，政府发放的公券使得那些前往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贫困学子能够在官方驿站免费膳宿。除了社会对知识的重视和制度上对读书人机会的平等保障之外，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贫困学子与官宦富家子弟之间的差距，使得他们有更多机会实现社会阶层的跃迁。根据研究显示，宋朝非世家出身的官员占比达到了 55.12%，其中一至三品官员占比 53.67%， 而唐代时相应的比例仅为 15.9%。 这表明宋代科举真正做到了不论出身，也造就了很多草根逆袭的传奇。
1: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追求着长生不老的奥秘，下面我们就来揭秘嘉靖皇帝炼丹之谜。
0: 历朝历代沉迷于丹药的帝王大多英年早逝。东晋皇帝司马丕笃信黄老之术，年少时便服用所谓的丹药，终年25岁。北魏开国皇帝拓跋圭因丹药中毒，年仅39岁。唐太宗李世民、唐宪宗李纯、唐穆宗李恒、唐武宗李炎、唐宣宗李忱等皇帝皆因服食丹药导致性情大变或中毒身亡。而明朝朱家人依旧热衷于服食丹药，明光宗朱常洛登基不久便因丹药中毒身亡。现如今我们已经知道，所谓的丹药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长期服用对人体健康毫无益处。可是痴迷于长生的帝王们却往往疯狂地沉迷丹药而英年早逝。但明朝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却是个例外，他服用丹药却活到了60岁，成为众多短命帝王中的一个异类。 嘉靖帝在位45年，是明朝实际统治。

0: 是时间最长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其在位时间在历史上也能排名前十，而长寿是他在位时间长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炼丹又嗑药的嘉靖帝为何会如此长寿呢？正德帝吴嗣年仅16岁的朱厚熜登基成为大明皇帝，起初十年他励精图治，勤勉政务，然而皇位继承无着落，始终如悬剑般萦绕在他心头。到26岁的时候，嘉靖帝已在位十年，却仍然没有子嗣。而对于拥有后宫佳丽3000的皇帝来说，生不出孩子的原因在谁便是显而易见的了。于是他开始尝试服用丹药，最初或许只是为了治病，但是丹药如同毒品，一旦沾上便难以戒除。幸运的是，嘉靖帝26岁才开始服用丹药，并且最初的目的并不是长生不老，所以他并没有一开始就大量服用，给了自己身体适应的时间，这也是他得以长寿的原因之一了。丹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燕国炼丹士的记录。在古代，炼丹充满了神秘色彩，并且被赋予了庄严的仪式感。尽管炼丹的过程看似神秘，但其本质却是简单的化学作用，这也造就了越早时期的丹药毒性越大。战国时期的炼丹术显然是无法和明朝时相比的。以魏晋时期上层阶级流行的寒食散为例，其主要成分包括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硫磺和赤石脂，这些成分毒性极强。而明代的丹药除了丹砂、硫磺之外，更多是添加了药材以及其他成分，比如嘉靖帝深信露水和血的功效，显然这些成分就降低了丹药的毒性。还有，尽管丹药的毒性问题自战国延续到明朝，但是医学也并不是停滞不前呢。针灸、制药、外科、病因学、药典等领域都已经得到了长足进步，各类医书典故也在不断完善。所以嘉靖帝在服用丹药的同时，也享受着顶级御医的诊治和优良的食材供给。还有一点，现代医学认为除了物质因素，精神状态也会影响人体健康。而嘉靖帝天资聪颖，帝王权术玩得炉火纯青，在位后期更是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所以他的精神状态是十分放松的。嘉靖帝将权力下放给内阁，善于识人用人，同时牢牢掌握最终决策权，娴熟运用了平衡之术，使帝国运转无需他的过多操劳。他只需要掌控大局，便可安心地在后宫炼丹修道，享受自己的悠闲时光。轻松的工作环境和无压力的工作氛围让嘉靖帝的精神状态非常良好，而且他对丹药的依赖程度也远低于其他帝王，所以这也是他得以长寿的原因之一了。
1: 佛山这个名字在武术的世界中如雷贯耳，那么这座位于中国南方的一座小城佛山是如何变成武术之乡的呢？
0: 岭南位于中国南部边境，是一个地理位置独特、自然环境复杂的地区。它东临江浙，西接云贵，北有吴岭阻隔，南面是浩瀚的大海。这地区因其多雨和潮湿的气候以及复杂的地形，在明朝之前长期被视为野蛮之地，毒蛇和猛兽也经常出没。这些恶劣的自然条件塑造了当地人民勇敢、好斗、冒险和坚韧不拔的性格。岭南的地理位置由于吴岭和南海的隔离而相对闭塞，成为了被贬官员、流放军人和逃避战乱者的避难所。一些掌握绝技的高手和军人在岭南定居，开设武馆，传授武艺以维持生计。明朝的军事家郑若在其著作《江南经略》中提到了南拳，描述其如风如壁，进退自如，这表明南拳至少有400年以上的历史。岭南独特的文化、地理和风俗为佛山的武术风气提供了良好条件。据说佛山的城市形成于宋朝，

0: 北宋时期，广州设立了负责外贸的市舶司，并在佛山设立了其分支。到了明代，佛山因其地理位置优越，位于西北两江交汇处，成了中国四大名镇之首，仅次于广州。在明清时代，佛山的经济实力非常强大，据说甚至广州都没有的稀有外来商品都可以在佛山找到。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佛山已经发展成为岭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城市，拥有超过622条街道和10万多户家庭。到了1838年，佛山成了一个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镇，拥有220多种手工艺行业和70多种商业及服务行业，店铺数量超过了3000家。此外，有18个省在佛山设立了会馆，许多外国人也选择在这里开设商铺。佛山的繁荣也吸引了众多武术高手前来谋生，其中洪胜武馆是最早成立且规模最大的武馆，创始人张岩来自江门新会。咏春拳的宗师梁赞出生于江门鹤山，他的弟子陈顺华则是顺德人。洪拳宗师黄麒英及其儿子黄飞鸿则来自南海西樵。佛山的经济繁荣为武术人才的聚集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随着外来人口激增，佛山的治安形势变得复杂多变。佛山忠义乡志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指出无业游民日益增多，每日以千计，各种诈骗和赌博案件频发，并且商人云集，诡计横生，雇佣劳动繁多，欺诈竞争。面对日益严重的治安问题，维护社会稳定成为了当务之急，所以当地豪绅们开始组织民众进行武术训练，而富有的地主们也聘请武术师傅来保护家园。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佛山的武术文化开始蓬勃发展。为了自保以及寻求庇护，许多人也选择加入武馆学习武术，武术的普及促进了专业武术教练团队的发展。在武馆间的竞争中，武术师傅们开始互相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艺。梁赞就是通过与各派武术高手的交流切磋，最终成了咏春拳的一代宗师。这种对武术的热爱和追求，极大地提升了佛山武术的水平和影响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佛山不断地塑造和重塑着武术之乡的形象。如今，佛山的武术之光不仅未曾暗淡，反而随着时代发展而愈发璀璨夺目。在国际上，中国武术的英文发音是功夫，这一名称正是源自于广东话的发音，这也显示了岭南武术的广泛传播，佛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佛山享有武术之乡这一美誉，可谓是实至名归呀。
1: 宋仁宗赵祯为什么被世人称为千古第一仁君？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宋仁宗赵祯，北宋时期的第四位皇帝，他的统治从1022年3月23日延续至1063年4月30日，共计42年，他是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历史上的文人对他的评价颇为正面，赞美之词层出不穷。陈寅恪先生曾经评价说，华夏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在赵宋时代达到了顶峰，特别是在宋仁宗的统治期间，文化繁荣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这种评价并非是空穴来风，自北宋建立伊始，文化教育便受到了极大重视。经过60多年的沉淀与积累，到宋仁宗时代，文化领域百花齐放，文人士大夫如欧阳修、梅尧臣、范仲淹、司马光等有了充分展示才华的舞台，这些文化巨匠留下了诸多不朽文学作品，比如《醉翁亭记》《岳阳楼记》和《资治通鉴》。北宋时代以其繁荣和富裕闻名于世，宋仁宗的统治时期经济成就是最为显著的。在封建社会中，人口数目是衡量经济繁荣的关键指标。《墨庄漫录》作者张邦基记载说，在宋仁宗的治理之下，全国户数增加了370

是9万，这一数字相当于唐代贞观年间的总户数。而在唐代的开元盛世，人口峰值也只有800多万户，宋仁宗末年的户数已经超过了1200万户。包拯曾经说过，自三代以来，超越唐和汉的盛况未有如宋代之繁荣。曾巩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自古以来能达到大宋这样繁盛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南宋的史学家叶水心在《应诏条奏财总论》中提到，北宋时期的财政收入是汉唐盛世的4倍以上。尽管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存在着差异，但综合各方面的考证数据，宋仁宗时期的税收总额确实远超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在宋仁宗的治理之下，经济与文化的兴盛得益于科技的进步。中国历史上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有3项在宋仁宗的时代得到了广泛应用。火药在对抗西夏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指南针的使用促进了海上航行，使得宋朝建立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海军舰队。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归功于毕升，极大地促进了文献的保存和传播。还有《梦溪笔谈》这部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之作，也是诞生于宋仁宗时期的。可以说，宋仁宗的仁慈和开明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科技的进步。这些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不仅推动了当时经济文化的繁荣，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科技遗产。还有，北宋军队的规模在宋仁宗时期也达到了巅峰。《宋史兵志》记载，庆历年间全国军队人数超过了125万，这不仅是北宋的最高点，也是中国古代的记录。但不可否认的是，北宋虽然拥有庞大的军队，却在战场上屡遭挫败，税收虽高，但财政仍旧困难，没能为后世留下充裕的国库，也没能对邻国构成有效的军事威慑。但话又说回来，纵观整个封建时代，宋仁宗能够通过具体的政策和行动体现他的仁慈。从庆历新政的推行到对百姓生活的关怀，宋仁宗展现了一位君主的责任感和担当。虽然他的时代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但他对于改善民生、推动文化繁荣的努力，以及在封建社会中罕见的开明态度，都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他能否担当起千古第一仁君这一称号，那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好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想让孩子敢表达会主持，鄂尔多斯融媒语言艺术团小主播火热招募，零距离跟专业主持人同台出镜，上官方平台露脸，专属舞台锻炼气场，内向孩子突破胆怯，敢说宝贝大放异彩。报名咨询131-9080-3212，131-9080-3212。
8: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9: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0: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一零零八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1: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因施工需要，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至布日都梁连接线及 Y112线至东康快速路入口段双向封闭施工延期至2026年10月16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 因雨水管网施工，2026年10月1号至10月31号对东胜区越秀街与规划路交叉路口进行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闽兴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10月30号。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永兴南路五湾小东工期延长至2026年11月15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东胜区冠峰小区南向三网改造，2026年8月22号至10月21号对该处道路实行分时分段占道施工的方式，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地下管网改造施工，对东胜区杰劳庆南路与乌审西街交叉路口南路口至解放路派出所南侧双向道路进行封闭施工。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9月28号至10月12号对东胜区海台青纺园区金一路与青纺街交叉路口进行全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
12: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1: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9月29号晚上8点18打车，从东胜铁牛大酒店到一期闽泰苑小区，期间不慎丢失灰色上衣，现金支付100元。失主电话153-8986-6885，153-8986-6885。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9月29号上午，世通公司爱心的哥好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下的福特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豪猛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吹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3: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11: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

0: 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稍微有一点点难度，但是呢，给了大家选项，这个难度就降下来了。今天考大家的是成语雕虫小技。雕虫小技中的虫指的是昆虫还是一种字体？雕虫小技中的虫指的是昆虫还是一种字体呢？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下面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内蒙古中秋假期三天超千万人次，总花费近70亿元。2026年中秋假期，内蒙古自治区文旅市场人气旺，活动多，消费热，秩序稳。根据通讯运营商数据，国内游客抽样调查综合测算，假期三天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031.42万人次，累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69.68亿元。根据公安旅馆业系统住宿登记数据，假日期间全区接待入境过夜游客1.74万人次，总花费0.23亿元。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中秋假期鄂尔多斯吸金8.24亿元，120万人次来打卡。中秋假期鄂尔多斯旅游市场人气旺盛，各地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8.24亿元。在达拉特旗的银肯塔拉沙漠生态文化旅游景区，连绵的沙丘间不时传来驼铃声声，这里将沙漠生态、旅游观光与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成为不少游客假日出游的选择。游客们骑乘骆驼穿行沙海，感受大漠的辽阔与宁静，沙漠越野车在沙脊上起伏前行，带来别样的速度体验。在准格尔旗碧水湾休闲旅游度假区，另一番田园景象徐徐展开。温室大棚内，时令果蔬挂满枝头，游客边摘边尝，体验收获乐趣。水上娱乐区同样热闹，游船、竹筏、皮艇等项目让游客在碧波间尽享清凉。中秋假期，家庭游、周边游、休闲游成为主流选择，人们在轻松惬意中感受别样的中秋韵味。三天假期，鄂尔多斯市接待国内游客120.80万人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8.24亿元。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电影国庆档蓄势待发，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上映时间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

0: 及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胡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雕虫小技中的虫指的是昆虫还是一种字体呢？参与答题，您可以把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下面时间我们进入一小节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紧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1: 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北京时间14:2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成语雕虫小技中的虫指的是昆虫还是一种字体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建行赵俊霞、张玉龙等许多朋友都发来了正确答案，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大家注意查收。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领取听友节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节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马上就要到国庆节了，康巴石、东胜、一旗的文旅活动比较多。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康巴石区、东胜区还有伊金霍洛旗在国庆假期以及近期都有哪些活动。首先，我们和大家关注康巴石区近期以及国庆的系列活动。10月1号至7号，乌兰穆伦湖区每天都有专属演出。10月1号至10月3号，湖区广场还有千人共唱礼赞华诞互动体验活动。10月1号晚上有三件套表演，10月4号晚上有小型烟花秀表演。10月1号至7号，乌兰穆伦湖区广场将举办暖城多味暨美食周活动。大家在现场可以品尝到鄂尔多斯9个旗区的特色小吃，一站式品鉴暖城味道。10月1号，初心之路拓展体验区推出重走长征路沉浸式体验活动，30人成团，以竞速挑战、朗诵演绎、感悟红色精神、聆听红色故事、上康巴石秋日风光。10月1号至10月3号，乌兰穆伦湖区广场以及自然探索中心将举办暖城赏金秋非遗共传承展示体验活动。活动现场开展非遗项目展示展销体验区、非遗美食记忆展销区、非遗研学小课堂以及后备箱非遗专区等活动。10月1号至7号，在乌兰穆伦湖区广场有后备箱创意市集。这个活动呢，面向广大汽车车主、青年创业者、本地特色商户展开。该活动集合文创手作、轻食饮品、潮玩好物、非遗小物、生活杂货，还有车尾灯光打卡等多元业态活动。9月25号至10月6号期间，赛车小镇有汽车影院主题电影展，是免费观看的。现场呢，设置烧烤区与露营区，同时推出卡丁车惠民活动。10月1号至10月5号，赛车小镇面向汽车爱好者

开展业余赛道体验活动。9月25号至10月7号，康巴什自然探索中心开展“万物同源，中华一家，生命共同体”主题展，从沙地到绿城生态小卫士活动、小小治沙人亲子工作坊、暖城公益讲解专场、非遗活态展演、自然里的思政课研学营、科普挑战赛等系列活动。9月25号至10月7号，康镇景区推出丝路风情国潮杂技主题巡游，潮玩美食于一体的可逛可看可玩可互动的沉浸式活动。9月25号至10月7号，鄂尔多斯市博物馆、太发祥博物馆、日新红色文化博物馆推出文博联展活动，开展展厅参观、公益讲解活动，融合民俗互动与馆藏参观。在活动期间呢，设置灯谜、手作体验等活动。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国庆假期康巴什近期以及国庆假期的系列文旅活动。下面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东胜区最近有什么活动。9月23号至10月7号，东胜青铜文化广场、鄂尔多斯广场、海苔草原、各文化场馆、各景区景点、各大商超商圈举办东胜区秋季文旅消费季系列活动。活动涵盖电影市集、公益演出、国庆演艺、非遗美食、展览阅读、康养度假、景区狂欢、商超促销等，内容丰富，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展现多彩东胜魅力。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具体的活动。10月1号至10月7号，16点至21点，在东胜区青铜文化广场举办金冠映月青铜盛世系列主题演绎及巡游活动。2026年10月1号至10月4号，在东胜鄂尔多斯广场将举办2026年国庆节戏曲戏剧专场演出活动。那这个专场演出活动有两场，下午的3点至5点有一场，晚上的7点至9点还有一场。9月25号至10月7号全天，在东胜青铜文化广场将举办多彩非遗市集活动。9月25号至10月7号全天，在东胜青铜文化广场举办月满山河九州百味特色美食市集活动。东胜区第二届石榴花开同心同盛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美术书法作品展，9月19号至10月31号在东胜区美术馆举办。

2026年10月1号至7号，在东胜区图书馆举办国庆阅读打卡银好礼互动活动。参与者需要在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每天坚持阅读至少30分钟，并通过指定平台如小程序、社群上传阅读照片或者是简短感悟完成打卡。连续打满5天即可获得阅读之星电子证书，满7天则有机会抽取包括畅销书籍、文创礼品、电子阅读器在内的丰厚奖品。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胜景区都有哪些活动。九成宫草原漫汉文化旅游区10月1号至7号推出快闪活动，除了快闪演出，还有秋收采摘、红色研学、国旗打卡活动，您可以在九成宫草原漫汉文化旅游区畅享假日乐趣。万家汇欢乐水世界在国庆假期也有活动，秋日药浴、音疗助眠、科创体验、复古怀旧活动持续上线。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海洋馆活动时间9月25号至10月7号，这几天都有好玩的活动。有什么活动呢？比如说您可以看童话巡游，还有大马戏特技、国风

0: 水下京剧惊艳亮相，这是一大亮点。还有萌趣动物精彩演绎，承包大小朋友的秋日欢乐。9月25号至10月15号，鄂尔多斯市首届金秋菊花展在鄂尔多斯植物园举办。9月23号至12月31号，在东胜各大商超还有购物狂欢活动，东胜全城商超文旅企业联动，满减优惠，限时折扣，套餐组合多重福利，解锁秋日消费新体验。东胜荣都时尚小镇现在也有活动，国庆期间羊绒工厂店6折优惠，满额即赠好礼。刚才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康巴什还有东胜的文旅活动。那稍后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期近期的文旅活动。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成语雕虫小技中的虫指的是昆虫还是一种字体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正确答案，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参与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周春霞，来了解一下这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春霞你好。
5: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周春霞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我们先来关注最新进港航班信息。由通辽飞往鄂尔多斯的 G54054 次航班将于14:36落地。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行李，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细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0: 好的，再会。
6: 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暖潮气象，下面时间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午后风力较大，气温开始下降，夜间最低气温下降8摄氏度左右。明天早晨，部分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多云转晴，3到22度；东胜多云转晴，2到19度；树林赵镇多云转晴，4到21度；悉尼镇多云转晴，1到18度；乌兰镇多云转晴，2到22度；豪勒赵旗镇多云，5到25度；嘎鲁图镇多云，7到23度；阿勒腾旗热镇多云转晴，3到22度；薛家湾镇多云转晴，3到21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北京时间14:3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期近期的文旅活动都有哪些。9月25号至10月7号，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举办全民欢乐游园大聚会，全天打造沉浸式国风文旅狂欢。活动设有盛典巡游五大主题剧目、万马奔腾实景秀、非遗展演、趣味游戏。10月1号和3号将举办烤全牛共享仪式，园区开放特色文化展馆，配套美食市集、露营聚餐、亲子游乐等项目。下面我们和大家关注成吉思汗陵旅游区近期的活动。9月26号至10月7号，熔铸暖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非遗进景区活动在成吉思汗陵旅游区举行。活动期间举办主题非遗体验展演活动、蒙古陆骑挑战赛、 PK 非遗传承人、马鞭手环挑战赛、套圈挑战赛、沙嘎幸运签活动，还有美食节、乌兰木齐非遗展演、最美巡演。10月1号至10月7号，一起红海子将打造集休闲娱乐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级盛会，为市民朋友创造假期欢聚场。刚才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康巴什、伊奇、东胜近期的文旅活动。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各大文博展厅最近都有哪些活动呢？10月1号，鄂尔多斯博物馆将举办我们的节日盛世华诞文脉传承博物馆里庆国庆活动。活动以国庆节知识小课堂让青少年系统了解国庆节的由来、国旗国徽含义，树立家国情怀，通过动手制作国庆主题风铃，把课堂学到的国庆知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爱国作品。10月18号之前，大家在鄂尔多斯博物馆还可以看尼罗河畔古埃及的人间烟火与永恒神殿这一堂展览。这个展览呢是10月18号就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去看吧。

壮阔的历史画卷。更具红色血脉，致敬伟大长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图书展，2026年10月1号至10月30号将在鄂尔多斯市图书馆举办。2026年10月1号至10月30号，子子同心，丹青筑梦，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作品展将在鄂尔多斯市图书馆展出。该展览汇集学校学生60幅主题绘画作品，以笔墨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图景，用丹青书家国情怀，展现少年学子的赤诚初心。9月30号，也就是明天晚上，星际穿越、权力游戏、经典影视、金曲音乐会将在鄂尔多斯大剧院举办。本场音乐会精选星际穿越、权力的游戏两大史诗影诗经典配乐，现场演奏搭配影像大屏，带领大家重温荧幕记忆，沉浸式感受影视原声的震撼力量。9月30号和10月1号，大家呢可以在鄂尔多斯大剧院观看鄂尔多斯奈日嘎民歌音乐会。9月10号至12月10号，契约中国鄂尔多斯市马鞍山市契约珍品展在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举办。本次展览由鄂尔多斯市博物院、马鞍山市博物馆联合主办，精选馆藏契约文书100余幅，展品上至明清，下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官司契兼备，地域遍及10余省份，蕴藏丰富的地域文化信息，以千年契约遗存再现中华民族诚信友爱、和谐向善的传统美德。国庆假期，鄂尔多斯市的文旅活动是比较多的，大家如果不出远门的话，可以在家门口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看一下时间，稍后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0: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2: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3: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4: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14:46，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出门旅行订机票可以说是大家出行的第一步，现在网上购票十分方便，手指点几下就能完成出票。但是最近一则机票退票的一个新闻冲上了热搜，很多听众看完之后都直呼难以理解。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件事儿，也给正在计划出行的朋友提个醒。湖南的王先生反映，他的女朋友孟女士在9月21号晚上8:30在网上购买了一张9月28号哈尔滨飞往长沙的机票。付款成功之后仅仅一分钟，孟女士呢就发现了自己不小心选错了出行日期，赶紧操作退票。从付款出票到提交退票申请前后也就3分钟时间，而这个时候呢距离航班起飞还有整整7天。本以为刚下单发现失误马上申请退票就不会产生高额手续费，可是没想到的是系统提示只能退还票价的20%到25%。这张机票票面总价1130元，最后只退回了372元，相当于70%多的票款直接被扣掉。王先生立刻拨打长安航空客服电话，希望能够拦截订单，申请全额退款，但是客服答复无法办理全额退款。王先生随后向民航服务热线12306发起投诉，之后航司客服回电沟通，但是呢始终表示不能减免手续费，答复就是公司规定如此。王先生对此非常不理解，他说网购商品超市购物买错了在一定时间内都可以退换，但是我距离航班起飞还有7天，仅仅3分钟就申请退票，航司根本没有产生实际运力损失，却要扣除700多元费用。他觉得这样的条款属于霸王条款。他也了解到国内有部分航司推出了错购2小时内免费退票的政策，同样是买错日期，别的航司可以人性化处理，但是这家航司却机械地执行扣费规则。孟女士购买的是9月28号下午4:30哈尔滨起飞，8:30抵达长沙的经济舱 A 舱机票，付款时间是21号晚上的8:33，提交退票在20:36退票，9月22号早上7:00多，退款审核完成，372元退款到账。记者随后查询长安航空官方的客票规则，孟女士这张经济舱 A 舱属于特价机票。航司的退改规则写明，距离起飞336小时以上退票，最低扣费65%；起飞前336小时到72小时之间退票，扣费比例达到75%；如果距离起飞不足4小时退票，票款直接全额扣除。记者也联系了航司，工作人员表示该旅客的诉求已经登记，会安排工作人员在3个工作日内回复，同时说明长安航空暂时没有错购2小时免费退票的政策，退票扣费比例会根据机票折扣等级距离起飞时间进行划分。在王先生和航司客服沟通录音当中，航司服务督察给出答复，航班正常情况下旅客个人原因申请退票都属于自愿退票，无法减免费用，长安航空没有错购退票的相关政策。当王先生拿网购超市退换举例时，工作人员表示机票不能和普通商品对比，还有其他旅客需要接待，无法继续沟通，随后呢就挂断了电话。这件事曝光之后也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讨论，不少网友感慨特价机票价格看着划算，但背后严苛的

规则，很容易踩坑。在这里呢，提醒大家，网上购买机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核对出发城市、到达城市、出行日期、乘客姓名、证件号，尤其是特价机票，下单前务必点开查看退改签规则。很多特价机票价格比较优惠，但是退改成本极高，一旦行程变动，损失会很大。如果大家下单之后立刻发现信息填错，第一时间呢，可以联系航司客服沟通，保留好订单截图、通话记录。遇到消费争议，可以拨打12306民航服务热线进行投诉维权。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雕虫小技中的虫指的是昆虫还是一种字体呢？正确答案是指的一种字体，虫书这种字体。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领卡的地址大家呢可以记一下，铜川蒙氏销售中心，领卡电话152-4847-2862，152-4847-2862。特别是在国庆假期要去领卡的朋友，切记提前打电话。

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胜火车西站至鄂尔多斯动物园在国庆假期期间开通了公交专线三元直达。国庆假期，鄂尔多斯天安公交特开通由东胜火车西站至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的专项公交线路，每人三元。东胜火车西站首班发车时间早上7:30，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末班发车时间晚上的6:00，中途班次将根据列车到站时间灵活调整，适时发车。运营期限10月1号至10月7号，假期结束后该专线自动停运，不再安排运营。

下面时间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在国庆假期大家可以去一经霍洛奇大剧院看免费的电影。

我们来关注一下一起大剧院都有哪些电影上映。10月1号下午的3点将放映《地球特派员》，10月1号的晚上7点将放映《抓特务》，10月2号下午3点放映的电影是《玩具总动员》，10月2号7点晚上7点放映的电影是《当幸福来敲门》，10月3号下午3点播放的呢是一部动画电影，10月3号晚上播放的电影是《惊蛰无声》。

10月4号下午的3点和10月4号晚上的7点都有电影放映。10月5号下午3点播放的影片是《哪吒之魔童降世》，10月5号晚上7点播放的电影是《极限谋杀》，10月6号下午3点播放的电影是《海绵宝宝：深海大冒险》，10月6号晚上播放的电影是《英雄三元里》。

7号下午3点播放的影片是钟馗，10月7号晚上7点播放的影片是孙中有龄。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影片播放时间是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下午的3点以及晚上的7点，观影的地点是在一汽大剧院。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床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0: 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讯息。暖城路况，因东胜区风冠峰小区南向三网改造，于2026年8月22号至10月21号对该处道路实行分时分段占道施工的方式进行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地下管网改造施工，对东胜区杰劳庆南路与乌审西街交叉路口南路口至解放派出所南侧路口双面的路面进行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封闭时间为2026年9月26号至10月21号，望周知。暖城路况，因路面紧急抢修，于2026年9月28号至10月12号对东胜区海台青纺园区的京一路与青纺街交叉路口进行全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相互谨慎驾驶，互相礼让，服从现场的人员指挥，进行绕行。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明新家园一区外围的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10月30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的永兴南路武安小东工期延长至2026年11月15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提前绕行。
2: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5，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9月29号上午8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西山名苑小区到民族幼儿师范，期间不慎遗失了一串钥匙，总共是4把，支付给好人好运。失主电话15247479518，售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9月28号上午9点左右，爱心人士赵女士在天伦电器公交车站捡到带黑色外壳的电动车钥匙以及家门钥匙，共3把，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杰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7: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6: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0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事出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互动法律问答。今天的互动问题呢，依然是由小丁为各位精心准备的哈。实话实说，有点难度啊，但是我们的奖品依然十分的丰厚。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抽取名爵 MG4 一台，猛士817可口可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提升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2-4847-2862。请问各位准备好了吗？今天的这则互动问题是这样的：说租房合同还没有到期，房东把房子给卖了，新房东能要求租客搬走吗？A 选项是可以啊，房子归谁这事儿谁说了算。B 选项呢是不能啊，买卖不破租赁。C 选项呢是退押金就可以让搬。ABCD 总共3个选项，各位可以一起加入到节目当中的互动来啊！您可以通过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同来留下您的答案。最近这段时间听友卡发放的数量有点大了，今天我们只限前5名听众朋友可以得到我们1008猛士听友节的抽奖卡一张。之前的时候就有听众问过贾浩说，这个听友卡到底怎么用啊？是这样，给您发了一个回执，那上面会有一个电话啊，然后呢您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留下您的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到时候等到咱们听友节的时候，对吧，到现场一认领这个卡，得到一个号码，最后抽奖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大奖花落谁家了。我们的老朋友小鱼哥又跟我说了啊，还是只听了 A 和 B。 小鱼哥，我这个每天打这个互动问题发放的时间是在15点 08分前后啊，15点15分前后来公布正确答案。你卡住这两个点，你就可以每次能准确的听到这个互动问题了。互动问题流出。

后来的这个时间呢是15:08啊。今天的互动问题题干是租房合同还没有到期，房东就把房子卖了啊，这新房东能要求租客搬走吗？ A 是可以，房子归谁谁说了算。 B 呢说不可以，买卖不破租赁。 C 呢说可以啊，这个退押金就可以搬啊。 ABC 总共三个选项，期待您的回答。OK， 我看到书评直播间有一位全新的听众朋友啊，跟咱留出了他的选择。我觉得你这个答案非常正确，所以呢，我要在书评直播间给您发放一张回执。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呢是5:1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车之声交通广播。目前呢我已经看到了咱们几位听众朋友留下的答案啊，来自于咱们的老朋友刘一军。一军，您加上这个伟哥的微信了吗？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生过客以及温婉。感谢这三位听众朋友们的实时回应，当然有更多的听友呢正在前往的路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惯例把时间交还给各位听众朋友们，让各位一同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接下来这一时间交给各位。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

0: 泳坛传奇。
1: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2: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3: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想让孩子敢表达，会主持，鄂尔多斯融媒语言艺术团小主播火热招募，零距离跟专业主持人同台出镜，上官方平台露脸，专属舞台锻炼气场，内向孩子突破胆怯，敢说宝贝大放异彩。报名咨询：131-9080-3212，131-9080-3212。
5: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6: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5: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6: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5: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6: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7: 温鲁清，东盛鹤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8: 红绿灯前莫心急，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8: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9: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1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等待啊，我们终于邀请到了温律师。温律师你好。温律师你好。温律师您能听到吗？哎，好像温律，哎，温律师您说。
10: 喂，你好，主持人建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好嘞，温律师太棒了，因为刚才可能信号有一点点小影
10: 响，刚才听不清其实。
9: 得嘞，我在这儿呢得向温律师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的互动问题是这样的，说这个就是有一个租客啊，他租了一个房子，租房合同还没有到期，这房东啊就把房子卖了，说新房东呢能够要求租客搬走吗？A 选项是能，房子归谁谁说了算。B 说是不能，买卖不破租赁。C 呢说退押金就能让搬。A、B、C 总共是三个选项啊，但是在解答的过程当中，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们除了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给小丁发私信，还有一部分听友直接给我微信上单发了啊。有的听友说这个题啊明显是不合理的，大概率房东会给这个租客赔一点钱。您先给我们回答一下 A、B、C 这三个选项，哪个选项是正确的呀，温律师？
10: 哎呀，我觉得现在那个

0: 老百姓的法律意识真的是提高了很多。首先呢，说弊，弊是正确的，不能是这样的，
1: 是不能。
0: 为什么呢？
1: 对，
0: 为什么呢？是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租赁物呢，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这就是咱们老百姓平常所说的买卖不破租赁的意思。
1: 是的，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但是后面也有不少的听友，例如说咱们这位听友叫自强不息，就跟我说了，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卖房子了，对吧，原先的房子里面还有租客，大不了就给他多赔点钱他就搬走了，或者帮他一块联络联络，对吧，中间都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在自强不息的这个引导之下吧，我甚至都开始怀疑我这个提出的是不是不够严谨了。在日常生活当中，
0: 差点把咱们那个加号给误导了啊！
1: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大概率怎么做是比较合适的？
0: 大概率呢，一般情况下呢，肯定是不到合同期我不搬，到了合同期我搬。然后呢，你卖给谁我不搬，我就认准了，到了合同期我再搬，就这个就可以。
1: 是呢，没错。
0: 有的人说，哎，这该怎么办？这很简单，你合同，比如说你是明年3月1号到期，那你就3月1号搬嘛。
1: 是呢，得嘞，这个问题呢我们算是解答完了。再次恭喜人生过客温娟，然后这个雪漫晨曦以及刘一军还有自强不息这几位听众朋友能够积极参与互动。当然我们话说回来，按照昨天的内容呢接着往下去聊了，好不好？温律师
0: 喂，嘉浩。
1: 哎，好嘞，这回能听到吗？温律师
0: 听到了。
1: 哎，好嘞。昨天呢我们是对今天的节目做了一个简短的预告，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9月12号有俩姑娘啊坐了一个顺风车准备往家走，这男孩的爸爸呢是在外地给这俩姑娘叫的顺风车，但是上了车之后呢发现顺风车上的人数比较多，随后呢这两个女孩就被司机赶上车了。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起新闻案例呢？因为这起案例对我们本地有着一些比较共同的话题吧。一来是听众朋友们很好奇这个网约车出租车在鄂尔多斯范围内它们的区别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坐这个网约车，顺风车和网约车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大家目前在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个难点痛点，所以我们整合起来通过这则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一些民生小事。在这儿呢还是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说9月12号16时左右呢，身在外地的龙先生在哈喽顺风车平台下单了一个拼车单啊，拼车嘛就是这条车啊去某一个方向，它中间呢打开了这个拼车的这个功能，如果路上有随行的人我就给你拉上了。好处是什么？比较便宜啊，便宜好做，然后呢也不用担心多掏钱。但是坏处呢就是在一些地方呢这个顺风车合不合法，这事还是存在一定疑问的。我们接着回到案件当中啊，下单后呢他致电司机啊确认了行程，司机说呢我要顺路的去车站再接一名乘客，龙先生就同意了。当天的下午4:40，俩女孩呢就顺利的坐上车了。17时许呢，龙先生打电话问孩子行程，孩子说车上已经坐满，空间有点挤。龙先生才知道原本约定的只额外搭乘一名乘客，实际上搭乘了两名，整车呢一共座位才5个，对不对？这算上司机这车上的座位已经是6个了，对吧？这很明显，哎，算上司机刚好是5个，但是就是有点挤了，这事儿很明显不太合理。一开始呢龙先生就跟司机打电话了，司机却说你说不合理，顺风车就这样不坐呢就滚下去。随后司机把车停在了动车站的附近，将两名女孩赶下了车。在两个孩子的这个自行的自救下吧，我觉得是自我努力下，他们找了一个店主，在店主的帮助下重新叫到了车。回到家之后呢已经到了晚上的10来点了，对吧？龙先生随后呢向哈喽平台投诉，但是到了17号，我们记者才最新获悉的进展，平台只是对涉事账号做出了扣分，没有做了相应的封禁。到了17号之后，大概是21号前后吧，平台才封禁了这个账户的，相关的运营资格。温律师，在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司机把乘客半路扔下车，这种行为在法律上算什么？
0: 对，这种行为呢是典型的违约行为。也就是说明显的单方的违约，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乘用人也就是司机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或者合理期限内将旅客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乘客方呢在平台下单并且支付费用，司机接单，双方就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

0: 司机呢作为乘用人负有将旅客安全及时的送达约定地点的义务，中途把人赶下车实际上就是单方解除了一个合同。解除合同呢要看有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事由，如果没有就属于违约行为。在这个案例中呢，司机既没有法定事由也没有约定事由，擅自超约定载客在先，被质疑后呢又强制乘客下车在后，构成了一个单方的违约。
1: 嗯，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他不单单是违约了，主要是他是对两个小朋友啊说你就下去吧，把这小朋友给赶下去了。在这儿我得问问像咱们被赶下去的乘客，他是可以主张哪些赔偿的？
0: 对，首先呢从已付车款27.8元应当全额付，全额退还。据报道呢平台已经退了。其次呢，司机还需要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损失，比如说两个孩子被迫重新打车回家的额外交通费。另外呢，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司机的公然侮辱导致乘客人人格受损，或者是甩客行为导致未成年人处于危险境地，对乘客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乘客方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呢，司机说不坐就滚下去，两个女孩呢是高中生，属于一个未成年人，而且被赶下去车以后，他毕竟是他还年纪还小，
1: 对，
0: 他这个认知能力还是比较差，所以呢他可能是觉得赶下去我怎么办，而且是生活的陌生环境，他这个各方面的能力还需要求助路人才能回家，这种情形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1: 嗯，那龙先生投诉了这个，跟平台说过了啊，就这事儿呢，他是原原本本的给哈罗平台打过招呼，希望能够从平台上给出相应的处罚，但是这个平台他一开始只是对司机做了降分处理，这个事儿从您从业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合理吗？这事儿？
0: 哈罗呢，对违规的车主呢是有阶梯式的一个处罚机制的，首次呢违规封禁账号7天，二次呢违规封禁15天，第三次呢违规封禁30天，四次及以上一般就是永久封禁。半路甩客呢属于比较严重的违规，平台一开头只是降分没封号，确实说不过去，后续在舆论的关注下，平台才做出了封禁的处理，而且呢这个处理力度是否到位，值得我们老百姓讨论。不过也要注意，顺风车和网约车在法律定性上是不同的，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顺风车呢属于私人小客车的合里程，而且呢这时候呢按城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顺风车模式下司机是乘用人，平台是信息中介，承担的是过错责任，所以乘客维权主要对象是司机，平台如果在审核监控投诉处理方面存在过错，这时候呢啊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是这样的。
1: 那这个事儿还涉及到了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了，就是如果说我们成年人都好说，成年人被算是赶下车之后呢，我可以通过自己的相对应的举措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无论是再叫一辆车啊，还是坐公交啊，还是再打车呀，都能解决。但是他乘客是未成年人，这个平台是不是应该对未成年人付出别的相对来说的保障啊，或者是管理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举措呢？
0: 对，这是一个本案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目前呢，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暂未对未成年人使用顺风车做出具体的规定，但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原则，平台应该完善未成年人乘车身份的核页，形成实时共享、异常风险预警等保护功能，对未成年人单独乘车进行风控。事实上呢，部分平台已经出台了规定限制无陪同的未成年人用车，但在实践中可能未得到彻底执行。这个案子也提醒平台不能只等热搜才是封号，系统对拼车人数异常、行程中途异常终止这些等情况应该及时发现和进行干预。
1: 好的。与此同时，我们收到了一条后台的私信，温律师，前段时间我们这个电话在检修过后呢，我们就转移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可以把自己想要咨询的法律问题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留言的方式让小丁看到。在这儿呢，有一个听众朋友叫做 LWX， 这个应该是您的名字的缩写哈，想了解一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立案标准是什么？
0: 一般情况下呢，就说是有多次，而且是呢以明明自己有财产而

0: 支付劳动报酬。这个立案标准呢，一般就是哪怕他的数额很低，几千元欠工资，他只要态度非常恶劣，就构成这个罪名。
1: 哦，主要是看他的态度如何，是吗？
0: 对，有的个你是态度挺好，但是你也没有，你也没转移财产，哎，态度挺恶劣，没转移财产，那也构不成。如果你态度表面笑嘻嘻的啊，但是你把你财产全转移了，这个就构成了拒捕执行生效判决罪。
1: 是的，那如果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今天嘉浩又遇到了一个新的罪名了，不对，我不能说是罪名，我遇到了一个老板啊，他拖欠我的薪资，那我应该怎么样去合理的把这点钱给要回来呢？
0: 直接去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向劳动监察大队申请监察，所以的都可以的，这些都是免费的，是这样的。
1: 哦，那假设啊，那个欠我钱的那个老板啊，假设各位一定是假设啊，假设欠我钱这老板呢，现在就触犯了这条法律法规了，那我能不能拿到了劳动监察大队相关的责令支付的文书，然后报警呢？
0: 可以的。但是报警呢，它不属于行政处罚的案件，你可以报警，我不是不让报，但是报了警察估计不会处理的，因为它不属于警官机关处理的范畴。
1: 但是它不是罪名是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吗？
0: 那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呢，一般情况下是劳动监察大队认为他的态度非常恶劣，直接转在公安机关。
1: 哦，由劳动监察大队把这个案件或者线索转交过去，然后公安机关再派人，然后实行拘捕啊，或者是
0: 对
1: 把他逮起来啊，是这个意思。哦，
0: 对，
1: 您刚才不好意思啊，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数额较大啊，它一般是有没有一个范围区间啊？2000块钱，
0: 他这个哪怕几千元，只要他态度有转移财产就可以构成。他不像说盗窃罪1600块钱才构成刑事犯罪，不像那个诈骗罪5000元才构成刑事犯罪，这个是几千元也可以构成。
1: 嗯，原来是这样啊！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叫做 LWX 啊，给我们提出的互动问题。希望我们的回答呢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遇到了更多的这样的问题，也欢迎您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下您的问题。北京时间的15:33，接下来进段广告，温律师一会儿给您打过去，好不好？
0: 好的，
1: 哎，
0: 那一会儿见，嘉浩，一会儿见，各位听众朋友，
1: 一会儿见，温律师。
0: 好的。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公元2026年10月1日。晨曦越过万里长城，照亮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77载风云激荡，77载砥砺前行。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脚印，都写着一个民族的不屈与荣光。2026年国庆节。让我们仰望同一面旗帜，心向同一个方向，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万事永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

0: 之声交通广播。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36，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路交通管理相关办法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县等区域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限行管制。如确实需要运行的，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官方账号获取。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则出行提醒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自2026年的11月15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在行人在东胜区的永兴南路晚小附近通行，工期需要延长一下，请各位提前注意。
1: 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暖城路况，因雨水管网施工，于2026年的10月1号至10月31号，对东胜区越秀街与规划路交叉路口进行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暖城路况，因施工需要，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至布尔都梁连接线及Y112东康快速路入口段双向封闭施工延期至2026年的10月16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周知。暖城路况，因地下管网改造施工，对东胜区杰劳庆南路与乌审西街交叉路口南路口至解放路派出所南侧双向路面进行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封闭时间2026年的9月26号至10月21号，望周知。好的，以上就是本时间段的路况情况，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一同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6时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午后风力较大，气温开始下降，夜间最低温度下降8摄氏度左右。明早部分地区有霜冻或者轻霜冻。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3摄氏度，最高温度22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明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4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新沂镇多云转晴，1到18摄氏度；乌兰镇多云转晴，2到22摄氏度；敖勒肇旗镇多云，5到25摄氏度；甘鲁图镇多云，7到23摄氏度；阿勒腾锡热镇多云转晴，3到22摄氏度。薛家湾镇多云转晴，3到21摄氏度；伊克乌素镇多云转晴，0到20摄氏度；乌审帐多云，3到23摄氏度；河南镇多云，7到24摄氏度。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接着回到交广有话说中。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

0: 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球上面的，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想让孩子敢表达，会主持，鄂尔多斯融媒语言艺术团小主播火热招募，零距离跟专业主持人同台出镜，上官方平台露脸，专属舞台锻炼气场，内向孩子突破胆怯，敢说宝贝大放异彩。报名咨询：131-9080-3212，131-9080-3212。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5: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6: 暖城之声。

0: 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关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温律师您好，能听到吗？
1: 您好，主持人嘉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太好了，温律师，刚才呢咱们聊到了就是在南方发生的一起网约车顺风车的案子，当时呢我们是回答到了就是对于未成年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义务或者有没有特别的照顾，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嗯，好嘞，那辛苦温律师，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大致的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或者总结呢？
1: 对，我觉得他既然是个未成年人，真的是他的各方面能力还是没有完全像成年人一样有能力，那作为咱们普通人就应该对这种未成年人加以保护，而且呢各方面的启示真的是非常多的。对司机来说，接单你就是一个乘用人，你的义务就是把人安全送到，没有法定理由半路赶人就是违约，要承担赔偿责任。对平台来说，顺风车虽然信息中介，但是对乘客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投诉处理不能敷衍了事，更不能等舆论发酵了才行动。对家长来说，为未成年人代叫车的时候，应当如实填写乘车人信息，让孩子随身携带通讯设备，确保订单不脱离平台的监控。法治是文明的最大的底气，无论是司机、平台还是乘客，都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才能让共享出行真正安全便捷。我们之前聊的这些行民交叉呀，这些各方面，也是这方面有力的保护。好的。
0: 好嘞，感谢温律师的解读。那么除了这一期节目为各位带来这么一则新闻外，还有一个事儿之前一直困扰着各位可能年轻一点的听众朋友啊，得辛苦温律师得跟我们详细的聊一聊，什么情况下劳动方面会有一个经济补偿，我们经常听说的 N 啊 N 加1啊包括 2N 到底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温律师？
1: 这个呢其实就是说是经济补偿呢是用人单位在特定的情形下依法向劳动者支付的一笔钱，它不是工资也不是赔偿金，而是对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的一种补偿。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有七种情形需要支付。
0: 有七种情形呢？就是在这七种情况下，这个用人单位是需要向劳动者来掏一笔除了工资之外额外的补偿金来安抚劳动者，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的。
0: 那哪七种情况啊？
1: 对，第一种呢就是劳动者依照本法38条解除劳动合同的，也就是说用人单位有过错，比如没有按照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涉及足额发工资，没依法缴纳社保，规章

0: 制度违法损坏劳动者权益的，因为欺诈胁迫导致合同无效，劳动制度违法损害劳动者权益，因欺诈胁迫导致合同无效等，劳动者被迫辞职，单位要给予补偿。第二呢，用人单位依照36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的。这时候呢，注意，如果是劳动者主要提出协商制，一般没有经济补偿；如果不是劳动者提出，要有经济补偿。第三就是用人单位依照40条解除劳动合同的，比如说医疗期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也不能从事任性安排的工作的，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或者调岗，人不能胜任的。这时候呢，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协商不成的。还有呢，第四，用人单位依照41条的规定经济性裁员的。第五，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一个期满终止，除了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的条件续订，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除外，单位要给补偿。第六，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或者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导致劳动合同终止的。第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那中间我们反复的提到了，之前有说什么 N 啊、N 加一啊、二 N 啊这类的 N 啊，它是什么东西呢？它代表了什么？到底怎么区分？
0: 对 ，N 指一个经济补偿金，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个月支付一个月工资。N 加一是用人单位依据第40条解除劳动合同，如果没有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就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这个一被劳动者上，也就是按劳动者上一个月的平均工资标准，所以呢 N 加一就是经济补偿金加一个月再通知金。2N 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按照经济补偿金的2倍支付。要注意，二 N 不是经济补偿，而是赔偿金。
1: 哦，明确了。那像中间的这个，我们遇到的这些情况，有没有很好的例子，能够让大家一目了然，或者是一听就明白的？
0: 对，好的。比如小王在公司工作了3年，公司呢没有给他缴纳社保，小王呢提出一个辞职，他可以主张 N。也就是说3个月的工资的经济补偿。如果公司根据第40条解除合同，又没提前30天通知，那就是 N 加一。如果公司没有任何理由解除，合法理由解除，他就把小王辞退了，那就是违法解除。小王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如果他不要求继续履行，或者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那这时候可以主张 2N， 就是6个月的工资赔偿。
1: 好嘞，王律师，我得打断您。我刚才收到了一个听众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听众朋友，我们就叫他铁男吧。这位铁男呢，跟小丁留言说，他是一名家教啊，在给学生批作业的时候，因为网上流传的相关答案有误，家长认为他给学生造成了困扰，他总共收了4000块钱的补课费，现在家长要求退还他3000块，哎，2000块钱。是呢，2000块钱啊，作为接下来授课的补课老师的补课费用，这事儿合理吗？温律师，
0: 这个呢不合理。这个收补课费呢，必须是根据国家的规定，也就是内蒙古自治区专门有这种补课费的标准，教育局来收取。
1: 因为他是一名家教嘛，然后
0: 家教有资质吗？
1: 这事儿我还没问呢。
0: 如果没有资质是不允许收的。
1: 哦，
0: 你看好多人就说，哎，我反正是学校老师。
1: 就有不少的朋友会觉得我有教师资格证，然后我可以去带。也有的老师呢说他可能是已经在职的老师，觉得在外面这个，哎，好像不能吧，在职的老师应该不太可以在外面去接课的，对不对，温律师？
0: 对，是的。
1: 所以你看，我是非常有必要去叫人家叫铁男的。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啊，就是你退费得看合同，你们两个之前有没有拟定一份合同，要上多少节课，然后呢这个多少节课，每节课是多少，总共是多少，对吧？你现在告诉我总数是4000块钱，然后你上了一部分了，你应该是对应的扣掉上来那一部分的钱，至于剩下的要不要退2000，你看你总共收了4000块钱，现在人家家长要你退还2000块钱，然后你就真的给他退了吗？你得先看看自己有没有上够一半，对吧？要上够。

0: 一半了，那可以把剩下这些可以给的。哎，不对，没上够一半的话，那你可以给退。你要是上够了，你又没有办法退这么多，对不对，温律师？温律师你好。
1: 对，可以要求，但是能不能得到支持，要根据他的证据。
0: 明白了。还有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嘛，它大概率是要看已完成授课的进度，然后来确定是不是退2000块钱，以及具体退还方式。如果双方对责任认定有分歧啊，可以根据你们一开始是达成什么样的共识，达成什么样的约定，来相对公平的核算之后，再来考虑下一步的对应的后续的退费的处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处理思路。那如果我们现实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去找哪个部门协调比较合适呢，温律师？
1: 一般情况下呢，可以找教育局来协商。
0: 哦，教育局也可以来协商。好嘞，我明确了这一点，我希望我们能够帮到你，铁男啊。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复杂了，我当时还愣了一下，我看你这条留言的时候我还想了很久啊。首先我个人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无论是您是我的听友，您不是我的听友，我们都要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啊。无论说是对方要求直接退一半啊，或者说退三分之二啊，您都要先考虑清楚我付出的劳动是多少，然后呢我这个劳动对应应该是什么样的价值，对吧？这才是一个合理的思路。好嘞，温律师，我们接着回到劳动法上面啊，我们来聊，接着来聊这个之前我们说到的劳动补偿金这个东西。有人会有这样一则疑问，就是你看看，如果说啊，我现在要安排去了新单位了，但是我之前呢已经干了3-5年了，这原来的工龄它是怎么算的呢，温律师？
1: 对，原来的工龄呢啊，在法律上来说，那肯定是经济补偿金呢，它是按这个各方面的也就是说他工作的年限来算。工龄呢一定是按照他的工作的年限，比如说他在这个张三他在这个建筑单位工作了3年，又去了一个房地产公司工作了3年，这个工龄要加起来共同计算。
0: 嗯，是这样啊。那有哪些情况下单位是可以直接开除，然后不用来给经济补偿的呢？
1: 对，也就是说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有这个过失性的解除，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的，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对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的，或者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因欺诈胁迫等手段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些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不用支付经济补偿。
0: 嗯，那有没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双方因为经济补偿发生了较大的争议，这种时候劳动者应该怎么办呢，问题是？
1: 可以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4种方式处理。劳动争议一般要先申请仲裁，对劳动仲裁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起诉。同时呢，劳动者也可以就被用人单位违法辞退向人事部门投诉，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55，再次感谢温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解答了相关的系列问题。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一起案件，来自于外地的龙先生和他的两个女儿搭乘顺风车的事件。同时呢，我们也了解了相关的我们的经常提到的一个叫做经济补偿，在劳动法规定之下相关的 N 是什么意思， N 加一是什么意思，以及系列的相关问题。再次感谢温律师。温律师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1: 这个呢就是说今天呢就说了一个关于劳动的还有这个乘顺风车各方面的事情。我呢就是建议大家老百姓多听咱们交广有话说广播电台节目，然后呢多学习法律武器，一旦遇到法律的事宜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好嘞，再次感谢温律师。在这儿呢，小丁也要提前恭祝各位国庆愉快。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小丁依然在这儿陪伴各位。另外咱们明天见，温律师明天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再见温律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

0: 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 G18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65 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0: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35回《铜雀台曹操燕文武》。
2: 诸葛亮二气周公瑾又把这位水军都督给气得昏死过去了，口吐鲜血，金疮迸发。这金疮迸发是怎么回事？周瑜取南郡的时候不是中了曹仁的计了吗？他偷袭南郡，一进城叫人家给射了一箭，箭中左肋，那个箭头上有毒。当时医官就说了，说是这个伤不好好，特别请都督您注意，千万别生气。一生气，这伤口一蹦开，是越来越厉害。如果不生气呢，等伤口封死100天就能彻底痊愈。周瑜这脾气哪受得了啊，他气性特别大呀，在南郡这伤口就迸发过一回了。现在呢这伤口又开开了，养了好些日子已经很平复了。要不怎么周瑜一出兵的时候那么精神呢？他认为这伤彻底好了，实际没好。这伤病是活走一惊啊，你要是一惹着他，他就找寻你。今儿个周瑜这一暴怒，伤势又发作了。虽然说周瑜气性大点儿，可是这事儿搁谁身上也受不了。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对方总别着你的马腿，你是怎么走怎么别扭。人家诸葛亮安排的太周密了，诸葛军师预见到了。这不是来到年关了吗？主公刘备和郡主孙尚香该回荆州了，所以诸葛亮亲自带领水军化妆成客商模样，乘着大船到对岸来接刘备来。预先呢，诸葛亮就在这汉岸上埋伏下了3支人马，就是关羽、黄忠和魏延。诸葛亮准知道江东得堵截主公刘备，而且这次周瑜还得亲自出马。果不出军事所料，这才把周瑜给杀得大败。特别是诸葛军师安排着荆州军校站在江边这儿这一嚷嚷，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简直把周瑜给羞臊坏。他就没这箭伤也得气个半昏儿。周都督这一躺下，把老将军黄盖和韩当众将吓坏了，赶忙过来抢救。老黄盖吩咐开船，别在这儿听人嚷嚷了，越嚷嚷越气人呐，好人也得气病喽，咱们惹不起呀，躲一躲吧。哗，船只摆走了，诸葛军师也不让追，领着文武保着刘备回到荆州，举城欢庆，给主公贺喜，然后是重赏将校。呵，这荆州之热闹

一派繁华呀，有哭的有笑的。您再看那位大都督周公瑾回到柴桑了，他立刻上书孙权，正好蒋钦几将回南徐交令，周瑜就让蒋钦把这封信带给主公孙权。什么意思？他建议让孙权呢派程普为大都督，统帅江东人马，兵取荆州。蒋钦回来把这封信交给孙权，吴主孙权拆书这么一看，气的是拍案大叫：“刘备、孔明欺我太甚！”当时召集文武，孙权要拜程普为大帅，领人马进兵荆州，是兴兵血恨。旁边的谋士张昭一看，哎，且慢，主公，这兵可兴不得呀。嗯，子布，你有何话讲？主公啊，公啊，自从赤壁大战之后，我江东无一日安宁啊。主公领人马去打合肥，折兵损将，都督不幸在南郡带伤。现在您又要起兵兵发荆州，您可要知道，曹操日夜想报赤壁之仇。他虽然在赤壁大败，可是他元气未伤啊，经常扬言兵取我江东雪三江之恨。那么他为什么没来呢？他唯恐孙刘两家同心呢，所以他未敢轻举妄动。如果主公今日您一时之气愤，把人马发到荆襄，这就说明我们孙刘两家在自相并吞呐。曹操呢，他必然是乘虚而入，到那时我江东危矣，主公不可不察呀。旁边谋士顾雍点头啊，张先生说的太对了，主公啊，您要想一想，在咱江东这儿，能够保证没有许都的奸细吗？如果我们孙刘两家不睦，那么曹操必然使人勾结刘备。刘备惧怕咱们东吴，他一定要去投曹操。要这么一来，我江南从此无安宁之日啊！哎呀，袁泰，那么让你这么一说，我该当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呀，主公，不如您派人到许都去，表刘备为荆州牧，让曹操知道我们孙刘两家不单继续联合，而且还结了亲。曹操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再也不敢加兵于东南了，他这仇算报不了了。这样呢，也就使刘备不怨恨主公您了。然后咱们用心腹，使反间之计，让曹操和刘备相互攻击，我江东乘隙而入，思维得耳。这才是上策呢。现在您不能啊把刘备逼得太急了，您把他逼急了，他就跑到曹操那边去了。等着多会儿刘备跟曹操打起来，咱们钻个空子，不是荆州就得过来了吗？回过头来咱再灭曹操，这样一来可比您现在发兵取荆州强多了。孙权一听，上策，子布和袁探说的是句句在理呀。那么你们看，可以谁为使到许都上表呢？派谁去送这个表彰去啊？顾雍一笑，主公，咱们这会儿有一位能人呐，此人深受曹操之敬慕。啊，孙权一听，什么？我这儿有人曹操敬慕，这什么意思？难道他是曹操的人？非也，不是，还是您的人。不过曹操啊很尊重这人。谁呀？华歆。哦，孙权也笑了，华歆乃我之心腹，那不假，您就派他去吧。曹操啊喜欢这个人，他爱看他。俗话说呀，华歆长了一个上人见喜的脑袋。功夫不大，把华歆先生请来了，表彰写好了，派华歆连夜送往许都。华歆带着这表彰打马扬鞭来到了许都。

到丞相府一递这个表彰，表彰不得递个皇帝吗？怎么先得递到丞相府呢？早就这规矩了，皇帝那已经是牌位了。可是到丞相府一打听啊，曹操不在许都。哟，华歆愣了，那么合着这趟我白来了？请问丞相现在何处啊？门上的人告诉他说，丞相现在在邺郡，漳河畔之铜雀台已经竣工，曹丞相在铜雀台上是大宴文武。哦，华歆听得这会儿多谢了，他打马扬鞭奔邺郡，到铜雀台来投递表彰。曹操真在铜雀台呢，果然在这儿。这位曹丞相自从赤壁战败之后，他是常想报仇啊，可是孙刘联盟，曹丞相不敢轻易进兵。这次铜雀台一竣工，曹操就把所有的文武都带着邺郡来了，大宴文武群臣于铜雀台上。曹操身着戎装，居中而坐，头戴嵌宝金冠，身穿绿色锦袍，腰横玉带，足下朱履。铜雀台是正临漳河呀，中央叫铜雀台，左边一座台叫玉龙台，右边一座台叫金凤台，各高十丈，上横二桥相通。整个的铜雀台是千门万户，金碧交辉，比当年秦始皇修的那阿房宫啊还阔气，还奢侈啊。这个古代诸侯啊，感情讲究修台。你像什么鹿台、金台、摘星台呀、凤台、琴台、铜雀台，这台不是秃了光叽就那么台子，台上盖着多少房子呢？楼台殿阁吗？多穷的诸侯也得修台，实在穷的没辙了，修那么小土台儿，反正得有个台啊。土木之功不可擅动啊，你看着修个台没什么，就这铜雀台，台上金碧辉煌，台下白骨如山呐。有的那个帝王为修一座台呀，逼得黎民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台基呀，几乎都是用白骨垫起来的。他们是光顾欢乐了，哪儿管百姓之死活呀？曹操也是一样。曹操今天在铜雀台这儿大宴文武啊，要搞点游戏，是一祝酒兴。怎么个游戏法子呢？曹操让曹家众将全都穿上红色战袍，让外姓的那些将军呢都穿上绿色战袍。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曹操吩咐叫人在这树上挂起一件锦袍来，是蜀锦做的。这锦袍啊相当漂亮，往那树枝上这么一拴，在锦袍旁边立了一个箭靶子，三丈多高，上边一红月光。曹操说，不论哪员大将，如果在百步之外箭中红心，我就把这件锦袍赐予他。可这一箭要射不中呢，我就要罚。众武将一愣，心说怎么个罚法呢？曹操用手端起个杯子来，发凉水一杯。哇、哦、大伙儿一听全笑了。哦，射中了赏锦袍，射不中喝杯凉水，嗨，顶大闹两天肚那算是什么呀？哪个先来走马开弓。这话音还没落呢，有打穿红袍曹家将领之中飞出一匹战马来，呵，马上坐着一小孩，年纪也就在十五六岁，真是人如猛虎，马似欢龙啊。这小孩骑马到铜雀台前，哇，先走马三趟，手提弯弓。大伙一看，这谁呀、啊、曹操手捻长须定睛一看，哈哈哈哈，笑了。

乃我曹家之千里驹，感情正是小将曹休。别看这小孩年纪不大，武功可出众啊，带我来取锦袍。说着曹休小将一拨马，啪，百步外弓弦响出，啪，箭中红心。嚯，当时台下金鼓大作，文武一起鼓掌给小将喝彩。曹休催马过去就要伸手摘袍，我射中了。他还没等把这袍摘下来呢，只听有人喊了一声，慢来慢来，此袍该我外姓所有。话言未了，穿绿袍的那些将佐中飞出一员大将，正是文聘。文聘走马一合，一抬手，弹一箭飞出，也正中红心呐。文聘就过来了。文聘比曹休个儿高啊，他站在这马凳上就摘这袍，曹休跟他抢还够不着，大伙儿这笑啊。就在这时有人说话了，哎，慢来慢来，文聘，你这一箭并不出奇，看我的。曹休和文聘往旁边这么一带马，回头一看，原来是大将曹洪。曹洪撒马过来，待我背射一箭，你们那么正着开弓射呀，不算新鲜，瞧我这手的。他啪一下来了个苏秦背箭，把两手往后这么一背，反扯弓弦，嘡嘡啪，嘿，这箭射得俏，整射的曹休和文聘那两箭的正居中。曹洪的箭刚射出去，大将张合过来了，我再给你们添上一箭吧，啪，好吗，四支箭都多在这红心里了。那么这袍应该归谁呀？夏侯渊急了，归谁呀？还得归我曹家。说着他一抬手，他把他这箭射出去，整射的那四支箭的正中间，好，上边来了个五福图。甭说百步外走马射箭呢，你就是站在那靶子跟前，用那箭呢一颗一颗的往上多，也不见得能多出这么个图案来。几员将争着抢这个袍，大将徐晃撒马过来了，你们都不必抢了，箭射红心有什么出奇的，带我来取袍吧。说了他一拨马，哗，马到百步外，只见徐晃一回身，唰，弓弦传出金石声，这支箭嗖就飞出来了，本儿整射的那挂袍那树枝上，把树枝射断，那件锦袍砰落下来了。徐晃往前一催马，那马像一团风似的到了跟前，唰，他把这锦袍就接到手里了，唰啦往身上这么一披，是仰面大笑。你瞧这俏皮劲儿，箭射锦袍，袍不落地，真有出手的呀。徐晃刚一乐呀，徐楚急了，此袍应属我有。嗯，徐晃这么一回头，只见徐楚撒马就过来了。过来干嘛？他不射箭，他抢人这袍。徐晃一瞧，哎，你怎么这样啊？这是我用箭射下来的，有本领你也射呀，射不下来来抢现成的呀，算了吧，徐楚将军，上台下喝凉水去吧。徐楚这气，什么，你披锦袍我喝凉水啊？没听说，你拿过来吧。他真抢，徐晃急了，举起手中弓，啪，狠狠抽了徐楚一下子，当然也不能往他脸上抽，整打在徐楚的左肩头上，那弓抽一下子也挺疼的呀，而且没穿甲，就是一件战袍，呵，打着徐楚一咧嘴，我来抢袍跟你闹着玩，你怎么真下手啊？可拿我捧，他往前一催马，一下子就把徐晃给抱住了，徐晃把弓也扔了，这两个人叽里咕噜由打鞍桥上摔下来，你也抢我也夺，这锦袍气得咔嚓死了哗啦，好吗，打胳膊合适了，怎么了，全成铺陈了，撕的那声倒挺好听，呲儿呲儿的。这时台上台下的人全愣了，开

纸啊，还猛鼓掌呢，有人把手心都拍红了。打鼓助威的那鼓都换了三面了，都给逮破了，敲锣的锣碎了好几面，喊声一阵比一阵高啊，喝彩的叫好的，还有充当拉拉队的，这不是挺高兴的个事儿吗？特别是徐晃和徐楚两个人一抢这袍，大家觉得更可笑。现在怎么愣了呢？哎呦，这俩都翻脸了，这怎么办呢？曹操赶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了，慢来慢来慢来，众将赶快过去截拳。哗，众将全都过来了，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二位给拉开。曹操吩咐，来来来，请到台上来。把徐晃徐楚给叫台上来，徐晃凝眉瞪眼，徐楚咬牙切齿，看样子俩人谁也没服。曹操乐了，哈哈哈哈，二位将军，哎，这又何必呢？我与诸公在这大宴铜雀台，为什么设战袍啊？不过是个小小游戏而已，何必如此认真呢？我主要是想看一看列公之剑术，一个个称得起是剑术出奇呀！一剑锦袍何足挂齿，二位将军莫伤和气。来呀，各家武将每人赐蜀锦一匹。射箭的也给，不射箭的也给。众武将拱手称谢，多谢丞相，不足一论。来来来，酒宴摆下。铜雀台上传杯换盏，觥筹交错，文武众将轮次把盏呢。曹操看了看这身边的文官，列位先生，方才众武将以骑射为乐，足显威勇啊，公等皆饱学之士，今日登此铜雀台，何不尽家仗以济一时之盛世？诸位写点诗词歌赋吧，以纪念今日之盛会啊。文官起身称谢。文官中有王朗、钟繇、王粲、陈琳，他们当时吩咐笔砚伺候，笔墨摆过来了。众文官奋笔疾书，有写诗的，有画画的。那诗章之中的内容呢，都是称颂曹操功德的，说他功德巍巍，何当受命。什么意思？说您曹丞相的功劳太大了，您做这个丞相都委屈了您的才华，您应该呀当皇帝，这叫何当受命啊。曹操看完了乐了，哇哈哈哈哈，诸公佳作，过于夸奖我了。孤本愚陋，实举孝廉，后知天下大乱，我住精舍于桥东五十里，准备春夏读书，秋冬涉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世耳。说你们诸位太夸奖我了，我没有多大的本事，我这个人很愚笨，开始的时候我中了孝廉，打算做个文官，后来呢天下大乱，我就在我的家乡不远的地方盖了这么一栋房子，我准备在这屋子里这么一待，春天和夏天好好在那儿读书，到了秋冬我出来打猎，等天下太平喽，我再出仕做官。可是不意朝廷征孤为典军校尉，遂更旗，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盗墓，故征袭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我开始想从事文墨，没想到后来朝廷把我征得为典军校尉，我把我原来的那个主意就改变了，我就为国家是讨贼立功啊，我就想着等死后啊，在我的坟前立一桶碑，写这么几个字：大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我这个平生大愿就算足了。老夫出世以来，讨董卓缴黄金，
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

0: 表随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以及又复何望哉？我出事以来就办了这么些个事儿，所以才平定了北方。我已经当了当朝宰相了，够高贵的了，我还有别的奢望吗？没有了。如果国家无辜一人，现在这国家要没有我呀，正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还不定得多乱呢。可是有人见孤权重，妄想寸度，一孤有一心，此大谬也。有的人现在琢磨我，看我权势太重了，怀疑我有什么篡位之心。错了，故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呐、但欲故委捐兵众，归旧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义解兵柄，为人所害呀。他说我就赞成周文王，他是一位恪守臣节的贤明的诸侯。那么归旧所封武平侯之国是怎么回事？想让我放弃兵权，不当这丞相，我猫的一个地方做这个侯爵，我过上呢有荣誉也有物质享受的生活，可是却没有权势了。那样不行，兵权一没呀，有人非害我不可呀。孤败则国家轻微，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出实祸也，主公必无知孤义者。我的想法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呵，曹子京很感慨，对他的文武说了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现在有人怀疑我，说我权柄重，有篡位的野心，其实我没有，我根本不想当皇帝。曹操明白那样一来会树敌更多，现在我挟天子令诸侯还这么遭恨，何况我当了皇上呢？就算费尽心机当了皇帝，图那么个虚名有什么用啊？虽然现在没当，可是我实权在握，只有像现在这样，他才能统一中原，成其霸业。皇帝可以由他儿子去当吗？曹操这点不隐晦，他自比周文王。周文王没当皇上，可是周武王当了皇上了。曹操这番话说完，他手下的文武嚯嚯啦一下全站起来了，是拱手称颂：“丞相美德卓著，古之周公伊尹不及丞相多矣。”呵，
1: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朋友们，下期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6: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想让孩子敢表达，会主持，鄂尔多斯柔美语言艺术团小主播火热招募，零距离跟专业主持人同台出镜，上官方平台露脸，专属舞台锻炼气场，内向孩子突破胆怯，敢说宝贝大放异彩。报名咨询：131-9080-3212，131-9080-3212。
8: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6: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3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朋友们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暖城剧场下，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的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36回《魏蜀吴荆襄齐用计》。
0: 铜雀台华歆上表，曹操在铜雀台这儿是大宴文武啊，而且还做了些游戏，让武将跑马射箭，让文官绘画题诗，然后他也把笔墨要过来，也想做一首铜雀台诗。还没等下笔呢，有人禀报说江东华歆前来上表。哦，曹操立刻吩咐把表彰拿来我看。等他把表接过来这么一看呢，啪，曹操把笔扔地下了，扑通坐那儿了，脸上有些变颜变色的，看来他非常吃惊啊。众文武当时就愣了，丞相这是怎么了？还得说是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精多见广啊。程昱当即吩咐赶快设摆酒宴给华歆接风，派几个人陪着华歆另找一个地方饮酒去了，实际就是把华歆给支开了，当着华歆有些话不太好讲啊。他把华歆安排完了之后，程昱这才问曹操：主公啊，您这是怎么了？在万马军中刀剑相加，丞相您是身先士卒，面无惧色，今为何一见东吴表彰知彼于地呢？您在万马军中遇见多大的危险，您都没害过怕皱过眉，怎么看了东吴这个表吓得把笔都扔了，这是何意呀？仲则呀，你看看东吴这表吧。说着曹操把这表彰给了程昱了，程昱一过目，哦，丞相，原来您吃惊是为了刘备占领了荆襄啊。嘿嘿，正是。仲则呀，刘备乃人中之龙，他平生大志未遂呀，就是说他这条龙他没得着水呀。今日刘备得了荆襄，好似困龙入大海，从此孤心难安。 我再也稳当不了了。哦，原来是这样。丞相，我看您倒不必多虑。我先请问丞相您，华歆此来，您可知道江东的用意吗？嗯，我不知道啊。仲德，你说华歆来上表江东孙权，这是何意？丞相，我看孙权本来是记恨刘备，因为刘备赖在荆襄不走啊。孙权本来想举兵取荆襄，可但是呢，他又怕丞相您是乘虚兵进江东啊，故此他让华歆为使前来上表推荐刘备做荆州牧，这是安住刘备之心，塞住丞相之望。然后孙权再用反间计使我与刘备相争，孙权好趁机收回荆襄，再屠咱的许昌。他这个计策很厉害啊。曹操点了点头啊，嗯，仲德说的不错。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倒有一计，想使孙刘两家互相吞并，咱们给他来个乘虚而入。现在华歆不是来上表推荐刘备吗？丞相您就多封他几个。江东所倚仗的是谁呢？是周瑜。您这回连周瑜一块儿封，封周瑜为南郡太守，封程普为江夏太守，不要让华歆再回去了，把他留在许都重用。您这一封赏之后，周瑜他们就着急了，因为他们是虚衔的，挂名太守，光有这名没地方，地盘在刘备手里呢，周瑜能不着急吗？一定是举兵相争啊。等他们两家一打起来，丞相您就坐山观虎斗，然后您一出兵是两敌俱败。曹操一听，仲德，好计。说完了，他们招待完了华歆，曹操领着文武由铜雀台回了许都。回到许都之后，他立刻上表献帝，把他的安排就跟献帝全说了。曹操说什么，那献帝得听什么呀？排位啊，傀儡吗？曹操就把这华歆留在许都了，然后表了刘备、程普、周瑜，派专人把印绶给送了去。这一送这印绶，嗨，果不出程昱所料，当时周瑜就急了。周瑜这个着急心理是有道理的呀，怎么回事呢？你光把印绶给我不行，我不能当这挂名太守啊。南郡那多大个地方，要在那儿做太守，日进斗金。这是从私利上说。再说周瑜早就想要这地方，赤壁凹兵之后，他就进兵潜江，准备打南郡，结果让诸葛亮给巧取了去了，自己在南郡中了箭伤，差点把命饶上。他一直是耿耿于怀呀，现在他受了皇帝的封赏了，太守的大印都到了手里了，这南郡呢，理应归我周瑜统辖。周瑜是当即上表，表奏吴主孙权，说咱们应该起兵兵发南郡，兵取荆州。老程普的心里啊，和周瑜一样，江夏太守的大印在手里捧着，光捧这么个印没地方，老程普也不干呢。孙权一看这个表，嗯，公瑾说的有理呀。哎，孙权想，我得先问问这个中保人，先礼后兵吧。中保人是谁呀？鲁肃啊。刘备借荆州不是鲁肃当的保人吗？还在那借条上签过字呢。孙权把那借条拿出来了，把鲁肃找到跟前，子敬，这刘备从咱们这儿把荆州借去，他到底什么时候还？ 鲁肃就怕孙权问这个事儿。
5: 主公，
0: 这个借据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等刘备取得西川之后，他定然是奉还荆州。哼！孙权听到这会儿生气了，子敬，你真是说的容易。刘备借条上是写着呢，他说的也明白。

提这个，一提这事儿，他心里头更凹头。得了得了，别提这个成亲的事了。你说怎么办得了？借据上写着呢，有你的名字。刘备借去荆州，到今天迟迟不还，赖那儿不走。我想拿你试问。我现在给你个机会，鲁肃，你要是到荆州，把这地方给我要回来，咱们没有话说。如果要不回来，我就要发兵了。啊，好好好，主公您息怒，我马上就去三讨荆州。鲁肃这是第三回上荆州这儿要地方了呀，收拾收拾，驾一叶小舟就奔荆州城来了。荆州的刘备现在干什么呢？刘备这儿很有意思，桌子上摆着一颗大印，他和诸葛亮军师对面坐着，正这儿研究呢。两个人一边研究着一边乐，乐什么呀？嘿，孙权这事儿办得不错啊，主公您看，他上表见您为荆州牧，这倒是很明白，他是安稳主公您的心，塞住曹操之望，以后等待时机，用个离间计使我与曹操动武，然后孙权好趁机相图。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更有意思的是呢，这曹操不单表您为荆州牧，他还表了周瑜和程普。曹操明知道南郡与江夏都是我们管辖之内的地方，他凭什么给程普和周瑜？这说明有人呢已经给曹操献计了。曹操这一表周瑜和程普，程普周瑜这是个虚衔，他们不能当这挂名太守，准得派兵来取荆襄。这样一来，咱们孙刘两家的这个联盟就破裂了，曹操该坐山观虎斗了。等两败俱伤的时候啊，曹操二次举兵得荆襄，取江东，他就统一了天下了。嘿，您看这江东和荆州和许昌这仨地方多有意思。仨地方没什么意思，就这仨地方的这些谋士是一位比一位有谋啊，合着谁怎么想的谁都知道。刘备听了诸葛亮这番话，啊，军师，我也想到这层了，可是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主公您甭着急，我说不出三天鲁肃准来，他还得向咱们来讨还荆州。诸葛亮这话没说完，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军师，鲁肃先生到，你看怎么样？说着说着来了。诸葛亮站起来就走。哎，我说先生，您上哪儿去啊？主公，我回避回避。哎呀，这不行啊，刘备一想，你回避了，那鲁肃来了，我跟他怎么说呀？他准是来跟我要地方啊，他有来言，可我没有去语呀，这该当如何是好？主公不必着急，我不是走远，我就在屏风后这儿站着，鲁肃来的时候您就热情接待他，他要谈别的您就跟着他谈，他要一提荆州，那我该怎么办呢？您就哭啊。这句话差点把刘备给说乐了，心说知我者孔明也，他知道我有这个绝技，这哭对我来说倒不难，撑得起是拿手戏，可就这么哭就行吗？您一哭我就出场了啊，这倒不赖。行了，那先生您走吧。诸葛亮躲开了，刘备吩咐有请，把鲁肃给请到客厅。啊，子敬请来上座。哎呦，不敢不敢。鲁肃客气了几句，皇叔啊，您现在是我江东的交客了，就是说您是我们的姑老爷了，这样一来，那您就是主，我就是臣了，鲁肃怎么敢在您面前落座呢？哎呀，刘备一笑，子敬说的哪里话呀，你我是老朋友了，怎么能以主臣相分呢？快请坐快请坐。分宾主落座之后，

0: 谈了没有几句，鲁肃就单刀直入了。
1: 皇叔啊，
0: 您知道我此次的来意吗？
1: 哎，子敬，我正想要问呢。
0: 子敬在江东公务多忙，怎么这么得暇到荆州来看我呀？
1: 是啊，一呢，我是来看望皇叔和诸葛军师以及我家郡主。
0: 其二呢，上次皇叔您不是为借荆州给我写下了个字据吗？现在我家孙权将军提到这个事了，说时间也不短了，日子也不少了，不知皇叔什么时候起兵取西川，什么时候能把荆襄还给我江东，我是特为此事而来。
1: 鲁肃说的有板有眼的呀，满面春风，不慌不忙跟刘备这会儿说这句话。他刚说完，刘备哭了。
0: 哎，鲁肃吃了一惊啊，皇叔您这是怎么了？大丈夫泪不轻弹呢，我这儿跟您说着话，您怎么忽然间落泪了？
1: 鲁肃的话没说完，从影屏后一转身，诸葛亮出来了。子敬你好啊。
0: 哎呦，
1: 哼，诸葛先生，我这还正要打听您呢，您上哪儿去了？方才我有点小事，我听见您和我家主公的谈话了。子敬，你说我们主公为什么忽然间会落了泪了呢？
0: 啊，真是的，诸葛先生，我正为此事请教呢。
1: 子敬有所不知，我家主公很为难呐。
0: 哦，啊，来来来，您坐这儿说。皇叔有什么为难的地方？
1: 当初我家主公不是和孙将军借过这个荆州吗？子敬，你是中保人，还曾经立过字据。
0: 啊，对呀、啊、对呀、啊，这次我就为这个事情来的。
1: 我主公说得很清楚，取西川之后，再把荆州奉还，
0: 是这样。可是现在，我家主公没有办法兵发西川呢。哎，鲁肃一听，诸葛先生，怎么会没办法兵发西川呢？
1: 哎，子敬，你想一想，那西川刘璋是汉室宗亲呐、啊，那也是我家主公的兄弟，我主不忍夺同宗之基业，这个兵没法发，也就是说这西川没法取。那么不取西川，这荆州这地方是借的，有借据为凭，长期不还，又怕对不起鲁肃先生你，也对不起孙权将军，是我主进退两难呐、啊，是为此难过。诸葛亮这几句话不说还好点，这一说呀，真的打动了刘备的心肠。刘备刚才当着鲁肃掉那眼泪是硬挤出来的，那叫真正的做戏、啊、诸葛亮军师既然有这要求，他就得这么做。现在听孔明这一说呀，真把刘备的伤心事儿给勾起来了。你瞧瞧我刘备，自从出世以来，东跑西颠，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老百姓讲话连个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直到如今，这荆州还是跟人借的，让人江东逼着命要，整天把自己闹得是提心吊胆呐。一提鲁肃求见，心里就紧张。刘备想到这儿啊，这眼泪是成双成对的往下掉，他是越哭越悲，越哭越痛，最后啊，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哭得鲁肃鼻子直发酸。诸葛亮看了刘备一眼，心说：“主公，哭两声就得了，这么哭哪行啊？你别哭坏了身子。”鲁肃把眉头一皱：“哎呀，如此说来，诸葛先生，那你看怎么办好呢？ 皇叔，我看您不要过于伤悲了，您等我跟诸葛亮先生商量商量，这事儿啊，

0: 咱们再进一步研究研究。人家就等他这句话呢。鲁肃把这话往过一递，诸葛亮马上就接过来了。子敬啊，是得从长计议一番呐。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可研究的，还得有劳子敬你。鲁肃一听，嗨，诸葛先生您就别客气了，干嘛有劳有劳的，咱们这都谁跟谁呀，您就有话直说吧。那好，子敬你回到江东还得劝解劝解孙将军，就是说荆州这地方啊，还得借给我们一段时间。现在孙刘两家更近了，联合聚曹，直到如今没撕破过面皮呀、啊、如今又成亲了，这是好上加好啊。我家主公呢是你们江东的交客，孙权将军的妹夫嘛，不用说我主公提出来借这个荆州，就是不借孙权将军呢、啊、也应该让我们心安理得的驻守荆襄。荆襄处于江东的上游，也就是说是你们江东的门户，有姑老爷给你们看着大门，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况且我们又不是打算长久在这儿住下去，赖在荆襄不走。我主公说得明白，只要有了地方，我们立刻把荆襄还给江东啊，暂借嘛，就是黎民百姓还有个穿换，还有个借房子住之说呢。何况孙将军与我家主公了，子敬你说对不对？鲁肃想了想，倒也是啊，哎，不过这个借最好有个准期限。嗨，子敬啊，借嘛就要仗义一些，干嘛诸葛亮一再强调这个借字呢？说硬在这儿占领着不行吗？其实也行，自从刘表死了之后，这地方谁都想占呢，是块肥肉。不单这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更主要的，这是军家必争之地。就像那抢占制高点一样，谁先上去一秒钟，谁就能胜利在握。所以对荆州这地盘全红眼。曹操想占，刘备想占，孙权更想占呢、啊。诸葛亮硬在这儿站着不行吗？不行啊。那样一来，那就算和孙权彻底翻脸了。孙权呢，非举兵征伐不可。如果刘备和孙权一开战，曹操再一发兵，那刘备还不得吃亏呀、啊？诸葛亮借荆州那是缓兵之计，因为当时刘备羽毛未丰啊，他的力量还不很大。再说这借荆州啊，这是诸葛亮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在隆中对策的时候已经打好了主张了，以荆州为跳板好进取西川，这是整个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战略总方针吧。所以说这块跳板怎么能轻易舍掉呢？硬在这儿站着又不行，只好说借，就是赖住不走。赖也好，借也好啊，反正我在这儿站着呢，这地方就是我的。诸葛亮高就高在这儿，厉害也厉害在这儿。几句话这么一说，鲁肃又没词儿了。那么诸葛先生，您看我得怎么办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樊老子敬回到江东，恳告吴侯再容些时日吧。哎呀，诸葛先生，那我家孙将军要不答应怎么办呢？哎，诸葛亮笑着摇了摇头，子敬这话说哪儿去了？吴侯已经把自己的亲妹妹都聘嫁给我家皇叔了，跟他借借荆州，他怎么能不答应呢？这就看您这个中保人了，子敬，您得多卖卖力气，好言相劝，好自为之。鲁肃一看，合着又拽到我这儿来了。他瞅瞅刘备，好家伙，眼睛哭得跟桃一样，真伤了心了。 鲁肃一想，诸葛亮这话说的也对，皇叔和我家孙将军是实在亲戚呢，这玩意儿哭得这么惨，唉，别说我呀，铁石人坐在这儿，今儿一看皇叔这一哭也得伤心呐。那好吧，诸葛先生，就依您所说，我回去呀跟我家孙将军好好再说说。不过我说诸葛先生，您这儿也得快着点，快点进兵西川还是什么地方，您别让我来回这么跑了。我这说着，鲁肃托起胡须来看看，心说诸葛亮你也忍心，其实诸葛亮不忍心，又有什么办法呢？鲁肃当即告辞啊，他又答应回去说了啊，要不怎么有人说鲁肃是一位宽仁长者呢？可这解释也不一样，还有的人说这宽仁长者呀，别名是废物没用，其实鲁肃有用，不过他这个人很厚道，人家鲁肃啊是有勇有智有谋啊，不过他这位对手啊可实在不好惹，诸葛亮啊。子敬不在这儿住两天了？鲁肃一想，你们就会说这句话，住两天，你要不把这地方还给我们好不好？我长期这儿住着，行了，以后再说吧。鲁肃辞别了刘备和诸葛亮，上了船，他先奔柴桑来了，来到这儿见周瑜，见着都督，把这番经过这么一说，哎呀，子敬你又上了村夫的当了。啊，都督，刘备哭得可伤心了，难道这回又是假的？他哪儿有真的呀？他怎么不忍夺西川呢？刘备当初寄居刘表的时候。
1: 本期暖城剧场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下，听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警方路况，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即日起对东胜区的城区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线等区域内禁止

0: 重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限时管制。如确需运行，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明，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雄起是9月29日上午8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西山民院小区到民族幼儿师范，不慎丢失一串钥匙，共4把，支付给好人好运。失主电话15247479518，事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9月28日上午9点左右，爱心人士赵女士在天伦电器公交车站旁捡到了带黑色外壳的电动车遥控钥匙以及家门钥匙，共3把，已送至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行车一刻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给大家听友带来一波口播福利，然后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C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千米，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 智能驾驶辅助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 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1524847-2862。
1: 你说这个播音员这次这个罚还是不罚？没错是吧？你没听出来啊？您是谁？
2: 我是贾维星，大家好。
1: 嗯，你赶紧准备问题啊！
2: 好、
1: 嗯，咱们王老师请到直播间。王老师你好。
3: 三位好，我是老王。
1: 对，主题不丢：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抖音微微倒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啊！这个宝林。宝林啊，说深圳人民欢迎您，好，王老师。
3: 嗯
1: 嗯，
3: 谢谢的，
1: 收到幸福了啊。斋州的斋说，22年的辉昂旗舰380原版原漆52公里。对，问多少米？来，王老师，您算一下好吧？
3: 稍等一下，22年的辉昂380
1: 原版原漆，跑了50000公里了。肯定问二手车多少钱，放心，价格肯定高不在哪儿啊。但是需要买二手车的朋友，这种车性价比就忒高了。
2: 对，
1: 50000公里实际上什么也没干，就等于是幼儿园的娃娃一样啊。那你还有多少公里的一个使用期限？你心理上不能接受的，很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二手的，但实际上对于使用来讲是完全没有问题。
0: 它正好1年1万，22年26年，一年跑1万，正好5万。
1: 对，您是？
0: 我是汽车人周周。
1: 对啊，好、周周好。来先说一下事，那个广丰和一丰这个事儿有标准了对吧？
0: 就合并嘛，
1: 合的是广丰为主了。
0: 嗯，
1: 哎，以后这个一丰就没有了。那接下来延伸的问题，现在有一丰、
3: 啊、不是一方没有了。
1: 嗯嗯，
3: 其实我先说一下那个辉昂吧。
1: 啊啊，
3: 嗯，大概在12个左右吧。

0: 这种车保值率可能一般，越贵的车保值率一般。
1: 对，当年卖价30出点头嘛，你看看，这才几年啊。行，您需要播报的话，您可以把手机号发过来，我们给您播报，让买者直接和您联系，这样去环节省点费用嘛，对吧？
2: 对，
1: 嗯嗯，王老师，针对于丰田的事儿，您想表达什么？
0: 丰田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一丰日方有50%的股份，一汽集团有50%的股份，然后一汽集团日方的股份没变，一汽集团的50%转让给了广汽，那就是广汽集团，既有广汽丰田的50%股份。也有一汽丰田的50%股份，那一汽集团没有直接在一汽丰田的股权了，没有了，
1: 嗯
0: 听明白吧？
1: 嗯，那
0: 但
1: 听
0: 不
1: 明
0: 是
1: 白了，
0: 说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然后一汽是变成了广汽集团的第二股东，
1: 哦。
0: 就说一汽买的是广汽集团的股份，那广汽集团买的是一汽丰田的股份。
1: 听明白了，我就想关心细节问题啊。那落到咱们这座城市，因为一丰的4S店也有，广丰的4S店也有，将来运行模式是什么样的？继续挂原有
0: 那
1: 的牌子？
0: 下一步肯定就是广汽，一次要主导广汽丰田和一汽丰田，因为他名下两个丰田嘛，
1: 嗯
0: 都是广汽的了，
1: 嗯。啊，
0: 那
1: 那就
0: 广
1: 是。
0: 汽会主导。这块儿将来产品怎么规划？店面怎么设计？怎么设置？
1: 对，
0: 这是广汽集团的事儿了。
1: 就包括同一款车型叫两个名字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0: 可能吧，也说不少，不一定。
1: 那原有的用户，你比如说你现在一丰这个概念，啊，现在这个概念是没了。那原有的一丰的车型，那到哪些，只要是丰田的四 S 店保养，肯定都不受问题了，是吧？后台上。
0: 那些不是问题，
1: 都是
0: 现
1: 标准。
0: 在就是肯定要解决内部丰田内部互相竞争嘛，所以把一汽丰田跟广汽丰田相当于是在中方是一个股东，日方也是一个股东，日方它是本身是两个股东，就是丰田汽车，占的一大多数，还有一个丰田中国占一小部分，就是它那个50%里边。是两个主体，但是这两个主体都是丰田的，只不过是一个丰田的母公司，一个是丰田子公司。那日方现在相当于也是一个股东，那中方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也变成了一个股东了。
1: 嗯嗯，行，我们关心的事儿基本都解决了。二一个事儿，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自主品牌以吉利、奇瑞、长城都有了叫 HEV 的模式，丰田呢是最早出现的这种形式。它这个数据上和现有的自主品牌来看呢，实际上是多少年前的这种数据了。那后续有没有更高的一些数据要出现呢？
0: 丰田的 HEV 已经是第五代了，它那个叫什么名称忘了，反正就是 HEV 这种模式，它也有自己专属的名称，叫 DHT 还是叫啥，反正就是有点混动。现在已经是第五代了，那么自主品牌的一般都是现在到了第二代，有的是第一代，有的是第二代。像长城和吉利可能做的稍微早一点，第二代了。
1: 对，
0: 他们更突出的地方就是在电机的功率把功率更放大了一些，那么就体验感在驾驶是体验感上更好一些。那么合资品牌呢是比较保守，就说以那个可靠是最基本的东西，其他的考虑的相对少一些。那
1: 嗯，
0: 自主品牌除了可靠，还要这种体验感更好一些。
1: 啊，智能化更高啊，
0: 对。
1: 包括我知道部分品牌 AI 都已经用到车上了，哎呀，太好了啊！那间接的。

0: 问另外一个问题，丰田的情况呢基本上了解了，本田有没有变化？本田也分，
1: 本田不好变，
0: 不好变。
1: 那因为本田的话是广汽跟二汽的问题，那一汽跟广汽合作了，广汽再跟二汽合作，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小了，所以目前看是没有迹象。
0: 行，总之呢，特别感谢咱们国内自主品牌的这种发力啊，特别感谢。你没有你的这个好产品啊，没有这么好的一个销售数据，说实话，针对于合资品牌的这种市场改变，几乎是很难的。
2: 对，
0: 就是因为你们做的太优秀了，导致他们没有市场份额。你看现在有大量的变化啊。
3: 对，
0: 结论是啥呢？真的要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消费者提供性价比高的，性价比高的。我一说这个词我就突然想到这个星越 L Plus 了，我就想到这车了，它是预售有了，但是这个价格还是没有，就是你喜欢我这车你赶紧定呢，就是到我上市发布之前呢，肯定是要给予你和上市之后的政策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咱预售价格现在没看到吗？
0: 没有，但是可以预定，你就相信我，
2: 盲定
3: 盲定。
0: 对对对，
1: 我先想参考了一下，就是新 L Plus 跟 XC60 和 XC90 的一些参数。那么新 L Plus 比 XC60 大不少，那么比 XC90 也不差，车长比 XC90 还长了一点，轴距比 XC90 少了一点，但是从底盘的结构来说都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其中新 L Plus 有双腔空悬，那么 XC60 缺隙没有，不光是没有空气悬架，连可调悬架也没有。那么 XC90 是低配的，只有顶配有空悬，剩下的只有可调悬架，没有空悬。那么 XC60 的价格有优惠完，大概是个24万到30万出头。XC90 的价格在，因为有空悬的价格是78万多，优惠完大概50大几万。那从配置上来说，比不上星越 L Plus， 就是XC90的顶配可以比较一下，剩下的都比不上。那么这个性价比就下出来了，而且从平台、从三电，这些技术也是最新的，新越 L Plus 最新的。
0: 对，
1: 所以这个车上来以后，肯定会，关注油车的，关注豪华品牌的，关注4到60万这种越野车的，这种 SUV 车型。
0: 但是花不了你说那么个价格，也就20个左右。
1: 可以参考一下。20万，预计20万上下的星越 L Plus。
0: 对，行，这事儿说清了啊，很期待。他为什么不上市发布？还是再等等？
3: 听一听，
1: 没有具体。
0: 听一听，看看大唐是吧？看看 H 十是吧？谢谢孤独中道啊，谢谢您发来了这个图片啊，您存在我就开心啊。我们继续服务大家，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这次轮着来啊。这个马上离着11长假，出行的人很多，一定要再次做安全提示，每个人都得来，不能重复，好不好？来，周周先开始。
3: 那我就给大家提示，看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和车辆信息，包括车辆的保险啊，行驶证、驾驶证，还有这个车检情况吧，啊，提前做好这些检查，然后有备无患。
0: 来，丈母娘坐第三排的贾维新。
2: 对，就是每个车都不一样，有的人车可能提的新车，有的人车用了好长时间，完了以后需要保养了，赶快保养。尤其需要跑长途的话，要一定要检测这个胎压，一定要注意这个轮胎的使用情况。如果是需要换、需要保养的话，及时去调整，让你在这个国庆假期上这一周的过程之中啊，一定要稳驾慢行，安全的出去，安全的回来。
0: 顺便说一下，就包括路上加油也好，加这个
2: 充电也好，
0: 包括您到了目的地，比如说景区的。

0: 门票还有住宿，现在都可以通过小程序，
1: 对
0: 对，全能解决，甚至 APP， 一定要学会用手机这种方式，包括路上堵不堵。哇，你看前几年呢，但是大家说，到十二点的时候，这不就免高速费吗？很实在，就从这个时间才走呀。后来几年发现，我只要不下高速也可以走，他就提前走了。
1: 对，
0: 啊，大家都知道，都提前走了，又堵在里边了
1: 啊，出不去。
0: 对，现在有啥好方法？就是一定要参考现在的高科技的平台。
1: 对，
0: 这一点是特别好，很便捷，你不用焦虑，就是基本上能把你什么时间要到哪儿，然后吃什么喝什么就摆布得很清楚，按部就班了。出去游玩主打一个就是开心，
1: 对，
0: 放松，对吧？而且我不建议大家赶路啊，你到一个地方之后要多待，去享受那阳光啊，享受那山呀，享受那河呀，享受当地的美食啊，是吧？多美啊。王老师，来，我们前面都说了，就想让你说点不一样的。
2: 最关键就是保持好的心态吧。遇事不能着急，越着急可能越起反作用。另外就是把车辆该检查的检查到位，除了车上的轮胎还有备胎，这就是刹车了，这些该保养的保养到位，大概就这些。
0: 对，牛马发了信息说把车报废了，再买车时间有限制吗？他说的肯定是再买车这个补贴有没有限制。哎，补贴的事顺便说一下，现在针对于新购车的车主，国家的政策也放开了，给20000最高是，对不对，王老师？
2: 就是那个报废补贴吧，
1: 就是报废补贴。
0: 除了报废和置换之外，我新购，我以前名下是没有车的，现在国家的政策允许了。
1: 这什么时候的文件？
0: 23号发的。
1: 这个还没落实，没落实下来吧？
0: 那可能咱们地方上，比如说到自治区、到鄂尔多斯，这个文件还没有发。
2: 是那个地方补贴，之前有一个要求，就是地方你新购车补贴不能超过国补，那国补是最高两万，那地方新购车补贴也最高不超过20000，不矛盾。但是，要求是要求，有没有人给补？有人给补，那才有起作用。
0: 有，就用那个云闪付，这个是国家统一走的，这个没问题的，咱们下来再等咱们地方上解读这个文件的解释出来之后再给大家说，好吧？核心的目的就是还是鼓励大家消费嘛。说实话，就是没有政策刺激，现在的汽车市场因为竞争，我认为价格已经是非常合理了。尤其刚才咱说的这三款车啊，星越 L Plus、大唐还有 H10， 性价比太高了，
1: 这个级别的。对，
0: 你就换一个时间节点来看，哪能花20个能买到啊？就不可能的事情。那最起码说最低最低是30万，那要照再往前走一走得40个，这就是市场的变化。要不说还得感谢自主品牌发力嘛。又绕回来了。王老师，那把车报废了再买车时间有限制吗？那正常的这个补贴有说法吗？
2: 因为报废车更新补贴的话两部分，一是厂家的置换补贴，那你得先买车才能享受，如果提前报废了，这块就享受不到了。国家那个补贴应该是当年之内，我记得是在本
1: 年
2: 之内。
1: 对，当年之内，当年之内的国家都可以用。
2: 不管提前报废，
0: 这个当年您指的是2026年1月1号到12月30号，还是我今天报废的是9月29号到来年的2027年9月29号？
2: 本年度内，
1: 本年度报废就行。
0: 自然年就是1月1号到12月30号，
1: 你要有手续，完了以后你10月份买的车也可以用。
0: 对，借您这个问题也提醒一下其他要即将报废的车主，千万不要着急报废。你干嘛要着急报废车呢？对吧？
3: 先买车再报废是最理想的。
0: 你把各种事全弄清楚了，你最后再报废。这样就是你不吃亏不被动啊。现在就是倒逼着你赶紧去买车去，是吧？
3: 对，因为他现在如果想买那些翘首的车，没有现货的话，等个1-2个月，厂家补贴大概率就损失了。你像很多的车，基本上热门点的基本上都提不上现车，
0: 比如说大唐，比如说
3: H10 这些，海狮08、海豹08、大汉这些，就凡是20万左左右右这种大八大九，一般都没有现车，所以说他等就得等1-2个月。像那种的话，厂家补贴一般就拖过期了，那种厂家补贴最长是往前往后。

0: 最长最长是两个月，
1: 嗯，
0: 就是那个封顶的极限，但是大部分是卡不在那个道道上，你如果提前报废，因为你车谁也不敢保证说这个两个月内肯定能回来，或者说如果说到时候回不来，那又是很大的一笔损失。
1: 对，这个损失谁来承担？
0: 嗯，所以说
1: 你这个先报废这个决策是做的不好的、
0: 嗯、
1: 你为啥着急？那就两三千块钱，你着急报废它干嘛呀？它也不占地方，对吧？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具体看他买的那个新车的厂家，有的是前后能延个一个月，有的两个月，这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这个左左右右。
1: 既然已经都报废了，事儿已经发生了，对吧、
0: 嗯、
1: 生米都煮成熟饭了，那怎么办？咱们减少损失，你腾点时间赶紧关注你要即将买的车，赶紧下手。那相对于厂家的，包括因为政策也一样，是到十二月底嘛，十二底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奖池里的金额要没有的话，你很可能没有了。所以说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赶紧确定好你要买的车，让时间更短的过程当中赶紧解决你的问题，对吧？
0: 嗯
1: 嗯嗯，买什么新车您再发一发，我们帮帮您，就赶紧办它啊。吃不胖才怪说了，十二万以内的纯电 SUV 推荐啥车呀？王老师张嘴就来啊，你这样你说一款，另外两位一人说一款。
2: 十二万以内的，反正就是还是那个观点，从大品牌开始，比如说比亚迪的海狮零五了，约 Plus 了，吉利的银河 E 五，还有
3: 风云
2: 吉利风云的 T 七。
1: 行、啊，王老师都说了好几款啊，王老师刚说过了，你们俩不能说，呵呵来，
3: 长安那个 Q 零六。
1: 嗯嗯，好、
3: 啊，
1: 这个提醒好。
3: 对，还有一个，我看了前两天不是那个吉利上的一个
0: TT
3: 啊 TT， 就一个跑车
1: 啊，十一万多啊
3: 啊，也不贵嘛。
1: 对、
3: 嗯、对，
1: 它要 SUV 嘛，这个、
3: 啊、
0: 那个就是属于那种
3: 猎装版
0: 的，嗯，轿跑，反正它那个也不是那种三厢轿车那种感觉。
1: 来，周周，他没提海洋网的车型，我现在还分不清，海狮是。
3: SUV
0: 啊，海狮是越野车，
1: 海豹是
3: 轿车，
0: 海豹是轿车。
1: 哦、来，
0: 像这个价位买海狮零五 EV 1199正好能探到，然后像这个海豚的智驾版420纯电续航的也能买到，然后像海豚的非智驾版和海鸥呢，那更是资金非常富裕，你像。如果要是说想买个配置高一点的，还可以考虑续航高一点，还可以考虑 Q 零五，嗯 ，Q 零五九万多那个是500多续航的，啊，这些都在12万以里。像基本上其实，总结过来其实就是围绕的，因为纯电嘛，纯电的话基本上围绕的像吉利，奇瑞风云。比亚迪、长安基本上就是这种销量前几的这种走的。
1: 我看今天的人民日报发了一条关于汽车自主品牌销量排前五的这么一篇文章，人民日报很少好发这个东西的啊。
0: 嗯，
1: 那说明还是咱自主品牌做得好。
0: 嗯
1: 嗯，来继续看这个问题，一起来数五个数。吉利星越 L iHive 鄂尔多斯有啥活动没？王老师
2: 没听说有活动，星越L，那个有点活动，没听说有活动。
1: 嗯嗯。
2: 如果说你觉得性价比，不够好，你可以再考虑一下博越L，因为它俩是一个平台，都是CMI平台的车。就是星越L轴距稍微长点，车身其实差不多大小。
1: 博越的报价也出来了，92,900。
2: 有点混动的，好像是99,900起步，92,900是重优的。
1: 哦，差7000块钱，那这个
2: 差价
1: 不是很大。
2: 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可以关注一下。叫博越 L， HEV。
1: 博越 L HEV 啊，好，来继续看，谢谢牛马，也谢谢武汉兔刷的粉丝团的礼物啊。这个牛马说了，华境 S 顶配，就是刚才报废车那个朋友，
0: 嗯，
1: 他很关注华境 S 顶配，问推荐吗？
2: 五菱的车，这车出来，五菱之前出来一些

0: 要大的车型，感觉一般。
1: 就是。
0: 嗯，这个车出来时间不长，不太了解。五菱比较突出的还是，面包车、单方向货车这块是做的比较久、比较成熟、比较好用。其他车型，咱这边了解的少一些。
1: 五菱也是，说实话，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没跟上。你比如我说一个群体，现在好多送货的、搞物流的、室内搞短途物流的这些用户，现在用的好多都是纯电车了。虽然公里数不大，一般都是300来公里，
2: 200-300那种大面，
1: 但省钱呀。
3: 省钱，
1: 对，大家都认为说，反正我歇一会儿的时候把
3: 跑
1: 电
3: 短
1: 充
3: 途，
1: 上的了，
3: 对，
1: 但我整体上省费用啊，就没有见到刚才咱说的五菱这些品牌，它这个转变速度有点慢了。二一个就是咱们定位就是这个定位，你干嘛非要去往上去攀那个高枝儿去呢？那个东西往上要走，那是有大，你首先得有团队，二个那个设计得到位。你就是说拿了那个大价钱，那你得匹配这个大价钱该有的一些配置，定位不准，有点把那么好的一个口碑的东西，通过说玩现在其他品牌在玩的东西，他没有玩明白，啊！但是有一点是好的，价格便宜，开始能开啊。你说保证说多少年，那保证不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华静到底算不算和华为真正合作的这么一家公司？我可多问了。赋予了一定技术上的支持，但是没有很深的一个合作，
2: 付一半儿，
1: 付一半儿，就这么个情况啊，说清了。
2: 他那个车这段时间，有投诉挺多，你可以稍微等一等。
1: 为啥？
2: 原因
1: 啥故事？
2: 是上市3个月出了一批新款，他那个官网上面老款没下架，但是现在不能预定了，就说。刚买到车那批车主集中的维权投诉，因为他那个车机硬件和软件升级了不少东西。因为第一批车出来的时候，车机卡顿比较严重，有不少的投诉。然后大概是这个月吧，就不长时间，刚上架了3到4款新款，所以说就是说刚更新换代。然后就是因为他之前没用为过这类型产品，可能这个经验上欠缺一点。你如果特别喜欢这个产品的话，你可以稍微等等，等这个平复下来，因为这个东西它没多长时间嘛，还不到3、4个月就换了一代，你可以等等这代产品稳定下来以后，你看看这个车友的投诉情况或者是这个反馈情况，因为这些东西之前没有市场验证，其实买车就得靠这种老的人开出来以后。这种经验给你说这个车好不好，咱才能知道这个车好不好。你说很多的车刚造出来，他之前没造过这类型车，你就看纸面数据，那有的东西是看不出来的。
1: 对，我记得王老师之前说过这么一句话嘛，就是虽然你外观上看说这个车的尺寸和30-40万的车的尺寸是一样一样的，但你得细抠它里边的配置。你看，刚才这就是反映了这一点，它为啥价格那么低的原因就在这儿了。那个好多核心的，就比如说这个家族式的一些东西，家族血缘、遗传，那个东西很难改的啊。人家就是那气质，你其他人就来不了。你比如我这个家族就适合搞绘画啊，那我这方面就有特长。我是科学家，就是科学家；我是运动员，家族式的，它有这个特点，一定要抠细节。它便宜是有它的道理的，这事儿也说清了啊，基本上。这个一杯奶茶香问说，在鄂尔多斯国庆期间有车展吗？我查了一下，10月23号、24、253天在东城区的菜篮子是有的啊，国庆期间没有。时间关系，插播广告，一会儿见。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

0: 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想让孩子敢表达会主持，鄂尔多斯柔美语言艺术团小主播火热招募，零距离跟专业主持人同台出镜，上官方平台露脸，专属舞台锻炼气场，内向孩子突破胆怯，敢说宝贝大放异彩。报名咨询1319080-3212，1319080-3212。
9: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现在关注航班接港信息，由北京首都飞往鄂尔多斯的 CA9617 次航班预计到达时间19:25。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你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2: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转晴，气温下降8摄氏度左右。30日早晨最低气温将降至0至6度，且1日早晨最低气温仍较低，部分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最低温度1度，最高温度13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13: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

0: 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1: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还得年前，哎，不是年前去了，节前必须发洗车卡
2: 啊！
1: 大家出去玩回来的时候，去你那儿一洗车多美呀！
2: 其实直接过来就行。要是今天的话，正好是节前的一天。如果这两天有洗车的需求的话，
1: 你可不敢这么，数量太大，你整个排队，那等的人也不高兴。咱还是限一定的数量，保证每一位都心情美美的。
2: 就给几位
3: 加贾总微信嘛？
2: 对，
1: 对，
2: 我的手机号微信同号啊，15134890055，15134890055。我们在康巴什碳中和新能源汽车展示销售中心。
1: 嗯嗯嗯。这暴走乌龟说了，年轻人第一辆车干林肯 Z 行不行？肯定行啊，
2: 嗯，有钱。
1: 他说现在，
3: 要不那个啥，咬咬牙上那个 CT 五吧，
2: 凯迪拉克。
3: 嗯，那玉皇大帝多好。
1: 对，
2: 玉皇大帝。
1: 哎，关键 CT 五也出了一个插混啊 ，PHEV，
3: 那是叉 T 五。
1: 啊，
3: 叉 T 五应该还没。
2: CT 五是轿车的。
1: 对，我这
3: 它因为它对比 Z 嘛，因为 Z 是轿车，所以说就是，是我感觉，要不你就直接凯迪拉克吧。你现在
2: 既然要这种感觉、
3: 对，要那种感觉，
2: 凯迪拉克我觉得肌肉感更强。
3: 对，年轻人的第一台车，
2: 棱线分明那种。
3: 你不直接整一个 CT5？ 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听友节的口播：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徽制。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千米，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0万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48472862。
1: Kim 巴特发了信息说，比亚迪的原，这应该是
2: up，
1: 不，它是带 P， 那就是 plus 了 plus， 啊。和吉利星愿纯电车应该买哪个？
3: 那就是 up，
1: 肯定 up， 因为不在一趟上。没有啊，后台你误会我们了。
3: 咨询电话的。
1: 来说说理由，实际上他说的应该是原 up。
2: 应该是原 plus， 不是一个
3: 级别，不是一个价位，
2: 价也不是一个价的。
1: 哎，我今天看到秦55公里那款，现在50000多，
3: 没有，
2: 没有五十五，之前的五十五
3: 起步是128，
2: 现在起步128，
1: 什么价格？
2: 还是79800，加量不加价。今年的法律法规的标准必须是，那个是 CLTC， 是吧
3: ？WLTC 大于100公里
2: 以上才能享受减半的购置税。
3: 对，
2: 对，
1: 关键那5万多能买什么？要是把置换和报废。
3: 海鸥估计
2: 你要是说补贴完走报废，我估计50000大几差不多吧。
3: 摊不住，他还有购置税保险。
2: 哦，对对，咱就裸车。
3: 裸车能摊住
2: 啊，裸车
3: 就是你下路除了海鸥没有能摊住的。
2: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原 UP 呢，它是一个 SUV 了。
2: 对
1: 啊，很小巧，我个人都非常喜欢。
4: UP 的空间更大一些，
2: 对，
4: 通过性更好一些，档次也可能更高一些吧。
1: 对，
4: 其实。今天还有一款车上市了，就是，卡夫欧拉的好猫，27款，从6万9千8到9万9千8，有335的和430公里的，这款车也可以参考一下。
1: 王石，这个
4: 挺精致，挺上档次。
1: 新款和旧款有啥区别？
4: 我看是主要是内饰变化比较明显，其他的就是三电也升一下级。
1: 好猫是纯电了是吧？
4: 但这个充电，这些车都是充电。
1: 但这个价格一听，比刚才咱们说的那什么 T 七那些，我觉得更有优势。
3: 续航不一样，
2: 便宜点是不是？
3: 就是10万以下都是400左右有的。
4: 这个比 T 七还是要小一些。
1: 好像抢的就是你的海鸥啊、海豚呐、这些车。
3: 我们
2: 就是这个价位，
3: 我们海豚
2: 这个价位就是大家都有竞争。对，
3: 其实现在海豚优惠完待完置换也是。768嘛，也不贵，
2: 性价比也挺高。
3: 7万多买个海豚，420的充电续航，这价位没有比海豚充电续航还大的。
1: 这个420是二代刀吗？
3: 嗯，不是，
1: 不是啊。
3: 但是海通还有热泵空调，你像十万以里的大部分车充电车都没有热泵空调的。你像带热泵空调的车，冬天充电续航，那个大

0: 这质保总共就8年，就也就是说这个车出了8年，你除非你8年以内就交易，你出了八年以后，电池包、电机有问题以后全是自费的，那这个价格，你看你能承受得住，承受不住？因为就是以咱们自己家用的，米类的电器来讲的话，它主打的就是便宜，性价比高，但是。说实话啊，就是对比同样其他品牌的很多的小电器，小毛病还是不少。就是很多一过质保就坏，你说家里面吹风机啊那些，洗车机啊，这个就是因为它毕竟你商品嘛，它你又得便宜又得这个质量好，这个很多地方它有一些路线铺的又多，那就毕竟做不到那么专精。所以说，你三电系统如果现在还没有太长的质保的话，而且又不用的一线品牌的电芯、电机，我觉得是性价比太低了，能卖30万，我觉得太贵，我觉得卖15万差不多，
1: H2V 变速箱有低温保护吗？这个不用犹豫啊，肯定是有的。您甭怕，说实话，就是在东北极端那些地方，温度是超低。你像咱们内蒙的根河这边，那确实能上零下50多度左右，得需要有车库了。就是没车库，什么到那儿也不灵啊，这个没问题的啊。冬至问说，北京 B 勾增程的40能买吗？王老师。
2: 推荐有的，不推荐增程。
1: 为啥？
2: 为啥
1: 嘿
2: 推
0: 嘿，他
2: 荐？
0: 那个增程的相对还贵一点，这个就是增程上了高速以后，油耗也不低，还不如直接就是买个油的，因为本身油耗都高嘛，你买个油的又车辆还轻一点，还更纯粹一点。
1: BQ40 销售量还是可以的，性价比很高，便宜，
3: 主要是便
0: 便
3: 宜
0: 宜
3: 大，
0: 嘛，
3: 对，也是防核的。
1: 开心快乐每一天，主播你好，30万以下的油车推荐一下 SUV，那就是星越 L Plus 对吧？油车
0: XT5，
1: ，XT5 多少钱？
2: 那 T5 是有的，有26万多的，但是有优惠嘛，大概有个2万左右吧。四驱的，一般这种车都买四驱的。去的看吧，反正这个倒是值得推荐的，风鸟底盘挺好，挺上档次。
1: 好，继续看，开心快乐每一天说，宝马 X3 行吗？还行吗？肯定行，但是价格也很行，售后维修保养成本也很行，你自己看啊，喜欢这个的是超喜欢，我也觉得人家的东西就是像豪华品牌一样，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看和你的生活成正比嘛，这个很重要的。我表达完了，有补充吗？
3: 没问题，复议。
2: X3 的话，如果让我写的话，首先可能是 XT5，要么就是新款 Q5，你可以看到一下。还有就是奔驰的 GLC，也倒是也行，就是加的车加长加的有点，好像不是这个级别的车了。
1: Q5 也加长了，也不好看。
2: Q5 也加长啊，没有那个 GLC 加长的多。
1: Q5 就感觉它不像设计出来的，就好像，哎呀，当年自主品牌刚起步的时候那种感觉。
0: 但是X3，我感觉有点小吧。你如果对空间没需求的话，自己开还行。你如果后期结了婚有了小孩，拉点娃娃的车呀什么的，你就发现太小了，啥都放不了。这个反正也是考虑的一个点。要是说自己一个人玩，我觉得还行。我觉得这个价位还不如买 XT5 和 Q5 了。
1: 好，说清了。看这边啊，水木年华问：奕境 X9 和魏牌 V9 叉怎么选？谢谢各位。
2: 意见叫 X9，
3: X9，对。
2: X9，这个我还没看，这个应该是华为的另一个合作对象，跟2汽那叫东风的一派合作的吧，产品没有研究过，对比试驾一下吧。

0: 好，仔细从中来说，腾势 N8L 和大唐进价相比怎么选？这是不是打错了？腾
1: 哪个
0: 势，
1: 车轻些买哪个，哪个车大买哪个，又大又轻的那就有竞争力了。
0: 关键大唐的价格比腾势 N8 便宜多了。
2: 比 N8 差不多是吗
3: ？N8L 它是先出那个，也是那个二代闪充那个。
2: 对对对对，
3: 那个比大唐便宜，贵个，它那好像28起，
2: 是吧？
3: 你那是23起，
2: 我那是23万9千9起，但是大唐要比 N8L 大一点吧？
4: 大，
2: 大，
0: 但是好多技术是一样的，对吧？
2: 啊，对，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品牌的话跟腾势稍微水好一点，但是，一个价位，我觉得能便宜起嘛，又带闪充，也是九系。各方面的东西都有，能少花点钱，我觉得没啥问题。
0: 嗯，意境的事儿，听听年轻人的说法。来，周周，
3: 意境，伟哥说吧，因为可能你听的多一点。
2: 我来吧，按我的想法就是说，和刚刚那小米是一样的，类似于今年的车，就是这个咋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汽车太多，时间这个维度上面你没法去体验这个东西，因为那个车我在车场上也看了，完了以后从侧面看，就是像。其实跟那个华为的 Venge M9 基本长得是一样的，但是他把标换了，可能是把价格又拉下来点，但是按照现在目前来说30万左右的这个价格去选的话，我觉得选择性太多，因为现在这不论是豪华品牌、合资品牌、进口品牌，现在30万我觉得就是买的就是高端车，目前来说，但是在这个价位的话，按照目前这种产品的品牌支撑的话，我觉得是有点那个欠缺啊，所以说就是大家多关注多看。
0: 对，
2: 嗯，
0: 科老师你好，买车的时候4S店买了一个出事故换新车的保险，感觉被坑了，合同对方呢是某科技公司，来讲讲。
1: 那个我倒是听说好多人确实出血，确实理赔了，当然买那个血我知道是得买有车损险，就车损险赔完以后的他全给赔，包括附加税都给赔。
0: 对，
1: 确实有人，我知道的就有好几个都两到那个赔偿了，因为有一次我的他是一个猛龙，在达奇那边高速上被别人搞得报废的，报废以后保险公司对方的责任，但是保险公司都给赔了，双方保险公司对方给赔完以后，这个这类型的险也给赔了，最后等于全拿到赔偿了。因为光车损险那个赔偿的话，赔不到位。第一是车辆有折旧，第二就是附加税不可能给赔，所以他这个都得到了。这个用户跟我是一个村子长大的。
0: 听明白了，王老师也是从土地当中来啊，到群众中去啊。
3: 嗯，
0: 这里边核心有一点啊，就是保险呢是保险公司为啥不出这个险呢？而反而是一些科技公司呢？他科技公司肯定是走的保险公司的一个服务没到位的一个空档。对，
3: 保险公司也有这个项目，都有。这个主要是看每个厂家合作的不一样。像比亚迪上个月出了自研的这类型产品低行无忧，那是比亚迪自己的，就是说每家车企合作的地方不一样，它有的可能是科技公司，有的可能是保险公司，那反正是你有合同有这个权益就没问题，因为那个合同它得照章办事儿，这个东西出了推全损的时候你肯定能领到赔付就没问题，你只要保障。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你没有合同，就是说单交了一笔钱啥都没有，
0: 那不行，
3: 那就肯定是多来说有点问题。
0: 对，
3: 只要是你有合同，你走到哪也不怕呀，这个东西
0: 保险一定要清楚这个东西的性质。
3: 嗯，
0: 那真的是保你一方平安，保您平安，保您好多事儿，咱们肯定是不希望发生的。
2: 对
0: 对，有的时候你没有压力的，
2: 万无一失。
0: 对，
2: 嗯，
0: 这个呢，就是做了在常规的那个保险基础之上，给你做了一个增值。
3: 对，但是你一定要买车损，你如果没有车损的话，这个是，赔付不了的。
2: 所有的这些，衍生的都是必须得有车损，
0: 那就是前面的基础啊。
2: 对
3: 对
2: 对，
0: 那所以说结果就是，您看您需要吗？ 那我不知道当时你们在沟通的时候是什么怎么沟通的，你需要就买，这东西不是强制的啊。对，有条件的肯定是险种多一些是更好的。
2: 对，
0: 对啊，这事儿说清了。继续来看王瑞瑞瑞，宝马 325Li 和奥迪 A5L 怎么选，谢谢老师。来，王老师开过 S4 的人，来。
1: 嗯，这种车其实简单，你买哪个就买哪个就行了。如果从品牌的档次来说，宝马还领先，但从车辆本身来说，奥迪车我还是比较推荐的。我是喜欢奥迪系列，它那个抓地力，明显就大众系列的车有抓地力这块，明显感觉要好一些。所以奥迪说加长了，两车都要加长了。因为我买 S4 的时候是不加长的，那个进口车不加长，国内产的都加长，这个没办法，不喜欢也没办法。
0: 嗯，好。
1: 所以这两个就喜欢哪个外观，或者喜欢哪个品牌，直接下手就行了，没有其他的需要纠结的。
0: 二一个整体价格都下来了。
1: 你可以参考一下那个凯迪拉克的 CT5，操控性也是特别好的，还是以操控性著称的一款车，油耗也不高。
0: 好，最后一个问题。
1: 豪华品牌里面，凯迪拉克用的 2.0T 的发动机是可闭缸发动机，油耗相对要低一些。
0: 王老师 ，OK 了吧？啊，手握30个，就等蓝山二代和泰九上市二选一。谢谢你啊，这你选都对。时间关系，跟大家说再见吧。拜拜，
1: 拜
3: 拜。
4: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乘坐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时，请面朝梯级运动方向站立，紧握扶手带，不要倚靠侧板，注意脚下台阶，请按照次序搭乘，不要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出入口逗留，请勿踩踏梯级黄线，勿将头部、四肢伸出扶梯以外，不要在梯级上走动或跑动，不要在扶梯上嬉戏、追逐打闹或攀爬翻越，禁止在扶梯上逆行。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6: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7: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7: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7: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9: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0: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0: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0: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公众来关注路况信息，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明星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工程延长到了10月30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来关注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的永兴南路五环小东工期延长到了11月15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同行，大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提前绕行。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共同来关注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9月29号上午8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西山名苑小区到民族幼儿师范，不慎丢失了一串钥匙，共4把，祝福给了好人好运。失主电话呢是15247479518。来关注招领信息。9月28号上午9点左右，爱心人士赵女士在天伦电器公交车站捡到了带黑色外壳的电动车钥匙及家门钥匙，共3把。失主呢，请您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行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竹涵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开竹涵秀，快乐天天有。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我已经收到各位小伙伴的信息了啊，说以为我连休13天。你这想的，我那会儿就跟大家教过10点了，我说我国庆哪儿都不去，更别说连休10几天。听出来了没？我又有点不太对劲儿哈。今天还能行，昨天呢实属是不太能够发出音儿来啊，拜托呢学强兄替我呢顶替了一期节目啊。具体是什么回事呢？前天的时候呢突然降温，在我看来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我的穿着前天和大前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

前天呢，哎，我出去逛了一圈之后，发现自己穿的真是穿少了。用咱们方言一句话来说，撇来又把我。回来之后呢，就觉得嗓子小到划嗓子，你知道哈？你们都有过那种感受吧？我相信都能够共情哈。小刀划了嗓子，那嗓子瞬间觉得不对劲儿，立刻翻箱倒柜吃药，就害怕影响我跟各位的见面呢。嗨，谁成想，真的是计划就完全赶不上变化，第二天完全失身儿，9点多就告假了啊，就觉得这实在是不太能行啊。所以这段时间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而且的话，很多小伙伴好像是不是也有一种像跟我一样，你们知道我现在手上啊，可以不拿推子，不拿手机，可以不拿麦克风，但是我必须拿纸巾。为什么呢？我那清鼻涕哒吧哒一声就掉到我嘴巴里了，因为我在讲话，所以呢清鼻涕不哒就掉嘴巴里了。如果不掉在嘴巴里的话，不大就掉在桌子上了，怪恶心的是吧？必须拿纸巾啊，朋友们，必须拿纸巾啊，时不时的擦吧擦吧，哎，这样的话就是健康卫生。又抖得来了，穿了一个衬衫，没有穿外套就把我骗了，穿的牛仔裤衬衫啊，然后呢没有穿外套，就发现其实当天就觉得挺冷的，但是呢我在东胜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就增加衣物嘛，然后晚上回来之后呢就觉得有点凉，嗓子立刻就觉得不对了，下午回来就觉得不对了，我琢磨我是上火了，因为中午呢吃了顿火锅，我说是不是吃火锅吃的我有点上火，嗓子不舒服，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呢就有明显的小刀拉嗓子的感觉，然后呢赶紧吃药。我觉得我控制的还行，朋友们，按照去年的时候吧，是就去年吧，去年那几天的都发不出声来，你们那成笑话了，我几天呢，对吧，那确实让你们笑够呛。以前呢对吧，大家一听听，后来觉得这不换主播了，怎么换了个这玩意儿呢，再仔细一听，哎，味道还没变，好像包装不一样了，味儿还是那个味儿啊，才发现原来是同一个人，只不过呢声音不一样了，但我这把控制的还行，朋友们，是不是？再次以我活生生的案例要提醒所有小伙伴们，因为呢我们的国庆假期要来了，还有一些小伙伴呢可能要出去玩，薄的厚的衣服都带一点啊，时时刻刻的关注天气变化。那有些时候呢看上去好像挺友好的，实际出去之后呢，那大风吹呀、啊，吹的你啊，吹呀、啊、吹，吹到你脚放松，哎，所以呢，这个大风一吹起来，好歹你身边有个衣服罩一罩，是不是保护你啊？感冒之后呢，第一个是什么呢？啊，影响正常的工作，即便在假期影响我们正常的出游，影响正常度假。二一个是什么？费钱呢、啊。是吧，买药啊，打针啊，挂点滴啊，那处处都是。三个什么，消耗你的元气啊，消耗你的气血，这两天可劲儿吃着呢，就感觉自己身体被掏空啊，每次呢就觉得即便是说病好了之后还是觉得身体很亏空，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咯。今儿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什么，最近你们有没有看一些都市偶像剧啊，那音乐一响起来，哗，那画面就来了。我觉得我应该不用多说，你都知道我说的是哪部电视剧，对吧？啊，这个最有腔调的男人，是不是？嗯、啊，你有没有你的 look 啊？你有没有你的 flower？ 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很多时候呢，一些影视作品，他们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呢，有非常强烈的代入感。音乐一响，你就觉得带入到这个剧情当中去了。多的不用说，就是说咱们这一代人，一想起那个当一想起来，是不是就能想起《还珠格格》？一想《还珠格格》，是不是能想到《还珠格》，看《还珠格格》的那个时候的年龄，对吧？就一样的，现在还有很多电视剧，如果说你确实你看完了之后你印象非常深刻，你很喜欢这部电视剧，然后这部电视剧又很会，它每次到关键剧情的时候呢都有一些音乐给你做一些铺垫，那么这些音乐呢也会深入你的

0: 脑海当中啊。再次听他的时候呢，即便这部剧已经是结束了，你已经不看了，可依然还会能想起来。就像何润东的那一首我记得我爱过，你们有没有听过那首歌？我记得我爱过啊，就那个唱的可撕心裂肺了。我以前还跟大家听过这首歌，一下子让我想起来那个，就是那个泡沫之下吧，那部电视剧啊，是吧？很多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些主题曲，一想起来特燃，一下就带入到情景当中了。今日话题和这个 BGM 有关系。胖人是生病了就想吃东西补一补，瘦人生病了是啥也不想吃。你可是在那点火气说了，我就琢磨吧，我都已经这样了，走路都晃呢，你们知道吗？啊，然后下床的时候我还得那个什么扶着点，要不然脑袋晕，真是这样子的啊。还有伙伴说到了，我比较敬业，嗨，别唠这嗑，这哪有什么敬业不敬业的呀？只要是我们端这碗饭的，有些时候呢必须得拿声音来跟大家沟通嘛。我嗓子如果坏掉了，说不出话来，特影响和大家沟通。但我觉得我今天能发出声儿，那就可以了。咱都老朋友了 ，old friend 了，都已经，还在乎那些什么音音调调的吗？对不对？偶尔给你们变个音色，是不是？看我七十二变，也挺好，对不对？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我首先把话题抛出去啊，大家想一想，我在接广告，说如果给你的生活配一首主题曲的话，那你会选择哪一首？如果给你的生活配一首主题曲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其实我都已经想到一些比较搞笑的了，有些伙伴可能会选一些铁床啊、铁链啊，就是类似于这种的，是吧？你认真思考啊，认真思考，让我们通过你给自己搭配的这一首 BGM 来剖析一下你这生活。来吧，那我先进广告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姐。有伙伴给我做了一个温馨提示，说竹涵姐你要说话就说，但是这两天你千万别唱歌。你看你这嗑又唠的，那有些时候那情感啊必须得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表达呀。咋了？听了你是不是精神抖擞啊？啊，还有人说竹涵姐你别趁着说这个感冒的时候又把自己给喂胖了。嗨，我还在乎这三三两两吗？真是的，我在意的是你们在不在我身边。加入互动话题，有各位说，如果给自己的生活配一首主题曲，那你会选择哪一首哈？一位小伙伴说，给我的生活配主题曲的话，我就选择起风了。因为呢，这人生路上有风有雨的啊，我就希望能够把握好自己的人生。哎呦喂呦，我咋没想起这个曲儿呢？我就想起那个曲儿了啊，何不潇洒走一回，或者是让我们策马奔腾，活得潇潇洒洒啊，类似于这样的歌，就是让我想起来的。还有伙伴呢，选择一首《笑红尘》，这是被爱情伤过了的呀，啊。你人生主题曲《笑红尘》啊，刚刚这位小伙伴也是起风了。说实话，这首歌曲很多人都很喜欢听，就希望呢，生活当中虽然是有风雨，但是呢，也希望自己是不慌不忙的往前走哈，好好把握属于自己的人生。另外还有伙伴说，逆光吧，就算是前面有迷茫，也要迎着光前行。

好，这首歌曲起风了，我们继续往下读啊。还有伙伴说郁可唯的《路过人间》，世上唯一不变，世人都善变。这首歌曲单纯来讲，我也是个人非常喜欢听啊。《路过人间》，它非常适合很多场景。

0: 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我们来继续关注，还有伙伴说平凡之路是他必须的BGM 啊，因为呢大多数的时候呢都是平凡的每一天，我们要接纳普通，然后认真的生活，可不是吗？其实当下就是最好的人生，不要总去想说如果时间能够退回到什么时候就好了，或者是说我能够未来达到什么样的就好了，我们一定要把眼睛把感受把呼吸都放到此时此刻。
1: 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幺九幺。

0: 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4: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想让孩子敢表达，会主持，鄂尔多斯荣美语言艺术团小主播火热招募，零距离跟专业主持人同台出镜，上官方平台露脸，专属舞台锻炼气场，内向孩子突破胆怯，敢说宝贝大放异彩。报名咨询：13190803212，13190803212。
6: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7: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8: 共同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转晴，气温下降8度左右。30号早晨最低气温持续降至0到6度，且1号早晨最低气温仍然是比较低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霜冻或轻霜冻。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3到4级的北风转2到3级的西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2到3级的西南风转南风，白天气温开始回升。共同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靠妈时晴天1到13度，聊聊这个浓度。东胜晴天2到11度，树林赵镇晴天3到14度，西宁镇晴天2到11度，乌兰镇晴天2到11度，敖赵旗镇晴天5到12度，高鲁土镇晴天6到13度，阿勒腾西热镇晴天2到12度，徐家湾镇晴天2到12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竹涵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0: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2: Go go go， 出发喽！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不要怀疑，就是我。明天的温度真的很低啊，然后放假之后第一天也会很低的，那持续的会有一个缓慢回升，但是

事实上呢，它本身就是往冬天过渡的一个过程。老铁们，咱就想一下，它灰裳袜那灰裳在哪了了，是不是？所以你就把这个灰裳你就略过。这也怪我，下回我压根就不赌这回声的这个事儿了，免得影响大家做一个出行穿搭的计划。说哎，还有回声呢，穿的就比较轻薄了。因为马上的国庆假期要来了，明天再努力一天，再辛苦一天，后天假期呢就要来了。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愉悦的，然后不感冒的，开心的，放松的，有收获的假期哦。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和各位唠的是啊，这个如果说你给自己呢选择一个 BGM， 人生你的人生 BGM， 你会选择什么？我看到我们群里有伙伴说到了小美满啊，老人健康，一儿一女，虽然不富裕，但是够用。这首歌曲确实非常贴切，你听这个旋律当中啊，就洋溢着一种幸福。各位，你们的人生 BGM 会是什么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字的广播发送留言信息给我哦。

这一首小美满呢也送给大家啊。另外还有伙伴说他要选择少年这首歌曲，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是这首歌吗？说不管，希望自己不管经历多少事儿，都能够哈永远保持少年的活力。呵呵，挺好，我必须要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个旋律。

我觉得应该和我猜差不多啊，就是这首歌，这确实非常青春啊，非常的活力的一首歌曲。那就祝愿你把握人生，永远保持向上的力量。还有伙伴说到。

祝愿我所有的小伙伴们哈，不论是到什么年龄段，都是像少年一样有向上的活力。还有伙伴说，阳光总在风雨后。嗯，这首歌曲好哈，风雨过后呢才会有彩虹，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困难，对吧啊，直面困境，把握人生，相信一切呢都会慢慢变好的。另外还有伙伴说到了灯火里的中国，哈哈，这首歌曲让人心怀温暖，真的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灯火里的中国，马上过国庆了，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也非常适合我们此时此刻共享哈。听着这首歌曲，让我们感受于灯火之中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自己的人生把握在自己手中，守住我们内心的温柔，还有远方目标的坚定。

首歌曲《怒放的生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啊要给自己安排的 BGM。 另外呢还有伙伴说什么呢，说如愿，王菲的如愿，他希望自己能够活成自己所期待的样子。嗯，要相信所有的付出啊都是值得的，只有默默的耕耘啊，默默的努力才能够得偿所愿。当然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哈都能够生活如愿。

0: 来回复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信息啊，问到了铜川转盘的事情，目前呢民警正在疏导，所以各位如果堵在路上呢，各位耐心等待一下。车流量比较密集的路段，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发送过来啊，那辅助各位快速通行。目前堵车的路段，大家可能发现都会有民警在现场进行疏导，已经堵在路上的小伙伴啊，希望各位呢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接下来时间呢，我需要进行小节广告了，提示各位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4: 1, 2, 3, 4，
5: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5: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6: Go Go Go， 出发喽！
5: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这一首《稻香》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回复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给你的生活配一首 BGM 的话，你会选择哪首歌？这位伙伴选择了《稻香》，他希望呢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哈。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觉得能够感受到幸福的气息。确实，《稻香》这首歌曲呢，你想啊，有蝉鸣声是吧？然后曲风也非常愉悦，歌词也好，听起来让我们觉得很幸福。当然还有伙伴说追梦赤子心，追梦赤子心呢，同样也是一首非常青春洋溢的一首歌曲。我觉得生活当中你的生活配上这首歌曲，那你是一个生活当中非常有活力的人，有梦想就去奔赴哈，不怕跌倒的那种人，也是你的人生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那种人，你是吗？我

我看到有伙伴说竹涵的声音怎么变得成熟了，因为我过了个中秋长大了呀。你看你又不懂了吧，是吧？过一个中秋那必然成熟，必然成熟。你没成熟吗？这两天有点风寒了。看到大家给我发的信息了，说我可能听起来有点严重。还好啊，就是咳嗽，然后嗓子哑哑的，今天还能发出声儿，昨天不太能。所以要叮嘱各位啊，这两天的温度神一阵鬼一阵的，大家多备一件厚衣服，冷的时候赶紧穿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有我》，也是一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啊，希望通过音乐的能量传递给各位，不论你现在是回家的路上，还是加班的路上，还是出去吃好吃的路上，还是一路上有心烦的事儿，都能够给你一点力量，给你一点能量。

0: 当五星红旗在晨光里升起，山河锦绣，举国同庆。国庆不只是一场盛大的假期，更是我们回望来路、致敬家国的时刻。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出行路上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公共场所爱护环境，不乱扔垃圾，轻声礼让，守护公共秩序，理性出游，守护绿水青山。家国安宁藏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善意里，让我们带着感恩之心文明过节，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呢选择作为自己人生的 BGM。 珍惜身边的人和事，认真的把握生活里的美好。这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可是我们多么幸运哈，通过各种方式，可能呢是一起吃了顿饭，可能是你打开收音机听到我的那一刻，也可能呢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共同读书，也有可能是我们在一起拼搏，对吧，努力生活。不论怎么着，我们成为朋友。

0: 哦，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其实听完今天各位听友的分享，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主题都是不同的，有的呢都是比较热烈的激昂的，有的呢它会是温柔的治愈的，那有的呢它就比较平凡啊。音乐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是情绪的镜子，但是我们自己人生的这个篇章需要我们自己来谱写，对不对？有些时候呢不需要去羡慕别人的旋律，也不需要去抄去复刻他们的剧本。我只想说，希望我们在顺境的时候能够珍惜此时此刻，在逆境的时候呢仍然能够咬牙坚持，把握好属于自己的生活。也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我们都能够唱出属于自己独特的 BGM 吧。最后一首歌曲呢是奔跑，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说到的，符合他的一生忙忙碌碌都在奔跑。
1: 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0: 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各位说再见喽，感谢大家的理解和包容，我是竹涵，明天见，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听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东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机器人会做西餐，但是否能做中餐呢？一起来瞧瞧。
3: 4名麻省理工毕业生创立了一个机器人餐厅，在波士顿开业，出餐最多3分钟。
4: 怎么了
5: 小花？你别看这个新闻说它是机械化程度非常的高，但是很多东西是在人工控制的这个情况下才完成的，它这个机械的操作。
3: 嗯，
5: 要没有这人，这机器怎么能够？而且再说了，它完成都是西餐呀。
4: 对，
5: 你让它弄一鱼香肉丝，
3: 我想想啊，
5: 包个饺子，弄个肉龙。
3: 饺子你别说，它绝对可以干。包饺子不是最难的，就是手合在一起
5: 压。现在有那样的机器，有放馅的。
4: 让他烙这个韭菜馅盒子，
3: 摊煎饼不就是一个输入的过程问题吗？你把它记录到程序里边，第一步怎么弄，第二步怎么弄，然后怎么铲，怎么翻，怎么抹酱，
4: 哦，
3: 怎么磕鸡蛋，其实动作对机器人来讲不是很难的。
4: 是吗？
3: 我看到那个外国炒菜那机器人，他那个机器就给你设定成你就这么翻，哎，先左一下右一下倒一下，
4: 程式化都能完成。
3: 嗯，
4: 那比如预估时间的看火候的就不行。你比如说他到时间他必中翻炒了，但实际上火还没到没熟呢，怎么办？
3: 为什么没熟？
4: 他肉比如说他有问题，比如说这个肉、
3: 哦、
4: 比如说肉质
3: 肥的瘦的
4: 那嫩一点老一点啊，需要多靠一会儿啊、
3: 哦、
4: 多收会儿汁儿啊，
5: 哎，薄一点啊厚一点啊，是肉丁是肉块肉丝肉片啊，
3: 有道理有道理。但是像披萨饼就比较好做了，
4: 对，它标准化嘛。
3: 硅谷那儿就有一个制作披萨的机器人，
4: 嗯，
3: 揉面喷水加酱都非常熟练，就像一个大厨。
4: 放歌放电视跟你聊天都不叫事儿，但机器人有些动作做不了。你比如说机器人抻面来不了。
5: 来得了，机器人写字都能完成了。
4: 机器人能压面，那抻面抖的一下上劲儿，来回拧麻花，这他来不了。
5: 机器来得了啊。
4: 来了吗？
5: 来得了。
4: 西北那拉面他能完成，哗一抖，来回棒棒一摔，啪起来。
5: 王大磊现在是吃不着啊，所以只能拿这个形容的又真切吧又具体，然后来解这自己这个馋。
3: 但是机器人可以切面
4: 面压面都没问题，但机器人抻不了面，一抻一紧它得跟那面的程度柔软度活成什么样，这边面活稀了，拔一抻断了。
3: 这么想想还是西餐更容易让机器人来接替。
4: 对，
3: 中餐挺难的。你比如说咱们就说小猪说那个什么鱼香肉丝，我再说一个麻婆豆腐，豆腐250克，牛肉75克，蒜苗一根，豆豉15克，
4: 这它能输入到程序里。
3: 好，都输入了。我再跟他说，你把豆腐切成2厘米见方的块，能完成。
4: 这机器完不成，这机器比如说你要都切好了之后，你得把现成料搁那。
3: 这些都还是比较明确的规定，是吧？
4: 嗯、
3: 最难的是什么呢？
4: 嗯，
3: 最难的是你得跟他说，我最后要这个菜的特点是什么呢？麻婆豆腐的特色在于麻辣烫香酥嫩鲜活。
4: 这是跟机器人说的，机器人听得懂啊？
3: 麻纸豆腐在起锅的时候，哦，起锅你不太清楚啊，起锅就是这道菜马上做好了是要收的时候。
4: 好，这位还真有耐心。
3: 撒上适量的花椒末，花椒最好用汉源贡椒啊，不是太清楚啊。
4: 多新鲜！
3: 汉源贡椒就是麻味纯正，欠人心脾。有的麻椒啊，它就是卡喉咙，明白吗？
4: 他明白得了吗？
3: 辣呢，就你用那个龙潭寺大红袍油浇制的豆瓣，明白吗？
4: 这都是派人去买就行了。
3: 加少量热油，少量不知道，看着办。完了以后呢，烫呢，你得要保证整个菜出锅的温度。
4: 我特想说，机器人看得见吗？就看着呗。
3: 下一筷子尝尝怎么样？ 合适了就起锅，不合适了再放里面待会儿。
4: 好，这难为死机器人了。
3: 香就是说这个起锅以后你上桌闻不到制豆腐的石膏味，明白吗？机器人
4: 肯定得问。这机器人人扮的。
3: 石膏味是什么味儿啊？
4: 机器人都说了话
3: 了。别弄那个浸豆腐那种水锈味，知道吗？不太清楚啊。再说酥吧，炼好的肉馅色泽金黄，红酥不板，一颗颗一粒粒入口就酥，粘牙就化，
4: 呵，
3: 粘牙懂吗？
4: 粘牙。
3: 哦，不太明白。哎，说一下这个嫩吧。下锅的时候啊，得煎汆得法，色白如玉，有棱有角啊，一捏就碎。你得用小勺舀着就能吃到。
4: 小勺你不知道什么？
3: 翠绿、湛蓝、油泽甚艳，仿佛从其地采摘切碎，活灵活现，加之入口，皆具熟透毫无声色之味道也。
4: 让那朗诵的出来。
3: 机器人。
4: 机器人已经冒烟了。机器人熟了。
3: 机器人当时坐地上了，不干了。
4: 还是假的，我说我不来，你非让我来。
3: 我来
4: 露馅了吧。哎，天津部的故事里有的秘籍是吧？
3: 中餐难，难于上青天啊。
4: 我跟你说，机器人能做的基本都是中餐里的炸货，炸藕盒，炸茄盒，
3: 他不怕烫。
5: 你那机器人已经漏电了啊，滋啦滋啦的。
4: 炸虾片，我还没说机器人怕烫呢。机器人一身得介绍，哎呦，我烫着我了。
3: 我就是说机器人不怕烫啊。
4: 对呀、
3: 啊，
4: 炸油饼，炸油条，
3: 往锅里一试，不是该炸了。
5: 对，一个那钮就听那机器人说了，开呀炸，
4: 开封机器人，
3: 开封哟
4: 个机器人，
5: 哎呦，换了吧。
3: 铁面无私便胜收。机器人为什么那么厉害？跟大家再说一下，比如说那家披萨店叫祖母。
4: 祖母好像是个游戏，
3: 还是旧名？这个 ZUME 啊，咱们还念得不太准确。反正就是说这机器人吧，
4: 这应该叫扎吧。
3: 就说这机器人后厨制作时间可以每小时搅拌约370公斤的料。
4: 那这机器人适合搅馅？
3: 一般人工制作披萨面团发酵需要48小时，但是机器人可以在9秒之内将任何一块面团压成比萨饼，而且比萨饼外壳沿传送带滑下，分布在两个酱油分配器之一。而且这种机器人的手臂像蜘蛛腿一样，可以分发酱油，酱油由当地种植的西红柿制成。在传送带的末端，有这么一位叫做 Vincenzo 的，
4: 叫什么？
3: Vincenzo。
4: 稳谁？
3: 反正他将比萨饼放在架子上，提升到烤箱门。最后还有一个比萨饼切片机，将馅饼分成8个完美比例的切片，每片约180卡路里，每个14英寸的比萨饼的费用介于10美元到20美元之间，包括交货。怎么样，这个制比萨饼的机器人一出啊，多米诺、必胜客、披萨小屋等披萨连锁品牌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4: 那些披萨都湿了。
6: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7: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6: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两人呛着谈恋爱，给旁人看得笑乐了。老板为给公司做推广，要求员工在朋友圈晒恩爱照，一起来瞧瞧。

0: 葫芦失恋了。
1: 不是什么新闻，你嚷什么？
0: 没有新谈的那个，你说的那小赵，小赵早过去了。
1: 小赵早过去了，过哪儿去了？
0: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那段感情早过去了？
1: 哦，
0: 现在说是小妹儿。
1: 小妹儿，
0: 你都没怎么见过。
1: 哦，那就是速战速决。
2: 大惊小怪，
1: 速战速决吧，这是。
2: 这个两人在一起啊，要是说谈不来、谈不拢，就应该这个。
0: 怎么那么紧张？我就是你。
2: 不是我，不，我就想。
0: 你是不是经常谈不拢啊？
2: 不是谈不拢，我就说这既然没感觉，就赶紧分了，别在那磨蹭。
1: 他是根本就没拢过。
0: 头发呀，
2: 王大磊，你不是我的这个辩护律师，你替我解释什么？
1: 我觉得感觉就是这样，这个正常啊。惊奇点在哪儿啊？
2: 你是想跟葫芦好啊，还是说你想给葫芦再介绍一个呀？
0: 哎、小猪，你怎么好像这件事了如指掌？
2: 你别紧张，你比我还紧张。
0: 难道他小妹儿你见过吗？
1: 你是撬人家
2: 王大磊，你怎么？听他这话音儿，你帮着他说话，我就说这男女生谈恋爱，这个
1: 人之常情，
2: 就是的，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是不是？
1: 啊、
2: 那女孩叫孟凡贵。
1: 哎呦，那这是还排字儿的，这个
0: 来来往往那么多人。
2: 孟凡慧，
1: 对呀、啊，我就说排字儿的呀。
2: 啊，对对对，
0: 你这么紧张是怎么回事？耳朵都不好使了。
1: 你说叫孟凡慧，我说他们还是排字儿的，这没问题，
0: 这
1: 句话。
0: 你怎么紧张啊？小猪，还有问题。
2: 我喝水，我喝水。
0: 还有问题。不过小猪跟那女生还挺搭的，我觉得。
1: 啊，还是他俩搭
0: 上了。从性情上不是，就是性格上面。
1: 哦。
0: 就比如小猪那种呛着话茬说话的这种劲儿，那女孩也有。你比如那天葫芦跟那女孩到我这酒吧里来，
1: 嗯，
0: 我就坐旁边听他们俩聊天，
1: 嗯，
0: 葫芦就说：“你干嘛呢？”女孩就说了：“我还能干嘛呀？”
2: 哪有这么说话？这不呛茬儿，就为打架来的吗？
0: 干活呗。然后葫芦就问了：“那加班干嘛呢？”“还能干嘛呀？还不那摊事儿啊？”葫芦说：“那你要加班，嗨，你早说就好了，我还想等你一起吃饭呢。”女生说：“那我们老板也刚说的，我之前也不知道加班啊。”葫芦说：“那你也没给我打一电话说说啊？”女生说：“你也没问啊。”
1: 这就是要分手，真的，他们能谈到一块去都是个奇迹。
2: 你是在人这谈话期间你练速记呢是怎么着？这一句一句的记这么真着？
0: 就是一活小柱在这儿坐着呢。
2: 什么叫活小柱
0: 啊？就是一男小柱活生生的在这儿坐着的那种聊天方式。你看就是一个小事儿，后来他们俩就吵起来了。我就在旁边看，我也不好意思上去劝架，是吧？毕竟是人家之间的事情，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
2: 你呢就假装擦抹桌案，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就是你的目的。
0: 我没有目的啊，我不是希望他们吵架的啊，我就想看他俩到底合适不合适。
1: 这你就能看出来了。哎，你看哪两口打架能看出合适不合适？
0: 嘿，能看出来的。
1: 怎么看出来的？
0: 他们俩一吵架一定能暴露一些问题。
1: 你比如说刚才这段暴露出什么问题？
0: 你看要是吵架懂事的话，其中一方呢肯定要妥协让步，或者说起码回避一下，让这个战火就不要再蔓延。
1: 哦，他们有妥协的吗？
0: 没有。
2: 有一妥协的。
0: 没有妥协，只是俩人互相拱火。
1: 哦，越说越呛呛。
0: 你怎么说话呢？我还能怎么说话呀？那你这么说话我能乐意吗？那我怎么就
1: 我也不乐意，
0: 我也不乐意。
1: 那咱俩怎么着？咱俩分手，分就分。
0: 不是说不能分的。你看小矛盾上升到了大争吵，为什么呢？就说话这个方式就是耐心不够。其实人有呛茬你就乐呢。你笑面了，你跟他还能干嘛呀？
1: 干嘛干嘛不来。
2: 饿不饿呀？
1: 饿不饿了不来。
0: 累不累呀？我不累呀，不累不累的嘞。
1: 哎，对，
2: 我累不累你自己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不知道不累。
2: 我让你知道知道。
0: 那知道也行呗，那哪知道不累？
1: 你看看，
2: 这种方法比那枪茬还斗气儿呢，你知道吗？
0: 我觉得挺欢快的。
1: 你看，
2: 哎呦呵，
1: 小花就希望找这么一个。
2: 哎，行。
0: 你看，要我得多开心，要我肯定都乐了。
1: 我估计我就气乐了，他老不累不累的。
0: 所以总结出来，两个人相处啊，就得少用反问句。
1: 对。多用肯定句，是吗？
0: 哎，对对对，
1: 你吃饭，你睡觉，
0: 也少用起始句，给我拿过来，找个凳子坐下吧，让他赶紧走，
1: 老实交代，
0: 哎，你快过来。
2: 我觉着
1: 起始句
2: 最好还是用设问句，你饿不饿呀？你饿，你吃不吃啊？你吃，我贫不贫呢？我贫，
1: 你自己玩吧。
2: 哎，
0: 所以应该多表示关心，用问句，你累吗？你饿吗？你困吗？你想乐吗？
1: 不应该用问题。
2: 对，
0: 怎么不应该用问题啊？
1: 你看多高兴的事儿，一起去吃饭。你看
0: 好啊好啊。对啊，
1: 你看他没有问题。

0: 哎，俩没头发，
1: 不有头发就是玩一个什么浪漫的节日啊，咱俩就戴一样的彩色的头发，
2: 是，
3: 反正花样百出。
2: 那么在河南这么一家公司啊，它是一个美容机构，老板啊想了一个新招，说呀，既然这一天都是秀恩爱、要表白的日子，那么我们的员工就应该在朋友圈里秀秀恩爱。
3: 啊，
2: 这也是为咱们美容机构进行一个推广。
3: 这个老板也是出于考虑，让大家呢如果愿意的话呢，自己把这个在朋友圈里秀一秀，
2: 是，
3: 哎，鼓励大家展示一下也无所谓，
2: 对
3: 对
2: 对，甚至呢可能是为了配合这一天的真爱见证系列活动，咱们都秀了恩爱，那么集够30个赞呢，是不是到咱们公司来做美容啊，哎，保养啊，打个8折呀9-5折呀，
3: 还有奖励啊，哎，
1: 我就说啊，有些人啊非常愿意秀恩爱，有的朋友呢还特别介意秀恩爱，
3: 所以说嘛，老板鼓励大家，这如果你愿意，你就秀一下，不愿意无所谓，这不挺好吗？
2: 所以呢，经过我们行政部的确定，
3: 哎
2: 啊，所有员工有家庭或者正在谈恋爱的，必须在这一天之前将夫妻或者是情侣的合照晒在朋友圈，我们的行政部将逐一检查，如果没有做到，一律劝退。
3: 嚯！哎，这成命令似的了，
1: 这可有点过了，
3: 这不是自发自愿的。
2: 王员工，
3: 什么叫王员工？我就听说王员外，我怎么改王员工了？
2: 就不给你起名了。
3: 谁这么称呼底下人啊？
2: 王员工，
3: 哎，我有名字，你别叫我王员工，
2: 王三儿，
3: 我一天就是底层员工，怎么着吧你？
2: 你有老婆？
3: 有老婆，
2: 晒呀。
1: 啊，长虫了？
2: 没晒，回家晒去啊。
3: 怎么挂铁丝上？
2: 晒圈儿。
3: 朋友圈啊，不是，我媳妇儿是一个低调人，不喜欢这样。
2: 哦，感情不好吗？最近？
3: 好啊。
2: 怎么样？不让你回
3: 家？您怎么那么八卦？
1: 没有你啊，这么跟员工说话的。当然，像您这员工跟领导跟头这么直不愣登说的也少。
3: 像头的表情，当时那眼睛和那转的那嘴脸，
1: 是不是那股电流已经把您给电着了？
2: 那么没有什么情感上的问题呢，就还是得秀啊。秀个恩爱吧，你要是说没事儿，你回去搂着你老婆啊。这个是怎么着？
3: 我跟你说，领导，他得以为我有什么问题，突然间这种热情。
2: 不，你们俩比心，你拍一张。
3: 不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该怀疑我有问题了。
2: 公司的业务需要嘛？
3: 好，
2: 要讲清楚这个需要，这个规定啊，配合我们的工作。
1: 发不发朋友圈啊？
2: 我是个单身，很遗憾。哎，
3: 你跑不了，你正搞对象的。
2: 陈六，来，
1: 我们俩名次还差好几位。
2: 你谈恋爱了？
1: 那，
2: 我可发现了，以前你这种运动鞋你绝对不会穿的啊，现在你都买这款的啊，黑白花，我天，很时髦嘛。
1: 我这鞋上是不是还有俩犄角啊？
2: 这鞋可不便宜啊。哎，最近也不怎么唱京戏了啊，老看这个日剧什么的，女朋友逼的吧？
3: 你不承认也没关系，反正领导都掌握了。
2: 这样吧，拍张照片我就放过你。
1: 行，您稍等。
2: 跟女朋友拍张照片啊？坐沙发上啊，搂紧紧的，看着电视剧，就拍这个，好吧？
3: 连情节都给你设计了。
2: 你要是如果心诚的话啊，
3: 肯定留。
2: 你先拍一个女朋友大油脸站着看，再拍一张化好妆的，然后再把咱们这美容机构底下一贴这名字，行了。
3: 你媳妇儿咱们顾客，
2: 不是这意思什么呢？用了咱们的产品，在咱们机构美容，这个有脸换那个
3: 没脸，
2: 没脸啊？
1: 对，
2: 不是
1: 有脸换没脸
2: 啊？这是很好的宣传效果。
3: 有脸没脸
2: 啊？
3: 没事，
2: 好吧，
1: 好吧。
3: 不过这个规定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
1: 不合适。这个是我觉得有点侵犯人家的个人的这个
2: 隐私。
1: 对了，
3: 那你照没照呢？
1: 没照，
3: 那就辞退你了。
1: 约谈了，
2: 辞没辞你吗？你别说那么拐弯，什么约辞没辞？结工资了没有？
1: 结了，
3: 完了就走了。你看看，
2: 行，那你解放了。
3: 我照了，因为不让那个没脸，所以我就照了。
2: 哦。
3: 我跟我媳妇说清楚了利害关系，这个后半辈子这个养家糊口还指着我呢，所以没办法。
2: 好，
3: 认识。
2: 你确实还想干是吧？
3: 那没办法，不干我干什么？你工作又没那么好找。
2: 也是，你呢以前的经历我也听说过，去过一个公司，员工一天上厕所不能超过3次，每次不能超过10分钟。
1: 哈，您可不知道。
2: 后来又去了一个公司，公司明文规定一个月内在单位讲方言不能超过5次。
3: 我这又不会方言，还现学。

0: 能超过五次。
1: 对呀、啊，我得学方言，每天就不能超过。
0: 你北京话也
2: 方言，
0: 对，普通话和北京话是不一样的。你老在北京话，尿尿尿尿，然后那个西红柿西红柿，装台装台，这也不行，这也是扣钱。然后呢，你再换了一个公司，办公电脑图标不能超过10个，桌面上最多有一个水杯。
1: 嗯，这倒是好保证。
0: 还有一次呢，你又换了公司，公司要求啊，请病假需要把病假单、病历、病灶拍照给人事部门。当然了，这个病灶有的时候是隐私部分啊。
1: 当时我就
0: 辞隐私部位，
1: 我听到这我就辞了。
0: 所以相比较，你是不是觉得这家还好点啊？
1: 特别人性化。
0: 哎，当然我也很奇怪啊，王三儿，为什么只有你反复的会陷入这样的公司的泥沼之中呢？
1: 性格决定命运。
0: 我觉得可能你还得多学点人事、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常识。
1: 对，我学完了，我跟他们急。
0: 比如说工作时间每周最多不超过44小时，加班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向劳动保障部门投诉时限为2年，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时限为1年，这些你都知道吗？
1: 不是，这里哪条说不能发那朋友圈恩爱照，我找的去。
3: 明星通过宣传爱情绯闻提高知名度，一起来听听。
0: 大雷
1: 啊，
0: 立夏人们爱喝
2: 水。
1: 不是，立夏那天我听说吃个煮鸡蛋。
0: 不是不是，哎，听我重新说啊，立夏了，到酒吧里大家爱点一个
1: 鸡蛋。
0: 啤酒啊。
1: 哦嗨，
0: 咱们最拿手的就是花毛怎么来的
2: 鸡蛋。
1: 不是，你今儿这话都说一半啊，干嘛猜谜语呢？
0: 重新说重新说
2: 重新说啊。王大雷，
0: 问你们一个你们行业里面的专业方面的东西啊。
1: 行业专业的东西，
0: 在你们这个娱乐圈里边啊，我听说呀，就是明星跟明星有的时候他们失恋啦、热恋啦、结婚啊、离婚啊，这些词说来得快去得快，有时候不见得是真事儿，很多只不过是宣传、
1: 哦、对对对，策划好的。
0: 您比如说
1: 这话打我嘴里说是吧，比如说好多你看到那些就是传俩人有什么什么事儿，后来没事儿，这都是正常的。
0: 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1: 因为两个人第一可能是说从这个影响力啊、要达到一个巅峰，其次呢、是说他们俩可能正参加什么影片啊、或者拍摄呀、哎正火，拿这个一带那个就都火了。
2: 好、明白了。那您比如说这个，说这个张国立跟邓婷好那么多年，实际上他们俩不
1: 是
2: 夫妻。
1: 是是是、那是真的、
0: 不是为了宣传纪晓岚。
1: 纪晓岚都过了多长时间还宣传呢？
0: 嗯，
2: 知道真多
0: 呀，厉害哦。
1: 不是，你们把事实跟宣传要分开，两口子是事实、
0: 有时候我是开始以为是事实，后来他们说你傻呀，我才
2: 知道。开始我以为是宣传，说这是真的，你傻呀，
1: 这叫一真一幻，
2: 不都一针一线吗？
1: 那是说群众的
2: 哦，
1: 外人要都能分清楚了，
0: 不
1: 能说
0: 那人了。
1: 哎，这不说那宣传好了。
2: 那你们这圈里边，那个你给谁做过宣传啊？
1: 我给好多说相声的做过宣传啊。
0: 就你们那杂挂节目？
1: 杂挂节目哪有这节目啊？谈话节目那杂挂节目呢？
2: 不是，我们是真不知道你们娱乐圈的事儿。
0: 打听打听。
2: 对呀、我们这借光又到劳驾，态度这么谦虚，让我们长点知识。
1: 别瞎打听，事儿我给你们说大概齐就行了。
2: 好，
1: 这都混论着说。
2: 行行，
0: 那就说这种东西还是宣传有效，是不是？
1: 那当然了，因为大家伙的眼球有那么希望。哎呦，这种俊男靓女、金童玉女在一块儿、又由于本身都是干这行业的，有这种可能性。
0: 你呢？有没有这种情况，说你呢答应跟哪个明星谈
2: 恋爱，
0: 谈恋爱，但实际上你
1: 俩答应人家不答应了，
0: 双方都谈好，你有经纪人，他有经纪人，谈啊，推广那节目呢，你们俩假装好，大家一关注你们好这事儿呢，节目就带火了。
2: 对，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比如说网传疯传您和某女明星大腕，
1: 他也没人信的。
0: 你别着急嘛，那么你是觉得有用对吧？
1: 我觉得对宣传有用，
0: 宣传期的爱情。
2: 对对对，没准这是假的。
1: 还有什么问题说？
0: 好，那么既然已经立夏了，咱们的啤酒需要推出，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借这种炒作方式来营销我们的啤酒花毛？就是说，让大家先关注咱们酒吧，出什么事儿了？有没有这档子事儿啊？他跟他是真的吗？
2: 明白了，那就好吧。比如说，王大伟和小花，
0: 别是我呀，
2: 准备结婚。
0: 别是我，别是我。就是王大磊跟殷小柱，大家都会觉得你们是发小。
1: 你会发现策划这事情很难吧？
2: 对，说不下去了。
0: 都认为你们是发小，关系很好。但是呢，据说你们因为一个女孩子大打出手， 女孩非常优秀。听到这儿，我想你们应该知道这个女孩是谁了吧？
1: 小花。
0: 然后
1: 你听我说，还是你们俩闹吧，我先走。
0: 哎呀，是个假的嘛，回头咱就说
1: 真的就坏了。
0: 啤酒才做的这场戏，
1: 那也太不值了。
0: 那也不值，也是我不值啊。
1: 我更不值。
0: 可以设计一下嘛，咱们拍一张照片，然后写上这个标题：酒吧，这个追求女神，优惠被拍，双双亮剑。
1: 听着这像杭州泪，双月分双剑。
0: 啤酒花毛管够，
1: 看打架还管吃喝呢。
2: 哎呦，那就是买拳击票了。

好啦，听友们，本期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欢声笑语可以暂停，但是好心情不会退场。心里揣着乐，到哪儿都是好景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4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4489-0277。
3: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7期。
4: 丁元英、萧雅文和李志江一行三人同机回到北京，客机在北京时间下午4:30降落首都国际机场。六月的柏林气温不到20度，而北京已经进入了夏季。私募基金的刘会计师和正天商业大厦的马主任都已经提前在机场等候，开来了3辆汽车。刘会计师开的是私募基金的那辆克莱斯勒 V6 轿车，现在已经换成了临时牌照。马主任带来了2辆车，一辆奥迪 A6 是正天商场的公车，一辆宝马730是韩楚风的私人车。马主任30多岁，从发型、服饰到举止神态都是训练有素的商务人士形象。见到丁元英后，他上前握手道：丁哥，韩总开会让我来接您。秋红姐昨天到了，韩总安排他们住阳光酒店9012房，他现在正在酒店等您。韩总交代您的车开走以后就用韩总这辆车，司机小赵您也认识。韩总让我转告您，晚上你们都别安排活动，他要找您喝酒。丁元英点点头说：行，你带之江回去，我们去酒店。丁元英上了克莱斯勒车，萧亚文开车，他把一提包唱片和一只小皮箱放到副驾驶的座位上，刘会计师和丁元英坐在一起，黑色宝马空车跟在他们身后，3辆车驶离机场。刘会计师40多岁，个子不高，秃顶，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说：丁总，汽车的过户手续带来了，都在袋子里，2台电脑装在后备箱里。丁元英接过文件袋，抽出文件看了看。刘会计师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张报表、记录和一沓现金，一一解释道：接到你的电话后，工资就全部发下去了，这是工资表。肖助理的年薪20万元存入银行，刚才已经把存单交给他了。7台电脑装在这车里2台，办公室还有5台，办公用具的清单都在这里，账上的钱支付完工资、房租、水电， 物业管理费之后还剩6300元，都取出来了。现在只有两笔账不清楚，一笔是肖助理上个月支取的30000元还没报账，一笔是这次去柏林的费用。另外，这几天一共有14个人来找你，这是记录。丁元英接过文件和现金说，肖助理支取的那笔钱我知道，这些账不用管了。待会儿你和肖助理坐那辆车去办公室把财务交接一下，然后送你回家，剩下的事让肖助理处理。这一年里大家相处得不错，谢谢你们。刘会计师说，丁总，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就打电话。丁元英又说，谢谢。两辆汽车行驶了将近半个小时来到阳光酒店，肖亚文在停车场找了个位置将车停好，将车钥匙和小皮箱交给丁元英，将唱片放到宝马车里。丁元英对小赵说，你送他们去荣泰写字楼，然后送刘会计师回家，不用来接我。肖助理身上带着钱，你跟他在一起。接着他将20000美元交给肖亚文说，你先去银行把这20000美元兑换了，再去交接财务资料，然后联系搬家公司把文件和值钱的办公用具送到我那儿的地下室，你先办着，我处理完这边的事就过去。肖亚文接过美元说，我刚发薪，用我的钱换吧。丁元英说，行。刘会计师和肖亚文上了小赵的车办事去了。丁元英走进阳光酒店，乘电梯上了9楼，来到9012房间，按动门铃。开门的是一个30多岁的女子，相貌与丁元英有几分相似，说普通话带着四川口音。她高兴地说，哥，你来啦。她是丁元英的妹妹，叫丁秋红。房间里还有两个男人，一个是丁秋红的丈夫谢辉，一个是谢辉的同事，是他们请来替换开车的司机。丁元英一进门就看见房间里放着收拾好的行李，不解地问道，这是干什么？你们昨天来的这就要走啊？谢辉等丁元英坐下之后说，就等你了。秋红说，等你交代完事儿我们就走。秋红说，家里只有2个老的一个小的，茶馆里忙不过来，谢辉他俩是请假出来的，得早点回去上班，我们两个房间多住一天就1000多块，谁出的钱都是钱呢。再说了，跟你说话你累我们也累。丁元英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秋红忙说，哥，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我这都是实话。丁元英拿出汽车钥匙，打开皮箱，取出文件袋和60000美元一起放在茶几上，说道，这辆车你们开回去，拿着手续在成都办牌照，车里有2台电脑，你们用得着，这是60000美金，我交代一下，这是专款专用的钱，10000用在汽车的日常费用，50000用在父母大病时的应急，这个钱雷打不动。谢辉点头说，哥，父母年纪大了，你的心思我明白，再说家里的日子蛮过得去的，也没傻子用钱的地方。秋红说，哥，你真该回家去看看。丁元英说，过段时间吧。丁秋红满脸失望之色，又说，哥，我想把茶馆改造一下，可爸不同意，我想让你帮我给爸做做工作，你打个电话就行，我觉得你的意见爸听得进去。丁元英说，我也不同意，这倒不是因为茶馆的产权是老爹的，你把茶馆的门槛点得太高了，家长里短的茶客喝不起了，茶馆的市井味儿就没了，老人有个事儿忙叨着充实乐呵，这是性价比最高的消费。秋红不做声了。

0: 丁元英说，老爹开茶馆这么多年，该赚几个他心里有数，真改成一杯千金的茶馆，单靠一杯清茶能聚来一掷千金的客人吗？秋红说，哥，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了。谢辉说，哥，你刚回来事情多，就不用在这陪我们了，我们都收拾好了，退了房子我们就动身了。秋红也说，你忙你的吧，韩大哥知道我们今天走，他正开会，我们就不辞行了，你见到他带我和谢辉道个谢。丁元英合上皮箱说，行，我就不送你们了，路上车子不要开太快，注意安全，到了家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说话间几个人都站了起来。秋红对丈夫说，你们在这儿看着东西，我去送送哥。秋红送丁元英到楼下，丁元英走过汽车时停了一下，指了指汽车说，就是这辆车。他们到路边拦出租车时，丁秋红关切地问，哥，你不回家是不是有麻烦呢？丁元英说，没有，我就是想一个人清静清静。丁秋红说，没事儿就好，家里就放心了。一辆出租车停过来，丁元英与妹妹道别，乘出租车去了荣泰写字楼。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八集。
0: 私募基金的办公地点设在这座灰白色大楼的六楼，这座外表非常普通的老式写字楼被名目繁多的各类小公司分别租用，楼房外面挂着各个公司的牌子。私募基金不是注册法人，所以私募基金没有名号在其中。楼下停了一辆搬家公司的货运车，车上没有装东西，也不见有人。黑色宝马车停在货运车旁边，司机小赵也不在车上。丁元英走进办公室，见肖亚文一边在指挥搬家公司的工人拆卸和包装板式办公家具，一边和小赵一起往一只大纸箱里装文件。昔日有条不紊的办公室此时非常凌乱，地上到处丢弃着废纸，一派人去屋空的凄凉景象。看见丁元英进来，肖亚文的手不由自主地停止了整理东西的动作。他站起身，虽然表面上平静，但一种隐约的失落感还是从目光里流露出来。他上前接过丁元英手里的皮箱，苦涩地笑了笑，说，哎，真不敢相信，就这么结束了。丁元英说，没见过公司关门吗？肖亚文说，没亲眼见过，我是第一次在这种不是公司的公司里打工，也是第一次以这种公司关门的方式失业。丁元英说，有开张就会有倒闭，规律，只是咱们这周期短了点儿。肖亚文右手提着皮箱，左手从纸箱里拿出自己的挎包，到套间里去了。小赵对丁元英说，丁哥，刘会计说什么也不让送，他自己走了。丁元英也蹲下来帮着整理文件。片刻，肖亚文从套间里出来，把提包和皮箱都放到纸箱的一侧，轻声对丁元英说，兑换的钱放箱子里了，是66000。他见丁元英蹲着，便抱来一捆杂志放到丁元英身旁，说，丁总，您坐这儿，这会儿您有功夫，我把古城租房的账给您报一下吧。丁元英说，行。肖亚文从包里取出一张账单和一沓现金递给丁元英，账单的内容是，预付一年房租7200元，预付水电暖押金2000元，铁观音茶20斤6400元，西地古典交

0: 响乐、影碟3100元，三五香烟40条3800元，上网开户费1200元，长途搬家费800元，更换门锁及杂项300元，合计24800元，剩余5200元。丁元英看过之后说：“放箱子里吧。”萧亚文把账单和现金放进箱子里，说：“丁总，您怎么不问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丁元英说：“这不礼貌。”萧亚文说：“以前我在两家公司打过工，离开的时候老板都会这么问，以示关心，这是做老板的风度。”丁元英说：“我不懂里面的规矩，你有什么打算？”萧亚文手一挥说：“算了，那都是虚的。”正说着话，一个30多岁、面容姣好、衣着华贵的女人走了进来。她叫陈如，是韩楚风的妻子。陈如脸上挂着微笑，却也挂着一重心事。小赵一见来人是陈如，便马上站起来，诧异地问：“大嫂，你怎么来了？”陈如在门口站下，很家常地说：“没事儿，我来看看，我怕东西太多，地下室放不下，看还用不用再找个大点的地方。”丁元英站起身迎上去说：“嫂子，这点事儿还让您费心。”陈如环视了一下说：“都是板式家具，一拆开就没东西了，估计放得下，你看你整天忙的跟打仗一样。”丁元英说：“撤了摊儿了，以后就不忙了。”陈如站了一会儿说：“我看我也帮不上什么忙，那我就先回去了。”丁元英说：“你看这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陈如冲着萧亚文和小赵点了一下头，算是打招呼了，然后转身往外走。丁元英送陈如到楼梯口，站下问道：“嫂子，有事儿吗？”陈如面有难色地说：“元英，你刚下飞机我就来找你，真不好意思。楚风说你撤完摊子就要离开北京，我想我还是早点来找你。”丁元英说：“如果没有特别的事儿，我打算明天走，有什么事儿你先说。”陈如说：“我弟弟又惹麻烦了，在歌厅里跟人打架，把人脸上划了个口子，破相了。我去医院看过人家几次，那边同意私了。楚风对我弟弟本来就有看法，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事儿。楚风的位置担不起人情，我也不好去找别人，所以只能来找你了。”丁元英问：“要多少？”陈如答道：“人家要20万。”丁元英现在的钱总共不超过18万，这是他为今后几年准备的生活费。他仔细盘算了一下说：“对不起嫂子，我只能给你15万。陈如说：“15万够了，我手里还有几个钱。”丁元英说：“你稍等，我去给你拿钱。楚风和我约好了晚上喝酒，怕没时间了。”陈如说：“小赵在这儿，你再回去拿钱不太好，你跟萧小姐交代一下，让她给我打电话约个地方，我去找她拿钱。”丁元英说：“行。”陈如说：“那我就回去了。”陈如在记事本上写了一个手机号码，撕下来交给丁元英，下楼去了。丁元英回到屋子里，接着收拾东西。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歌曲《最好的幸福》旋律动人，与李佳薇独特的嗓音相得益彰，歌曲中的编曲巧妙为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使听众能够更好地领略到歌曲的魅力。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安静的聆听这首方大同的《才二十三》，仿佛翻开了一本用音符谱写的人生之书。歌词中，青春是一个梦，人生如一阵春风的诗意表达，将白发与皱纹视为一种美。方大同用治愈的旋律告诉我们他的人生态度，他的温柔与豁达给人带来无尽的抚慰与力量。

别等了，出发吧，是张碧晨在全词曲创作十周年之际推出的作品。这首歌不仅是他对过去十年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期许。张碧晨希望通过这首歌激励听众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追寻自己的梦想。

0: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暖城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九期。
1: 搬家公司的工人用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将办公室里的物品装上车。荣泰写字楼出租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检查完房屋后，萧亚文与他们办理了退房手续。之后，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向丁元英的临时住所驶去。此时，天空已经完全黑了，车灯、路灯、霓虹灯交汇在一起，北京的大街成了灯火辉煌的海洋。丁元英在北京的临时住处是韩楚风的另一套住房，位于海淀区师范学校北侧的一个居民小区，3楼，面积80多平方米，带一间15平方米的地下室。搬家公司的汽车开进小区，停在丁元英住的楼下。丁元英说：“等一下，我先看看东西怎么放。小赵，你在上面看东西，亚文，你帮我把皮箱拿下来。”说着，他顺着楼梯下到了地下室。丁元英到地下室去开铁门，萧亚文提着皮箱跟在后面。丁元英开门后，从衣袋里取出那张手机号码，又从皮箱里拿出现金，一并交给萧亚文说：“陈如的弟弟把人打伤了，处理这事儿等着用钱。他不想让楚风知道这事儿，这边忙完让小赵送你过去，你打个电话跟陈如约个地方，把这15万交给他。”萧亚文提醒道：“那您的箱子里就剩2万多块钱了。”丁元英说：“过得去。”萧亚文将电话号码和钱放进挎包，说：“丁总，您这点钱真应了那句俗话，还没捂热就干净了。”丁元英把皮箱放到墙根儿，说：“你上去招呼他们卸车。”萧亚文上来让大家卸车，工人们一拥而上开始搬东西。车上的东西卸到一多半的时候，一辆白色本田轿车开过来，小赵一见说了声：“韩总来了。”马上迎了上去，萧亚文也迎上几步打招呼：“韩总，您来了。”韩楚风39岁，北京人，柏林洪堡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现任正天集团正天商业大厦总经理。他高个子，身材魁梧，脸庞棱角分明，额头上挂着几缕略显稀少的头发，身穿一件月白色休闲衬衣，没有系纽扣，露出背心，别有一种洒脱的大家气质。韩楚风下了车问：“元英呢？”萧亚文答道：“丁总在地下室，我去叫他。”韩楚风看了一眼车上所剩无几的东西，说：“不用，快搬完了。”元英确定明天走吗？萧亚文说：“确定，他下了飞机连口水都没喝，一直忙到现在，就为这个。东西都运到古城了，他在这儿既没茶喝也没音响，可能不太习惯。”韩楚风随口问：“你怎么给他选到古城了？”萧亚文笑笑说：“不管选哪个城市，您都会提同样的问题。古城刑警队我有个朋友，知根知底，有事儿了还能有个照应。”地下室里，丁元英指点着最后一件物品放到位置，向搬家公司的负责人付过搬家费，锁上铁门，提着皮箱走上来。萧亚文上前接过皮箱。搬家公司的汽车开走了。韩楚风问：“秋红他们走了？”丁元英说：“走了，让我给你带个话，道个谢。”韩楚风说：“嗨，这扯哪儿去了？你呢？明天走啊？”丁元英说：“

0: 走。韩楚风说，那就还按原先定的，小赵和马主任去送你，你现在就把那几件换洗的衣服带上，明天就直接从饭店走了，我已经订好了两个房间。丁元英一怔，不解地问，订房间干什么？韩楚风说，喝酒啊，喝醉了倒下就睡，省事儿。丁元英一笑说，酒这东西摧残意志，真喝多了真不当家，满嘴酒话。韩楚风说，摆一个一醉方休的阵势就是为了说酒话，不然咱们就喝茶去。丁元英把钥匙给小赵说，你上去把床头柜上那个旅行包拿下来，那里是换洗的衣服，我就不上去了。小赵拿过钥匙上楼去了。萧亚文问，丁总，您明天什么时候动身呢？我去送您。丁元英说，有地址就不麻烦你了，这一年你也没少辛苦，回去好好休息休息。萧亚文笑了笑说，丁总，您这茶凉的也太快了，连个溜须拍马的机会都不给。丁元英说，拍了没用，就不用拍了。萧亚文说，删掉溜须拍马的成分，我就更得去了。韩楚风说，亚文想去就让他去吧，明天你等电话，动身之前先去接你。亚文这丫头不错啊，挺懂事。萧亚文忙对韩楚风说，谢谢韩总。小赵提着旅行包下来了，把钥匙还给丁元英。丁元英说，唱片、皮箱、衣服都放车里，明天不用回来拿了。说完又将那串钥匙交给韩楚风，说物归原主。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十期。
0: 小赵和萧亚文上了宝马车，丁元英和韩楚风上了本田车，两辆车驶离小区，一辆送萧亚文回公寓，一辆去正天饭店。汽车行驶在宽阔的长安街，丁元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他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浓浓的烟雾顿时在车内弥漫开来，又随之被清凉的风吹散，十分惬意。韩楚风皱着眉头叹了口气说，我还是为那事儿闹心，今天开了一天的会，都跟吃了耗子药似的。那事儿是指正天集团的总裁病逝，在遗嘱里向董事局提名韩楚风为总裁候选人。前总裁是正天集团最有威望的人物，遗嘱提名的分量可想而知，但提名并不等于决议，两名副总裁是当然的候选人，这是正天集团高层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丁元英没有接韩楚风的话茬，这种事非同小可，非当事人不能评价。汽车开过天安门广场，韩楚风拍拍方向盘说，私募基金这一把漂亮，当初要是从国内融资就更好了，从德国融资资本条件苛刻，币种对来对去，成本太高。抛开那件让他闹心的事儿，他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声音里流露出几许压抑不住的兴奋。丁元英望着车窗外流光溢彩的大街说，国内信用是个问题，私募基金是没爹没娘的买卖，一边做生意一边得准备拼刀子，脑后还得长只眼睛看衙门的脸色。韩楚风笑着说，证件时投了你一个不道德动机票，我没想到。丁元英也是淡淡一笑说，见识平心平理，超度亲疏，不失佛门正本，但他的佛根里只有熔点没有正直，所以他看我是一个元宝不失德性，一谈元宝

0: 独裁害命。他那个佛是修来世正果的佛，他还得到佛祖那儿多咨询咨询。韩楚风问：“那你呢？”丁元英说：“我正果是不想了，尘埃落定。”韩楚风看了丁元英一眼，说：“有人骂你是汉奸，说你带着德国鬼子掠夺中国人，用国际游资扰乱国内融资市场。”丁元英面无表情地说：“汉奸好歹还是人，比骂我不是人的总好点，知足了。”正天饭店是正天集团旗下的五星级酒店，地处繁华商业区，古罗马王宫的建筑风格，停车广场宽阔大气，大堂四处金碧辉煌，既有典雅风情，又具王者风范。韩楚风停好车，俩人进了酒店。丁元英在电梯口等了一会儿，韩楚风到服务总台拿了两个房间的钥匙，一起上了16楼，打开7号房和9号房，这是两个单人套间，每个套间房价2400元。韩楚风享受会员价5折优惠，所以实际房价只有1200元。韩楚风让服务员拿出房间里的菜单，从菜单上挑了4个谭家菜，2个下酒凉菜，点了2瓶茅台酒和4盒35烟，交给服务员办去了。丁元英来到韩楚风的房间，中央空调将房间内的温度控制在23摄氏度左右，使人感觉非常舒适。两人在客厅的正方形大茶几前面对面坐下，沏上茶。韩楚风点上一支烟，解释说：“我可不是摆谱啊，天子脚下龙土之上，我韩楚风算不上个物件，我就是想找个痛痛快快喝酒说话的地方。今天就3件事，不兜圈子。”丁元英略微沉吟了一下，说：“那件事不是我能多嘴的。”韩楚风说：“恕你无罪。”丁元英淡淡一笑着说：“一个恕字，我已经有罪了。”韩楚风有些不解地说：“元英，这几年你变了不少，越来越低调寡言了，你那股拔刀见血的劲儿哪儿去了？”闲聊了一会儿，餐厅服务员推着一辆餐车将酒菜和酒具送来，一桌精致的酒菜顷刻间就摆好了。4个菜分别是清蒸燕菜、黄焖鱼翅、罗汉大虾、清蒸白鱼，全是谭家菜里的看家菜。谭家菜下料狠，火候重，讲究原汁原味，是中国最著名的官府菜之一。韩楚风倒上2杯酒，举起杯说：“这第一桩私募基金这一把让我挣了188万马克，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一个字，干。”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此内环壁嵌有着明清以来的碑刻四十通，正座素有韩愈坐像。除了祠堂本身，还可以登上侍郎阁俯瞰韩江两岸美景，古城尽收眼底。韩愈勤政廉政纪念馆内呢，用文字、图片等形式展现了韩愈为国为民、勤劳节俭一生的功绩。现在呢，也是作为勤政廉政教育基地开放参观。景区内呢，还有近百米的碑廊，从国家各界领导人和海内外知名书画家绘赠或留题的近500幅墨宝中选了404幅，乐施镌刻，与祠内的古碑交相辉映，令千年的古祠更加的庄重典雅，文气斐然。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这一千古名句至今仍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潮州人为了纪念他，设祠堂改多处地方都以韩熙命名，厚厚的感念和人文一代代的传承着。如果你来到了潮州，不妨来韩文公祠走走逛逛，总会有一些新发现。来到潮州旅游，大多数人第一个逛的就是古城，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潮州也有一个西湖公园，就在古城边上，以前呢是潮州古城的护城壕，俗称城壕池。潮州西湖历史悠久，有人把西湖的简史概括为始于唐，著于宋，毁于元，盛于明，无于清，民国不清不明，于今湖绿波平。如今的西湖公园呢，已经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的好去处，它现在也是免费开放，山与湖苍翠，湖傍山青黛。潮州西湖公园内呢，有寿安岩、处女泉、碧寒楼等十余处著名的景点，其中的西湖渔业更是潮州八景之一。自唐宋以来，潮人习惯在公余休闲之时到西湖品茶、扯谈讲古，西湖渔网的故事呢，就在讲古中流传下来。
1: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南京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更迭，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历史遗迹。无论是探寻古迹还是品味美食，南京都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与感动。
0: 印象中南京一直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城市，可能是因为一句梧桐美种满南京城吧，所以对南京天然呢有着浪漫的感觉。用段短视频平台听到的话呢，就是总要去趟南京吧，去南京博物院了解金陵历史，去老门东感受一下老南京，去鸡鸣寺祈福，去感受一下金陵的春天。醉金陵是城南，醉城南是门东，这次来南京的第一站呢就选择了老门东。关于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第一站，原因其实特别简单，因为我们订的酒店就在这儿，准备把行李放酒店之后就轻装出游。这个时间的世界开始慢慢的绽放，鸟语花香浓浓作响，酝酿了一整个寒冬的春色也已经是迫不及待了。还没到老门东，就已经先看到了两排盛开的梅花，这个已经是春天的讯号了。老门东因为地处南京城南门以东，故称为门东，与老门西相对，是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老门东呢，也是南京传统民居聚集地啊，自古呢就是江南商贾云集、人文荟萃、世家大族居住之地。街区在保留历史建筑和文物的基础上呢，也将老厂房改建成了南京书画院、金陵美术馆、老城南记忆馆等一院两馆，引入工作室、百年老店、文化娱乐、古玩会所等等，成为了集历史文化、休闲娱乐、旅游景观于一体的文化街区。刚走进老门东呢，就会被梅花所吸引啊，很多游客都在拍照，虽然天气并不是非常的好，但是拍出来还是非常出片的。我一般来这种历史街区呢，就喜欢到处走一走，往往都可以发现不少的惊喜。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发现了一小片梅花，这里的梅花呢开得更盛，搭配上亭子等古建筑，非常的有意境。老门东作为我们这次的第一站，也是给我们最多惊喜的地方。第一个惊喜呢，就是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展馆里面啊，它就是西报轩文化展馆。西报轩文化展览馆位于老门东景区的巷弄内啊，是一座纪念馆，一个小小的院子里面有三四个展厅，虽然很小，但是拍照呢还是非常出片的。刚进去的时候呢，我以为就是一个老宅子，进去之后才发现另有一番天地。这种中式建筑对于喜欢老建筑的人来说呢，简直就是一种享受。逛得差不多，天色也是有一点点暗了，从市区拖着疲惫的身体，我们准备回酒店休息。在回老门东的时候呢，恰好看到了夜景，被夜景所吸引，所以呢，我们决定休息一下，出去看一看夜景。秦淮灯彩甲天下，这次来

俺呢非常幸运地赶上了秦淮灯会，啊，看灯火璀璨，人潮涌动，这是属于南京的独特浪漫。秦淮灯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文献记载呢，早在南朝一时，南京城就举办了元宵灯会。秦淮灯会是流行于南京的民俗文化活动，又称金陵灯会、夫子庙灯会，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天下第一灯会和秦淮灯彩甲天下的美誉，也是我国唯一一个集灯展、灯会和灯饰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灯会，也是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民俗灯会。这一届灯会呢是会持续到三月底嘛，不过要注意的呢是亮灯时间，每天晚上的5:30到10:00啊，不要去太晚了，太晚灯都没了。那因为今年刚好是兔年，所以灯会呢有很多兔子的元素，很多人呢都驻足拍照，夜景真的非常值得出来看一看。第二天我们就前往本次的第二站鸡鸣寺了啊！想必很多朋友应该在刷抖音还有朋友圈的时候，其实已经看到过很多关于鸡鸣寺的樱花、梅花以及它的传说等等。在老门东的时候人流量还算正常啊，我们来到鸡鸣寺才发现啊，真的低估了现在南京旅行的火爆。只能安慰自己说，人多的好处呢就是不用看导航，直接跟着人流走就行了。从鸡鸣寺到和平门一线这一段非常美妙的樱花路，花开的时候呢也是衬托的古雅的鸡鸣寺显得非常的有韵味。鸡鸣寺又称古鸡鸣寺，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南京最古老的凡刹和皇家寺庙之一，香火呢也一直是旺盛不衰，自古呢就有南朝第一寺、南朝484之首的美誉。南朝时期呢也与栖霞寺、定山寺齐名，是南朝时期我国的佛教中心。鸡鸣寺内呢现有大雄宝殿、观音楼、韦陀殿、智公墓、藏经楼、念佛堂、药师佛塔、胭脂井、霍蒙楼、景阳楼等等主要建筑。药师佛塔呢是1991年新建的7层8面佛塔，也是鸡鸣寺历史上的第5座大佛塔，塔高约 44.8 米，外观是夹九面，实际上是7级8面，斗拱重檐，铜煞铜瓦。你想停留驻足的时候呢，其实人流已经推动着你不得不往前了，所以这次鸡鸣寺的游玩还挺仓促的，也没有细细的参观，就随着人流出来了。从鸡鸣寺出来呢就是玄武湖公园啊，玄武湖呢是我国最大的皇家园林湖泊，与嘉兴南湖、杭州西湖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湖。玄武湖呢主要包括鄞州、凉州、翠州等5块绿洲，荟萃了许多的名胜古迹，也是现在南京最大的文化休闲公园。在这里呢也可以远眺鸡鸣寺和紫峰大厦啊，也是拍鸡鸣寺非常不错的机位。这个公园呢还是挺大的，不想走路的话呢也建议买一个观光车的票，乘车游玩呢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真的非常的大。六朝金粉地，十里秦淮河。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去到最后一站夫子庙。从夫子庙地铁站出来呢就看见一家梅花糕已经排起了长队啊，我们也是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梅花糕呢颜值非常不错，吃起来还行，但是也希望大家对待小吃可以宽容一点，毕竟小吃吃的是特色，更多的呢是情怀加持，真的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觉得特别好吃。夫子庙第一站来到的呢是一个商业街秦淮戏院啊，里面聚集着沉浸式实景娱乐、沉浸式古风市集、沉浸式主题街居、沉浸式酒店、沉浸式影院等等等等沉浸式的业态。这里在秦淮文化的基础上抽取出骑士登山换戏的典型场景意象跟文娱主题，将主题景观、演绎内容、商户业态等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给游客呢带来身临其境的奇幻体验。骑士里面呢可以欣赏到红里绿里网红姐妹组合的表演，沉浸于不同主题的古风市集、国潮市集、匠人市集，逛吃玩乐不停歇。登山的话呢是以明代鳌山灯会为创意发想的超级灯彩装置，融合市集、山水景观、灯彩、全息投影、雾凇表演等等为一体的多媒体灯光演艺秀。换戏里面呢是入戏明朝古画上元灯彩图，选择你的角色，换个身份穿越古秦淮的灯彩盛会，无论你是赶考的书生、待字闺中的小姐，还是初入江湖的剑客，边逛边演，在这里呢开启一段引人入胜的探索之旅，进入600年秦淮灯彩的动人风华。夫子庙秦皇风光带呢

0: 夫子庙古建筑群为中心，十里秦淮河为轴线，明城墙为纽带，串联起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古迹。这里呢，以儒家思想和科举文化、民族文化等为内涵，集自然风光、山水园林、庙宇学堂、街市民居、乡土人情、美食购物、科普教育、洁净文化等等于一体。这里呢，也不仅是南京历史文化荟萃之地，也是中国最大的传统古街市。江南贡院是夫子庙地区最主要的建筑群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鼎盛时期仅考试的号舍就大概有20644间，官房、膳房、库房、杂役兵房等等数百间。其规模之大，占地之广，居全国各省贡院之冠，创造了古代科举考场中国之最。现在这里呢，也改成了中国科举博物馆，包含博物馆主馆、江南贡院南院以及明远楼遗址区三大区域。博物馆主体是科举文化展示体验的集中区，博物馆的参观过程呢，就像探宝一样，这个尘封已久的宝匣深埋于地下，参观者呢，在漫步中逐渐远离市井的嘈杂，洗涤胸中的浮躁，开始体验当年科举路途的艰辛。秦淮河呢，是南京的母亲河，是孕育金陵古老文化的摇篮。其内秦淮河全长大概是5公里，史称十里秦淮。这里呢，也是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精华所在。随着天空慢慢的变暗，月亮挂在天边，南京呢也仿佛在夜色的掩映下摇身一变，成为了灯火辉煌的古金陵。夜晚才是夫子庙正确的打开方式，可以看到灯火璀璨的灯会，也可以乘船夜泊，欣赏秦淮河的绝美风光，从不同的视角感受河畔的风土人情。文德桥是夜景最佳的拍摄机位之一啊，能拍到亭泊和游动的画舫，还有江南贡院和状元游亭的建筑，非常好出片。文德桥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后历代呢均有修葺，相传是李白醉酒捞月之地，后世呢为了以示纪念，在桥旁建了月台。文德桥的文德二字取自儒家思想，文章道德天下第一。由于这座桥正处在地球的子午线上，所以每逢农历11月15日子时候呢，皓月当空，水中月亮正好被这座桥分为东西两边各一半，这一奇观呢被称为文德分月，也被称为文德桥半边月。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来到语文课本里诗句的画面，吹一吹秦淮河的晚风，感受一下独属于南京的浪漫。好了，本期节目最后就到了喜闻乐见的美食推荐环节了啊！南京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啊，金陵烤鸭就不用说了，南京传统佳肴之一，据说呢还是北京烤鸭的前辈，鸭酱内灌水。
1: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韶涵参与作曲的《蜜光》，这首歌是《与世之争》下篇的先行曲。比起上篇来说，这首歌的唱腔更通透，不矫揉造作，但更有力量。《蜜光》这首歌也是张韶涵2025到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束不灭的光，既是音乐作品，也是精神宣言。每个人都可以唤醒内心的灯火，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继续来听 By Two 的阶段，从哎呀哎呀的青涩唱跳到明日之子的重新出发， By Two 用十余年的音乐生涯书写了坚守与蜕变的答卷。作为转型唱作人后的深度之作，这首歌跳出了传统伤感情歌的框架，展现了成熟音乐人对复杂人生的深刻洞察。

戒断是轻轻和卷，让往事归于风雨四季。来自白兔的戒断。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彦斌，时隔829天发行的第14张专辑中的最新单曲《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历经2年多的沉淀推出的全新作品，主题聚焦于活在当下的人生感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绮珊的《有你才能回家》。这句看似简单的歌词，迅速化作千万人心中对亲情、归属感和温暖的光束，成为初冬最触动人心的音乐之一。57岁的黄绮珊凭借《小霞三部曲》，完成从技术唱将到情感叙事者的蜕变，《有你才能回家》进一步诠释艺术生命力无实现的理念。

这世界需要灯塔，也需要安静的萤火。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薛之谦现场版《平庸》。薛之谦用近2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情歌匠人到现实歌者的蜕变。作为天外来物巡回演唱会的标志性曲目，《平庸》现场版以远超录音室版本的情绪浓度，将他对世俗规矩与自我坚守的矛盾思考推向极致。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5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第十位，路虎即刻上场。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赖美云，为电视剧《义武之城》演唱片头曲《时光念旧》。歌曲以温柔旋律诉说时光与情感的纠葛，表达历经岁月后对旧情的追忆与坚守。歌曲以大气的弦乐与钢琴铺陈，呼应剧中男女主跨越12年的爱恨纠葛。新歌上榜来到第42位。

时光虽流逝，往事已难平，千帆过尽，有情之人终会再次相遇相伴。来自赖美云的时光念旧。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阿肆独立发行的《关于我爱你明天再放弃》，歌曲融合南音等闽南五乐元素，将古典声线与当代情感表达结合，探讨爱情中的执念与温柔。歌词灵感既来自于宋代李之仪《不算子》的古典意象，又融入张爱玲《小团圆》中《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下雨不来》的现代心理描写。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宇宁、银河快递合作的《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从让酒的江湖侠气到黑夜一束光的温暖治愈，刘宇宁有着极具辨识度的沧桑声线。银河快递乐队擅长用乐器编织情感氛围，他们在去年合作的一首《留白》让人记忆犹新，这次他们再度合作，道尽念旧之人深陷回忆难以自拔的惆怅。新歌上榜来到第31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雨昕为电视剧《大生意人》演唱的情感主题曲《长念未央》。听刘雨昕用清亮的嗓音讲述大生意人们在命运洪流中的羁绊与守望。这不仅是他第二首央视 OST 作品，更以山河为喻，山海寄情的叙事格局掀开全网期待。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7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3: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补录。

0: 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当王若琳慵懒磁性的嗓音响起，一首复古的花样年华便裹着旧时光的氤氲扑面而来。她用低吟浅唱勾勒出旗袍摇曳的身影和流动的隐秘情愫，爵士旋律里藏着的是说不尽的缱绻与怅惘，

0: 15.5 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接下来这首是黎明演唱的《深秋的黎明》，歌曲的高潮部分《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谊漫天过海会包围你，则表达了即使在离别后，爱情也会一直陪伴着对方，让人感受到爱情的温暖和力量。

下面带来一首好听的粤语歌曲，刘惜君于2023年1月发行的《春风得意》。她温润有质感的声音随歌词缓缓入耳，中间的吟唱部分情绪缓缓递进，仿佛让人置身于春天欣欣向荣的意境，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黑屋乐队的《所以遇见你》告诉人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次遇见都是珍贵的缘分，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理想、生命意义的追寻和思考，鼓励人们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晚安暖城。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李荣浩的100，小清新的曲风，旋律中展现了多种乐器和拍子，再以他独具特色的唱法将歌曲烘托得更加优美，简直令人流连忘返。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聆听易烊千玺的首一扇新窗，如同开启一场听觉的奇妙盛宴。独特的旋律编排搭配他深情且富有质感的嗓音，构建出一个充满诗意与温情的音乐空间，只需静静聆听，便能沉醉其中，领略音乐无与伦比的魅力。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青春洋溢的歌曲《渐暖》，感受时代少年团的青春活力与正能量。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之歌，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回那份久违的激情与梦想。

咪酒由袁志鹏作词作曲，独立音乐人宁夏演唱的民谣歌曲，歌词意境描绘江南水乡的微醺氛围，歌曲旋律优美，音色清透。

多少次相遇都变成擦肩，再活他个千百年，看月亮不再怀念，剩一弯残缺再回到人间。

0: 最后不过是抖出三两线。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0: 接下来这首潘玮柏演唱的歌曲 Fight for You 节奏轻快，歌词更是充满了正能量和深情。他告诉我们，在爱情面前，我们应该勇敢地去追求，去守护，即使前路充满荆棘，也要坚持到底。一起来感受那份来自潘玮柏的坚定与力量吧。

单依纯演唱的一首清新而充满活力的歌曲，还有什么更好的？在这个轻松时刻，愿美好不期而遇。

火花是张学友演唱的粤语歌曲，由刘卓辉作词，织田哲郎作曲，收录在张学友1992年11月27日发行的同名专辑《爱火花》中。爱火花是张学友的第12张粤语专辑，主打歌爱火花和另外三首还是觉得你最好，日出时让恋爱终结，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均大受欢迎。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2: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3: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4: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5: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
6: 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把坡地改造成梯田，不只是简单的削坡填土，更需要改造后的土地既高效利用，又融入自然，不留突兀痕迹。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这其中的门道。
1: 所以你这坡面上咋都是杂草嘛，就是斜面这地方嘛，他就认为你要么是因为有砖的呀，有石头的呀。 可能费了老劲来，包括你炒种的选择，你可能都得思量思量。坡口处田埂的修筑，这是一个比较难弄的地方。我们完全可以用钱，用造价把它堆起来，甚至修成混凝土的。但是那个造价太高了，那个也不生态。我们呢就用了一个最笨的办法，用这个直草护埂。 修筑的这个田埂呢，稍微比田面能高一点，在这个田埂上面呢，保留了当地野生的一些草本，它把这个土也给护住了，它把这个雨水劈盖呢，地表径流携带的泥沙也给阻挡，然后也形成了一个自然的护埂。从景观上，人为修复的痕迹也降到了最低，就是经济、景观、实用功能三个呢都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
0: 表面上看着，啊，有没有什么，好像都是荒草，但其实呢，这才是真的生态，这也是原生的东西。自然生态系统有自身发展演化的客观规律，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恢复的能力。国土整治不是盲目造景，
1: 而是坚持引导生态系统自我恢复。在这一修复理念的指引下，如今崭新的梯田正在一点点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因为荞麦它耐旱，你像这种地都是靠天吃饭。你说这地上打个井，再修个灌溉渠，这得多大的成本？然后呢，这地方的
0: 年降雨量本来就比较丰沛，就800毫米左右，然后它荞麦又不挑地，所以本来这地方就有种荞麦的传统。每当荞麦开花的季节，这里便成为网红打卡地。山水项目的实施直接带动了乡村旅游、民宿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加深了对山水项目的认识。
2: 贫瘠的土地到治理完以后，这个网红打卡点三A级景区，这个村民是明显看到了这个生态惠民政策，确实是让当地的村民看到了好处。好多村民一开始有地没种，到后面就抢着种地，就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但是山水项目，它真的有自己的特色，除非是你要就是把这每个地块、每个山头走遍，要不然你根本都不知道，没法下手。
0: 玉口村的变迁是秦岭北路主体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的生动案例。在玉口村之外，为了优化众多子项目实施计划，协同配合，形成最大合力，刘铁明经常邀请外援，
3: 选定的优势的物种，有特征、有代表性的，比如说灵牛呀、金丝猴呀这些，得到了一系列的奖。
4: 方法应该它也提到了，方法就是三大类，当然也分了数十类指标，取了600多个点，可信可验性的。秦岭北路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系统，究竟在哪些点上、哪些地方必须做修复？一个个的主体修复工程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整体这个生态系统的它的一个前后变化。
0: 秦岭的生态安全，不只关乎当地，更关系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广袤的秦岭，历经亿万年演变而形成，是大自然给中国的一份馈赠，呼唤着我们的珍视与保护。
5: 绑的时候小心伤树皮啊！好的。哇。
2: 我们往正前方走过来，走。
0: 秦岭北麓，大大小小的深切山谷分布在这里，被泛称为秦岭七十二峪。杨峪就是其中之一，地处西安市蓝田县境内。这里山高谷深，林密水急，是西安的重要生态屏障。然而多年来，杨峪山体被雨水反复冲刷。

0: 坡地裸露，林木单一，生态系统逐渐失去修复能力。山林看似郁郁葱葱，却缺乏层次与活力。提升林地质量是养育生态系统综合治理工程的重要内容。
1: 小心点，
2: 不着急滑啊！
3: 你们接住！
2: 三二一，
1: 放！
3: 因为我们的山比较陡，然后呢，人员就是自身不带任何东西上来，就是不负重上来都比较危险，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还不要说负重呢。可以把树直接掉下去的地方，那我们采用无人机来掉。如果说是树比较茂密的地方，无人机也没有起降的一个平台的话，我们采用的就是滑索。
0: 2024年，养育生态系统综合治理工程开启，惠灵芝负责技术管理工作。他始终扎根一线，在实践中掌握种树护林的核心要领。
3: 我最早我认为的是挖坑，挖完了树，把树放下去，然后一埋，然后就可以了。我们雇的好多师傅，他就会告诉我，你这个不对。他说是树埋的深了，就树它有个地径，地径部分如果埋下去以后，树就容易就是不接触到空气，容易憋死。所以就是说我们为啥要把坑挖好以后呢，然后先垫20公分到30公分的土，然后把那个地径要保证露到外头，有助于树的呼吸跟生长。所以就是我们这行业叫一垫二栽三填四提，就是填下去以后，把土填了以后还要踩一踩，踩一踩往上再一提，然后再填土再往下种。
0: 2年秦岭岁月，惠灵芝完成了一场从形到枝的跋涉。在秦岭种树的疑惑也逐渐在秦岭中找到答案。
3: 其实你看到的都是郁郁葱葱的，就是你们可能会提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种树。你看这一片它是乔木，但是山上面它都是灌木和草呢，它的根系比较浅，所以一发洪水，一下大雨大暴雨强降雨，然后山上的水就会从上流下来，然后把草冲没了，造成水土流失。比如说这一片长的全都是杨树，那杨树搁到一块儿不是就容易生病吗？我在它中间给它种一个隔离带，紫燕李、红叶李，或者是油松、雪松，因为它虫子它是飞呢嘛，这个虫不吃这个树啊，它就不过去了，这一部分生病，这部分就有效隔离了。这个地方有3种树，我再引进2种或者3种树，我就有6种树。我6种树可能在抵御病虫害方面就比3种树要强得多。
0: 在养育项目中，种树不再是单纯的体力活，摇身一变成为一场科技与自然的协作。惠灵芝和他的团队在秦岭深处书写着智慧山水的新篇章。通过遥感影像和地理信息系统，他们精准标定每一片山林，让生态修复变得更高效、更精准。为了整体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养育项目落实生态系统整体性的修复理念。在修复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受损区域本身的恢复，还考虑其与周边生态系统的关联和互动。养育河道存在河床淤积大量的卵石和碎石，岸坡受洪水冲刷，部分断岸坎水土流失严重等问题，河滩系统一度遭到破坏。
3: 咱治理的河道总长度都是9.13公里，这个河道它最大的难点就是 为了减少对村民耕地的一个扰动，尽量的就是利用河道岸边的这些缓冲带之类的，用重力式挡墙把坡度调小一点，然后上面用缓冲带种一些绿植，种一些树，种一些灌木，先用咱的绿植把水质过滤一下，然后流入河道，使咱的河道的水质慢慢的逐渐净化，水的悬浮物混浊物就减少了。一是减少了一个占地，第二个是咱把咱的水土流失，包括咱的一个修复的目的也达到了。每当我站到这个地方，我再看看我们整过的土地，看看我们种过的树，再看看我们修过的河道，我觉得这是一幅风景画，这就是一幅艺术品，这就不是一个纯的一个工程。如果把工程干成一个艺术品，其实苦着并不快乐着也是一种享受。
0: 秦岭山水工程项目实施以来，秦岭陕西段超过99%的区域被评为生态状况优或优良等级，植被覆盖率显著提升，近三年植被固碳量达620万吨，水源涵养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提升，山水间的生态智慧让秦岭重新焕发昔日风采。无论是被称为中央水塔的秦岭，还是位于黄河下游的沂蒙山区，每一项山水工程都带着各自的使命，因地制宜。

0: 一开始在那边，后来有啥我不理解，我只想把他捅，因为我带着那时候。因为带上那时候就带着这么密，为什么以后就非要杀？
1: 黄培仙是第一批来沂蒙山双固流域种树的人。沂水县双固流域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北部，沂河上游是山东中南低山丘陵土壤保持区。沂蒙山泰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这片林子地处沂河上游水源涵养核心区，是锁住水土的关键。从2009年起，双固流域开始大规模植树造林，黄培仙担任护林员。自那时起，黄培仙就以林为家。为了预防森林火灾，他戒了烟，每天巡山两三次。退休后，他时常回到护林站。对他而言，这片他亲手参与种植和养护的树林，更承载着亲人般的情感联系。
2: 后期随着这个林地自然生长，相对的一些抚育措施也不是很充分，所以这个林子长大以后，它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密。密度过大以后吧，其实它的长势包括里面有很多死树。所以说这种树吧，它就已经出现退化形式了，就需要抚育提升，对它进行修复。给大伙讲讲哈，那个再个咱清理的枝子、修下的枝子什么的哈，及时的把它清出来，咱看分好工的这个什么啊，把它组织好分好工。另一个方面，两点哈，尤其是石油局的得注意安全，这个一个是人身安全，千万别伤着。第二个还注意别动着火啊，在林区里咱不能抽烟啊，还是注意安全的。
3: 行，
2: 好好。

0: 那说到工具，你看人家哥哥去吧，啊。
1: 2021年，沂蒙山启动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以沂河水生态水安全为核心的系统保护修复随即展开。针对流域内工艺林退化严重，存在林木密度过大，结构层次单一，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功能降低等问题，沂水县开展系统修复治理，伐树就是其中的举措之一。然而这一举措一开始就让黄培先非常不解。
2: 那不就行，有点有啥困难？
0: 对啊，你看这个他就没有说干，
3: 觉得心里还舍不得啊，
2: 舍不得就是啊。
3: 好好给你解释解释了，那个什么哈，现在这个树哈，当时栽的时候密度有点大，它影响了整个森林的健康。我们有适当的哈去一部分，这种里头这种死树，这种枯死的，包括一些生病的一些哈，还有一些比较弱小的，我们把它减伐一下，
2: 减伐。
3: 发发以后啊，叫整个林子能够通风，也能透光，这样以后它底下接受到阳光也通风了哈，它很多草基本就长起来了，但那小动物也多了，
2: 对，
3: 生物多样性也好了，咱整个这个森林，你像下点雨，光靠这个树还不行，还得有灌木，还有草本，把这个水给它涵养起来，你像好几枝子的这种哈，咱得留它一到两个主要的，也不能把它全部都这样哈。江海石可能不是很好看，你刮它一年两年，那个树就很好看。从这个2007年到现在20多年，一直坚守在这岗位上，所以才有感情。后期吧，我们搞抚育，对一些树叶进行采伐，他觉得这个树有感情，长得有一些也很好，为什么要把它伐掉？里面具体的我们这个林业上这个技术规程，他不是很明白，所以说也跟他解释。做工作，后期我们项目实施完，他看到这种效果吧，心里也觉得也是很好。
1: 从一片荒山到种植密林，再到科学修复，黄培先亲眼见证双固林的系统蜕变。他熟悉的每一棵树，每一个路口，都在更健康的生态体系中化身新的坐标。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自然，同时也在收获自然馈赠的回响。
4: 我带孩子往哪干啥？
0: 哎，好，这样。

0: 生姜是一种既喜水又怕水的作物，它需要湿润，却不能被涝尽，唯有清洁而稳定的活水才能孕育出优质的生姜。这片生姜种植基地位于沂蒙山区域东汶河，这里曾一度是个缺水的地方。
1: 原来这个水啊根本没有，除了生活用水就是没有水。我们打井都打到了100多米，小时候这一片啊全部是个荒山，那地方全部是沙滩沙窝，也种别的呢也不长。
0: 这里曾历经过生态创伤，坡耕地广布，荒山裸露，矿山遗留疮疤，水土流失，种种现象严重损害着耕地质量与区域水安全。多年来治理的尝试从未停歇，却始终未能从根本上缓解困境。
2: 我们这个沂蒙山区山水绿田湖道沙项目落地之前啊，我们沂南县呢现在一部分啊荒山和荒地是没法利用的，而且吧老百姓吧虽然承包了以后，他们的收入非常低，种植的产出量也很小。
0: 山水工程的实施从理念到实

建有了全新的提升，这里的面貌悄然改变。在理念上强调整体修复，涵养水土，通过小流域内的梯田、地堰、沟道护砌的层层栏序，减少泥沙下

0: 特色的干沙墙项目，然后呢打造了一个万亩的梯田，这样的话把以前的荒山荒地变成了一个万亩的良田。现在吧，通过我们山水项目来开始治理，治理以后我们现在水变多了，更加达到了使用的标准了，这样的话姜就可以生长了，就可以种植了。因为我们那个姜种的亩数非常多，每个小队大约就在几千亩以上，我们有充足的原材料，所以嘛姜厂就落户到了我们沂南。哎，这而且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产业，你看它从洗姜切片做姜糖，做姜糖片，而且还入中药。
1: 自从有了收益后啊，我们也可以发展一些经济作物了。你比如说一些姜啊，菜种子啊，白菜种啊，萝卜种啊，这些东西，这经济价值高的，我们都可以种了。但现在又发展了有个200多亩，保守的说法也得个7-8千斤吧，也正常来说7-8千斤。

0: 生姜产业链条的兴起，是山水工程发挥生态效益的最好证明。昔日荒歌的摇身一变，成为保土保水保肥的优质农田。山水工程让河流与土地焕发新颜，也影响着山河之上众多人的命运。
1: 现在我们山上的土地啊，现在变肥沃了，一部分外出务工的人啊，在外面打工啊，现在挣的工钱不是很多，他们回到家乡以后啊，发现了我们家乡变化这么大，所以他们啊积极又投入了我们的家乡建设当中，然后去承包地，比如啊种姜、种小米，这种高收入的那个农作物，现在啊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0: 绿富共赢，民生为要，人与自然在这里找到新的平衡，是沂南生态治理实践交出的最温暖的初心答卷。沂蒙山，革命时期红歌唱响的地方，正奏响新时代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的新旋律、新乐章。一道道山梁，一条条河，成片的密林良田，无论是在上游、下游、南岸、北岸，通过系统性协同治理，构筑起黄河流域生态屏障，默默守护着中华文明的绵延生息。黄河入海流，从青藏高原到浩瀚大海，在这条母亲河沿岸，人们修山、保水、育林、整田。在山水工程的统筹下，山水有情，人与山水互相成就的和谐故事仍在讲述。

0: 张观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9月29号，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赵乐际出席。9月29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3: 9月28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9月29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当地时间28号至29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
0: 与会嘉宾围绕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影响与创新主题，共商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与合作。
3: 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致力于为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始终保持国际主要信用评级机构授予的3A级最高信用评级。本届亚投行理事会年会重点讨论加强多边合作、动员私营资本以及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
5: Multilateralism itself is a form of infrastructure, the infrastructure for building trust. Countries may disagree and differences will remain, but multilateralism allows countries to continue cooperating, mobilizing resources and addressing share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0: 最新数据显示，亚投行累计批准项目超400个，批准融资总额近800亿美元，汇集43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
1: The AIIB approved $10.6 billion of financing last year across 57 projects, 71% of its climate finance, well ahead of its own targets.
2: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入第二个十年，随着成员发展需求不断变化，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正在拓展。
3: 未来亚投行投资的重点在哪里？
0: 亚投行表示，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基础设施仍是促进发展、增强韧性和创造机遇的重要支撑。亚投行将继续聚焦亚洲及更广泛地区的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为更好响应成员发展需求，亚投行计划到2030年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
4: 亚投行如今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拥有了更多的融资工具，它需要与客户国家进行更深入的接触。我认为现在到了扩大规模的时候了，可以向更多国家拓展，实现更大规模的发展。
2: 亚投行近日宣布，将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临时运营中心转为长期办公室。
3: 从多哈到阿布扎比，海湾地区与亚洲、非洲基础设施投资之间的联系正在不断加深。
0: 海湾国家过去数十年持续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能源、电力、交通和城市建设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与此同时，这里也聚集了规模庞大的长期资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海合会国家13支主要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总规模超过4万亿美元。随着合作不断扩大，多边开发机构也在加强在海湾地区的合作。亚投行将阿布扎比临时运营中心转为长期办公室后，将进一步加强与各成员的合作。
5: 无论是物流、各种形式的运输、通信技术，还是铁路和公路，都离不开基础设施。因此，亚投行与我们以及其他融资机构合作，共同推进这些领域的发展。
2: 中国贸促会昨天对外公布最新一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
3: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
6: 从综合指数看，2026年七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1，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18.7%，环比下降2.2%。主要因为去年同期，美国、欧盟、印度等密集发布进出口关税措施，推升了指数。今年六月份，全球发起68起贸易救济调查，而七月份则回落至17起。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由于美国持续强化单边制裁和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加码进口限制，频繁动用301调查、232关税等贸易保护工具，导致其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连续8个月位居首位。
7: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运输设备、化工和机械设备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2: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还介绍说，今年八月份全国贸促系统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同比增长28.06%。
6: 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证册、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76.94万份，同比增长5.92%。其中，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338.87亿美元，同比增长16.48%；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112.98亿美元，同比增长28.06%。RCEP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9.95亿美元，同比增长14.10%。
7: 全国贸促系统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保持2位数增长， 充分印证了我国外贸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
3: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
0: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
8: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从用户结构的维度看，用户群体从少数尝鲜已经走向大众普及，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驱动。
0: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七月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六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
2: 9月28号，水污染控制与绿色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开工建设。项目选址沪苏浙两省一市交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核心区域的水乡客厅，这也是首个进驻水乡客厅的国家级科创平台。实验室将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流域综合治理、资源循环、环境功能材料、环境健康五大方向，开展前沿科学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实验室依托同济大学与南京大学两所高校建设，按照一超脑六中心布局建设，包含数治水环境超脑以及流域水污染防治研究中心、长三角无废城市与资源循环研究中心等六大研究中心。
9: 一脑六中心啊，这核心就是人工智能赋能环境科技创新的研究，锂电池的处理、光伏发电板的处理，还有呢工业废弃物，还有我们各种未来的建筑垃圾啊，还有城市的生活垃圾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比以往更加艰巨，但我们更需要用人工智能手段进行赋能。我们把当前人工智能当中的感知、传输、计算、控制这些核心技术进行研发，并且呢在长三角进行落地应用。
0: 实验室坚持问题导向，在构建覆盖流域治污、资源循环、饮水安全、土壤地下水修复的完整科研体系基础上，将加强与区域科研机构、产业园区、头部企业协同联动，开展联合科技攻关，加快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3: 今天，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全球最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在河北新集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超高钢混塔架技术取得新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0: 机组轮毂中心高度达204米，相当于70层的居民楼，能够充分利用高空稳定优质风资源，可将低风速风电开发门槛下探至每秒4.5米以内。
11: 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该机组预计年利用小时可提高220小时，年发电量可提升6%，每年可多节约标准煤550吨，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71吨，助力地方绿色低碳发展。
10: 该机组采用国产自主研发的超高钢混塔架技术，通过整机与钢混塔架的耦合设计， 从设计源头避免了系统性共振问题，可向

0: 搭积木一样筑起高塔，是目前全球最高混塔式塔架的工程应用，为平原低风速地带风电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
1: 昨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两个新建发射空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练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二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2: 二期竣工以后投入使用呢，我们的发射的能力啊，应该说要翻倍啊。这原来一期呢大概是20多发，现在我们可以到60多发。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三峡升船机今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已圆满完成，恢复通航。本次检修是升船机投运10年来的一次全方位深度安全体检，工期42天，共实施了7大类68项检修任务。三峡升船机自2016年试通航至今，今年8月，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余人次，货物超2180.3万吨。
3: 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昨天发布，未来3年。我国常规水电预计新增装机约1200万千瓦。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水电累计装机达4.5亿千瓦，其中常规水电3.8亿千瓦。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常规水电装机将达到4.1亿千瓦左右，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8个月，一星欧洲班列进口货值114.9亿元，增长13.4%，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口货物品类不断拓宽，有色金属、化工产品占比近80%，工业用品成为班列回程货源的核心支撑。目前，一星欧洲班列已开通运行27条线路，覆盖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
3: 记者从北京海关获悉，北京大兴机场口岸投运7年，累计进出口1577.5亿元。今年前8个月，出口突破200亿元。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手机、航空器零部件出口分别增长407.2%、55.9%、102.5%。高端生鲜进口2.25亿元。智利车厘子、马来西亚榴莲等进入北京消费市场。
1: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发展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3: 中国贸促会昨天介绍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中国馆筹备情况。目前展陈设计方案已经基本确定，以过去、现在、未来为主线，设置运企华夏、奋进共融、智董新生3个篇章，广泛融入具身智能应用场景。全国22个省区市届时将举办活动日，促进中塞务实合作。
1: 昨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

0: 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拱北海关昨天对外发布，自2026年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着京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不断充实香港菜篮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 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前年这个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1: 这个国庆假期，中国入境游预计将持续升温。
12: 从四川的雪山草甸到山东的海滨城市，各地正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贴心的服务迎接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
13: 川西雪山草甸国宝大熊猫，璀璨古蜀文明，非遗技艺，巴蜀美食。在四川，多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让外国友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巴蜀烟火。据四川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成都、天府双流两大空港口岸出入境总量将突破150,000人次，日均通关2.1万人次。10月1号单日客流峰值预计可达2.2万人次。
14: 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我一直很希望来到中国。现在我在成都，我想看大熊猫，尝试四川特色美食。
13: 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山东各口岸预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4.2万人次，同比增长27.3%。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纷纷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自暑期以来文旅热度持续升温，选择乘船往返中韩的旅客明显增多。这条海上航线单程10几个小时，成为不少中韩旅客往来两地游玩的新选择。
14: 从韩国乘船过来非常方便，通关流程顺畅，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威海这座城市很干净，节日氛围十分浓厚，有机会的话我每年都想来。
15: 节日期间，我们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勤务组织，前置做好旅客分流，同时持续落实便民通关举措，保障口岸通关高效顺畅。
12: 不仅空港和沿海口岸繁忙，西南和西北的边境口岸国庆假期同样将迎来客流高峰。
13: 随着国庆假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云南

0: 各口岸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11万人次。空港方面，昆明机场口岸国庆假期预计出入境旅客7万人次，日均1万人次。公路口岸方面，河口、磨憨、瑞丽、打洛四大口岸国庆客流将大幅增长，以边境探亲、商贸、短途旅游及边民互市客流为主。铁路口岸方面，磨憨铁路口岸国庆预计出入境8400人次。为保障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云南边检总站将强化口岸客流监测，优化勤务部署，备足执勤警力，根据客流高峰动态加开验放通道，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高效通关。同时提醒广大旅客提前核验证件有效期，办结跨境车辆备案及保险手续，密切关注境外入境政策，跨境列车旅客提前购票，准时到站，避免影响行程。国庆期间，新疆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将保持相对平稳，日均出入境旅客预计达到10000人次，最高峰值或将突破1.2万人次。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出入园区旅客预计超3.5万人次。国庆期间，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将于2026年9月30号22点至10月4号10点闭关。10月4号10点正常开关，口岸闭关前后将迎来出入境客货流小高峰。
1: 提示广大出行旅客，出行前请了解目的地安全提醒，谨慎前往高风险地区，妥善保管护照、签证等证件，最好留存电子版备用，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2: 出境游叠加会展热，广州边检总站所辖口岸预计国庆期间也将迎来客流高峰。
0: 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该总站所辖白云国际机场、南沙客运港、东莞虎门港澳客运码头等口岸出入境旅客预计约39.13万人次，日均约5.59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6%。其中，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仍是主力口岸，日均客流预计约5.5万人次，单日峰值预计超6万人次。随着第140届广交会临近，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单方面免签适用范围扩大等政策便利，广州边检总站下辖口岸预计迎来入境客流高峰。不少境外采购商选择提前到广州看厂、验货、谈订单，把参展行程拉长成商务加采购加城市漫游。入境高峰预计在10月6号至7号，与假期返程客流正面相遇。广州边检总站加强客流流量预测和动态跟踪分析，在口岸组建多语种服务队，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全力确保口岸通关顺畅安全。
3: 办护照跑好几趟，拍证件照难，找不到最近的签注点。您是否在办理出入境证件时遇到过这些困扰呢？
2: 北京市公安局持续优化出入境便民举措，推行全程网办服务，让市民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
4: 北京市公安局推行全程网办服务后，仍有不少市民会为一些小问题发愁，比如如何寻找距离家最近的赴港澳自助签注机。为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市公安局和多个地图导航软件合作，在导航软件中标记了赴港澳自助签注机的地理位置信息，方便居民快速找到离自己最近的签注机，自助办理相关业务。当居民打开导航地图软件，搜索出入境办事大厅地址时，页面上会出现网上办理的提示，引导符合网办条件的居民减少不必要的奔波负担。
5: 大家在地图导航上搜索港澳签注、智能签注机等关键词，就可以找到离您最近的智能服务厅进行办理。
6: 离我工作的地方比较近，比以前方便多了，全天候24小时嘛，所以说你就可以分散的人流嘛。
4: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还针对企业跨境人员往来证件办理耗时长、流程繁琐等难题，在全市21个外国人出入境办事大厅设立了扬帆专窗，搭建线上平台，推出一照通办、批量办、加急办等便利服务，精准解决企业跨境人员往来难题。
7: 比如说在中。

0: 万村论坛，还有服贸会，包括嗨酷、礼仪系列，在京举办的重大会议活动，和我们提前对接主办方，第一时间获取外籍专家来华的诉求。对于来不及在境外办理签证的，我们也积极提供这个口岸落地签证办理的便利。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中秋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产品、重点领域，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截至9月27号，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组织开展“你点我检”活动141次，共抽检各类食品93316批次，不合格率2.12%；其中抽检月饼6418批次，检出50批次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第一时间依法依规开展核查处置。
1: 中秋假期，全国未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甘肃敦煌昨天发布2026至2027年度冬春游优惠政策，包含景区门票福利、暖途服务升级等共8条。据介绍，2026年12月1号至2027年3月31号，莫高窟等核心景区将执行淡季门票价格。 鸣沙山月牙泉等多个景区实行半价优惠，并推出景区联票、景区观光车价格优惠。此外呢，敦煌特色文旅演绎还将推出冬春观演特惠票，当地同步开展敦煌灯会、非遗展演、民俗社火、壁画实景演出等特色活动。9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
2: 我国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目前，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酝酿中。中央气象台预计，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10月1号，冷空气将推进至长江以南地区。
3: 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都会迎来降温，其中河南、湖北、贵州等地最高气温降幅可达6至12摄氏度。那么它的特点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强度比较强，内蒙古地区降温普遍有8到12度的降温，华北平原一直到长江中下游流域普遍会有4到6度的降温；第二个是风比较大，华北北部和内蒙古中东部。
2: 普遍会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有7到9级。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会出现雨雪转换，像大兴安岭的山区，会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雪甚至是大雪。气象部门提醒，这股较强冷空气带来的影响范围广，降温幅度较大。国庆假期出行出游高峰将至，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
0: 公众需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
1: 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和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霜冻天气。
2: 气象专家介绍，今年北方初霜冻整体偏晚，和前期气温及冷空气活动直接相关。 霜冻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农业气象灾害，是指空气温度突然下降，地表温度骤降到零摄氏度或以下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霜冻并不等同于下霜，霜是水汽凝华形成的白色冰晶，而霜冻的核心是低温对作物造成伤害。即使地面没有明显白霜，只要作物表面或地表温度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也可能发生霜冻害。
0: 那么受这次冷空气影响呢？内蒙古的中东部、黑龙江北部、吉林的东部、辽宁东部会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先后出现初霜冻。
2: 当气温低于零摄氏度，有充足的水汽，并且风力较小时，就容易形成霜冻。每年秋季第一次出现的霜冻，称为初霜冻，其出现主要受纬度和地形的影响，呈现从北向南、从西向东推移的空间分布。 一般海拔越高，纬度越北，初霜冻出现的时间越早。如新疆天山山脉海拔较高的地区，通常在9月上旬已有霜冻出现；而西藏东南部，霜冻一般出现在10月。一般情况下，山的北坡、西坡、山谷以及洼地

0: 霜冻较重，海滨及山的南坡较轻。监测显示，今年我国北方初霜冻整体偏晚。
1: 今年我国初霜冻偏晚的原因是两方面的，第一个是前期气温偏高，九月以来，我国的气温，北方气温普遍偏高一到四度。第二个是近段时间以来，冷空气整体比较偏弱，没有形成有效的降温。
0: 专家介绍，初霜冻偏晚为东北秋粮作物灌浆成熟争取宝贵热量，粮食主产区秋收作物可在霜前安全成熟。
2: 今年在影响我国的海域范围内，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明显偏多，强度总体偏强。
3: 目前我国仍处于秋台风活跃季，预计十月还将有一至两个台风影响我国。
0: 今年以来，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生成台风数为26个，较常年18.3个显著偏多约8个，登陆台风数为7个，较常年6.5个偏多0.5个，登陆台风平均强度31.6米每秒。9号台风巴威、13号台风白海豚、18号台风沙德尔三个台风先后登陆我国，生命史都在12天以上，远超多年平均约6天的台风生命史。再加上台风残余涡旋的影响，对我国沿海和陆地的累积影响时间长，影响大。气象部门预计，10月份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3到4个台风生成，接近常年同期，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台风强度总体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型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南沿海地区，需重点防范强风雨带来的影响。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随着生活工作节奏加快，一些朋友呢是深受失眠的困扰，各类助眠产品呢也是不断的涌现。最近网络上就出现了一款手持睡眠仪，号称睡前握一握，微电流轻轻一刺激就能让人一秒入睡，让不少有睡眠问题的消费者动了心。
3: 那这种手持睡眠仪效果真的有这么神吗？我们一起来揭开真相。
2: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类手持睡眠仪到底是怎么宣传的。其中提到了脉冲式微电流，那这些名词都是什么意思？又真的像网络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
3: 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5: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2: 那么网络上热销的手持睡眠仪到底是不是医疗器械呢？记者也展开了调查，并且发现此类产品在执行标准上也存在问题。
4: 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
6: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的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以人误解的宣传和。

0: 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1: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2: 专家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3: 那么，如果消费者购买了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又该如何维权呢？
1: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0: 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日本政府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28号召开首次会议。
4: 高市政府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约束，相关动向引人担忧。
5: 本次专家会议由日本法律界、企业、媒体领域共17人参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以此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纲领，并要求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完善所谓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日本政府计划依托本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力争最快在明年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此次专家会议

0: 是日本政府持续加码情报体系建设的延续。今年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2: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3: 日本不断强化所谓对外情报工作，背后有哪些企图？对于地区未来局势有怎样的影响呢？
4: 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5: 我们要看到日方这些举动呢，是一套组合拳。那么高市政府不断强化对外情报活动呢，目的是在国家正常化幌子下加速架空专属防卫，构建实质性备战体系的一个关键的拼图。那其背后呢，有几点清晰的战略图谋。第一点呢，是对内是全方位的强化情报能力，那为其成为一个完全体的能战国家呢，打下信息情报方面的基础。我们要看到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激增，大力发展攻击性武器。但日本认为呢，如果没有独立的境外情报和目标指示能力的，目前其硬件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因此呢，急于打造自己的像国家情报会议这个情报中枢机构，那构建国家情报局作为日本版的 CIA， 那通过这些做法呢，在日本国内外呢建立起自主的情报侦查能力。那么第二点呢，是对外，其背后的战略图谋呢，是深入嵌入美西方的情报网络，换取在同盟内部的话语权和博弈筹码。那么日本通过强化对外情报功能呢，企图以这个编外成员的身份更深层次的融入像美英的这个五眼联盟这种情报组织，主动充当美方的马前卒。那么高市政府呢，希望借此呢向美国方面证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换取战略利益。那么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在地区安全层面，这一做法呢将严重破坏日本专属防卫底线急剧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么日本的情报活动很可能会日益的激进化、前沿化进一步破坏地区间国家的互信。那另一方面，从制度和历史层面上讲呢，这是战后日本和平体制的一次严重倒退。那么这种由首相官邸直接掌控，那么缺乏透明监督的庞大情报机器在日本国内呢，也已经引发了二战前特高科特务政治复活这种强烈的担忧它很可能会被右翼势力用来打压国内的反战声音加速整个日本社会的右倾化。
3: 当地时间2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
4: 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6: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生效，是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最新升级。美媒指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 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号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对此，美国网友表示，作为一名纳税人，我希望我国政府如果认为存在贸易失衡，他能与任何相关国家本着诚意、专业地进行谈判，而不是试图霸凌每一个我们自认为能压制的国家，这令人感到失望和尴尬。还有网友说，我从来没想过要买摩托车，但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去加拿大多伦多买一辆。
4: 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
7: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3: 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6: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4: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受油价高企影响，美国航空

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期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31%，达到10年来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2: 刘超早。
3: 早上好，钟鲁。早上好，新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刘超，未来冷空气会十分活跃吗？
3: 是的，可以说从今天到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活跃。那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北方地区可以说是秋凉加重，而届时南方地区的高温天气也会一扫而空。具体来看一下，那今明两天北方地区会自北向南出现明显的降温。先来看一下今天降温的中心是位于青海东部、甘肃南部、陕西北部，还有宁夏、山西中北部，一直到京津冀这一带地区。以上部分地区会有6到14度不同程度气温的下降。降温之后，这一带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或者是不足20度。城市当中，呼和浩特今天最高气温14度，北京、太原最高气温21度。那明天早晨的时候，最低气温会有更明显的下探。那最低气温0度线在明天早晨会南压至华北北部这一带地区。那像是呼和浩特和太原最低气温分别只有0度和2度，北京最低气温是降至10度。明天早晨寒凉加重，格外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
1: 说完北方，那南方未来气温下降的幅度大不大呢？
3: 南方接下来几天降温的幅度也比较大。那随着冷空气大举南下，尤其是从10月1号开始，南方也会有明显的降温，届时高温天气也会陆续的被一扫而空。特别是像10月2号的时候，像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气温会接连创下气温的新低，比如说在武汉和长沙2号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或者是19度。那江南多地也会在国庆假期期间开启入秋进程，完成下球转化。不过在今天冷空气到来之前，江南华南还是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还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晴，10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4到15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19度。天津晴，13到21度。通辽晴转多云，5到16度。兰州阴转多云，9到16度。西安小雨，12到20度。成都阴转多云，18到27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30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5到27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太原多云，2到21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9到22度。东营多云转晴，13到26度。郑州小雨转阴，15到23度。南京阴，20到24度。泰州小雨转阴，19到23度。武汉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长沙小雨，22到26度。南昌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晴，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晴转中雨，27到36度。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往事越千年，沉酿白云边。

0: 湖北白云边酒业，
1: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韩风，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内蒙古骑兵第五师政委，后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蒙古骑兵第五师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和革命斗争需要，组建起来的一支少数民族武装。这支武装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按照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进行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并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这支部队一组建起来，就投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战场，驰骋在内蒙古草原上，为了革命斗争的胜利，为了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同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建立了光辉的业绩，也为鄂尔多斯的解放

0: 建立了功勋。今天，我们就跟随革命老前辈韩风的记述，给大家继续讲述这支英雄部队历程。今天播出第六篇。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由于我们没有彻底查明敌情，特别是对敌人的阴险狡诈估计不足，平定补战斗第一仗就没有打好，致使有的连队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就在这时，我们了解到高山堡驻有国民党安恩达的一个旅，共有300多骑兵、800多步兵。这股敌人由于过去曾遭受过我军的几次打击，又受到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接连失败的影响，不敢轻易离开老巢，即便有时出来也是小心翼翼，一有风吹草动立即龟缩回去。高山堡位于康堡至宝昌的公路上，是一个比较大的村镇，四周筑有城墙，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镇子前有一个很大的平滩，视野开阔。村后有个小山，山上敌人筑有较为坚固的工事。由于当时我们部队没有重武器，又是骑兵，兵员也少，战斗打响后还得抽出部分人员看守马匹。决心下定后，我们会同兄弟部队察北三师注意了对敌情的了解，加强对他的监视。一天，我们发现敌人满载物资的两辆卡车沿康堡公路向宝昌驶去。我们和察三师的领导共同决定，立即命令侦察分队选择有利地形埋伏在公路两侧，坚决打掉敌人的卡车，然后装作带上缴获的物资匆忙撤退的样子，给敌人造成我们兵力不多的错觉，引蛇出洞。一面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在距公路10华里外的头号村、三号村集结待命，接到命令后立即投入战斗，消灭敌人。安恩达这个老狐狸果然上钩了。开始他还有点犹豫，按兵不动，但又舍不得卡车和卡车上的物资。过一会儿，他见我们兵力不多，以为是小股游击队，就带领1200多人的步骑兵倾巢出动，气势汹汹地杀来。我们见时机已到，立即率领部队投入战斗。这时两个骑兵师的4个骑兵团军刀闪闪，战马飞驰，生龙活虎般的战士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冲得七零八落。乌恩达见势不妙，像热锅上的蚂蚁，匆忙指挥一小股敌人占领几个制高点，想负隅顽抗。骑兵三师两个团攻正面，我师两个团攻侧翼，只用了30分钟时间就拿下了敌人的制高点。安恩达

企图指挥部队窜回高山谷，可是已经晚了，他的退路已被我军切断。最后安恩达见大势已去，只带少数骑兵冲出包围逃跑了。这时敌人的骑兵和步兵争相逃命，特别是敌人的800多步兵在平滩上用两条腿和我们骑兵的四条腿赛跑，结果全部当了俘虏。这一仗打开了察北的局面，迫使敌人龟缩到几个孤立的据点内，西察草原和察北的广大地区任我驰骋了。高山谷战斗之后，于1948年10月15日，我们师又在康保公路上打了一次追击战，歼敌80余人。1948年冬，平津战役开始了。在这次战役中，骑兵16师奉命和内蒙古骑兵11师、察北骑兵3师相互配合，进攻敌盘踞的张北、宝昌、康保、商都、化德等察北重镇，进而解放全部察北地区，从北面堵截敌军窜入草地或西进绥远。师里接受任务后决定先打宝昌之敌，于11月中旬全师集结在张盖湾一带。正在这时，我们接到内蒙古军区电视，由东北沈阳逃窜出来的苏和巴特尔匪部已窜到西察盟地区，命我师立即北返贝子庙截击这股敌人。接到重返草地的命令后，我们担心部队刚转出牧区的艰苦环境，许多干部战士向往南下或西去，打大仗解放大城市，解放家乡，再返回牧区思想工作不好做。可是当我们把上级的决定和当前的任务向指战员讲清楚之后，干部战士一致表示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重返草原，消灭苏和巴特尔匪部，保卫西察根据地的人民。就在我们全师整装待发准备北返之际，叛匪胡图林嘎、包桂亭、温盖等残部2000余人突然窜到骆驼山羊群滩一带，距我先头部队61团只有4-5华里。面对这股敌人，打还是不打？打，我们的任务是要重返贝子庙，保卫西察根据地。搞得不好，一旦被敌人拖住，不但会贻误战机，还会给西察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这对骑兵16师来说，是没有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不打，我们一走，他们就要占据这一带地区。再说，这三股残匪是我们的老对头呢。从1946年，我们进入草地，他们就发动叛乱，杀害群众，袭击我军，又多次带领国民党军队进攻我西察根据地。这次平津战役中，他们倾巢出动，其目的显然是策应张家口守敌，骚扰我军进攻张家口的行动。虽然敌人的兵力略多于我，但他们是惊弓之鸟，军心涣散，我军是胜利之师，斗志旺盛，只要我们战斗动作勇猛，速战速决，一定能打垮这股敌人，然后在星夜北返，去完成保卫西察根据地的任务。经过反复研究，我们最后便做出了打的决定。于是我们一方面报告上级，一方面立即率领部队向敌出击。敌人发现我

军后便占领骆驼山的有利地形，用各种武器一起向我射击，部队前进受阻，我61团23连就地占领阵地抗击敌人。敌见我兵力不多，地形对我不利，连续向我发起冲锋，妄图吃掉我们。我军战士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接连打退敌人5次冲锋。当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大规模冲锋，将要突破我军阵地的危机时刻，61团副团长云一力同志率14连向敌侧翼冲去。与此同时，师部和64团也迂回到敌另一侧翼发起进攻。我正面抗击敌人的23连也果断地冲向敌人，敌军突然遭我3面攻击，开始全线崩溃。我军立即进行追击，一直迫于20多里，敌人逃进宝昌才结束战斗。这次战斗共歼敌5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机枪2挺、步枪40余支，夺回了被敌赶走的成千头只牛羊，全部交还给群众。打完这一仗，我们全师马不停蹄乘胜前进，重返草地去截击苏和巴特尔匪部。这时我们得到情报，苏和巴特尔匪部已经推进到蓝旗巴格莱、黄村二台一带。根据敌情，师里决定由61团乘翼岸包围二台之敌，师部率64团及察蒙保安团包围巴格莱之敌，拂晓前全师统一行动，开始进攻，力求全歼。但当我们部队接近敌人准备发起进攻时，被敌哨兵发觉，敌人稍作抵抗即乘马逃跑。我攻击二台之敌的61团也被敌发觉，敌意仓皇逃窜。我师乘胜追击，追出80多华里。这次战斗俘敌60余人，毙敌45人，缴获战马200余匹、迫击炮60炮3门、轻重机枪4挺、步枪、冲锋枪50余支。通过这次战斗，我们彻底粉碎了苏和巴特尔匪部妄图在西察草原上与我周旋的狂妄计划，从而达到了保卫西察根据地的目的。我师为配合南线我军解放张家口，又立即回师向南，一举解放了宝昌。12月24日，我晋察冀部队解放了华北重要城市张家口。从张家口逃出的一股敌人会同宝昌、康保、张北等地敌人向西狂跑。在追击中，我师又收复了康保。为了歼灭逃敌，发扬铁骑兵穷追猛打顽强的战斗作风，师副政委陈赤红同志和副团长葛平同志率61团昼夜兼程，连续3天追歼逃敌。12月28日，2000多敌人正在4台房村集合，准备逃跑。陈赤红、葛平正好率队赶到。这时由于连续追击，许多战马都垮了，追击部队总共不到200人，而先期赶到的还不到100人。这不足100人的我骑兵健儿，在陈赤红、葛平同志的率领下挥刀冲入敌群。敌遭我冲击，顿时像乱了的羊群，漫滩遍野争相逃命。我军指战员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在敌群中挥舞军刀猛烈砍杀。这次战斗共俘敌100多人，毙敌30多人，缴获满载敌家属的
交流。

马车两辆，车上每人都带有大包小包，对他们的个人财物我们丝毫未动。在查明情况和身份后，当场将他们释放。开始许多受敌人反动宣传，许多人还有顾虑。当他们看到我们不仅不拿他们的财物，还放他们走时，羞得鞠躬行礼，连声道谢。这是我们在察北地区的最后一仗，至此察北地区及西察全境都已解放。我们师在康保休整了近一个月，进行了参加察绥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总结，召开了师的庆祝大会，对有功人员进行了表彰，接着又投入了绥北战役的准备工作。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内蒙古骑兵第五师战斗历程第六篇，作者韩峰，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9月30日，一个民族把最高的敬意刻在这一天。我们不曾忘记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身影，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不是纪念碑上的名字，而是你我头顶的安宁，脚下这片土地的尊严。2026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山河无恙，英魂永在。请和我们一起，向所有为祖国献出生命的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 公元2026年10月1日，晨曦越过万里长城，照亮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77载风云激荡，77载砥砺前行，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脚印，都写着一个民族的不屈与荣光。2026年国庆节，让我们仰望同一面旗帜，心向同一个方向，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万事永昌。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了，各位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9月29号晚间的20:18打车从东胜的铁牛大酒店到一汽的明泰苑小区，不慎丢失了一件灰色的上衣。

0: 现金支付了100元啊。失主电话呢是153-8986-6885，153-8986-6885。事后呢必有感谢。另外，失物招领信息：9月29号的上午，失通公司的爱心的一哥好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福特车的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汽；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4: 要精准有力实施。
5: 农业农村部召开
6: 来关注一条刚刚。
3: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街上的车流奔忙，早餐铺的热气飞扬，早高峰依然裹挟着人间寻常。立秋之后，风渐清凉，昼暖夜凉，切莫逞强。养生贵在收敛和调养，添衣润燥要记在心上。刚品过中秋的月光，转眼之间呢，国庆长假就在前方。盼一场奔赴，寻一路风光。生活本就是忙时坚守，闲时徜徉，不必总追远方，烟火也有芬芳。且收拾好心情，稳住日常，愿我们不负时光，假期尽兴，前路坦荡。闲话不多说，咱们读报开场。好了，各位，早间的7:38，这里是来自鄂州司市融媒体中心宛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今天呢是周三，也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希望大家早间行车路上注意安全，稳加慢行。最新的路况信息呢，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微信公众平台随时提醒。

0: 来吧，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呀！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零元购机。根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24号开始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还有中国联通呢，全面暂停了新增的零元购机这个金融分期业务。旗下荷包信用购、成分期还有握分期等等一些业务呢，目前已经全部停办了，恢复时间暂时未定。这个零元购机这个事儿啊，大家也不算是很新鲜的这么一个概念了啊，很久了。长期以来呢，运营商线下营业厅经常会打出免费领手机、办套餐送礼品这样的一些宣传。不少用户呢，以为只是办理一下普通的通信套餐，每月缴纳的仅仅是话费，然后签下名字之后呢，实则就订立了消费贷款合同，话费里面暗藏着贷款的月供。一旦你欠费停机，贷款呢就会逾期，直接会影响到你个人的征信。这个事儿我估计好多人可能都不太清楚。多年来啊，相关的消费投诉接连不断，如今的三大运营商集体叫停了该业务，算得上是直面问题，及时求偏。但是业务呢，按下了暂停键，它并不代表遗留的问题会自动清零啊。

一项本来应该便民的通信服务，为何会一步一步演变成蒙蔽消费者的贷款陷阱呢？从媒体曝光的很多的案例来看，矛盾的根源其实还是在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线下业务员推销的时候呢，一味的放大了零元购机的优惠的噱头，刻意回避了金融分析的关键的风险。在这套流程销售流程当中啊，消费者面对的它不是清晰透明的套餐服务，而是被话术层层包装的贷款合约。所谓的自愿办理啊，前提呢是充分知情和自主选择。但是这个事儿呢，在业务员的诱导推销之下，普通用户很难完整读懂隐藏的条款。看起来好像是消费者主动签字了，实则呢是被动入局。就是很多人呢，在听完这个业务员介绍之后呢，他基本上，他可能听懂了50%，另外50%他压根儿没听懂。然后这个字儿呢，他也就签了。那运营商及网点长久以来的这个辩解的逻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那面对海量投诉，不少营业厅以合同白纸黑字、用户自愿签字这样来推脱责任，把问题归于用户没有仔细阅读合同。意思就是说啊，反正我们什么事儿啊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了，他们自愿签的字，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你说现在办理一些通信业务的时候，咱就其他不说，你就说那个合同啊，你合同那个字儿啊，现在我估计70%-80%的人得带着老花镜去看，一般人呢看不懂。一般人看到密密麻麻的字之后呢，就崩溃了啊，是不是？你说他整那个合同，谁有闲心坐那儿去一页一页去翻呢？所以说呢，这套说辞看起来是站得住脚，但是呢，其实是回避了乱象的本质，那就是说，这不是个别用户的疏忽，而是整套的商业模式存在系统性。

的偏差。在业绩考核压力之下呀，线下渠道呢渐渐形成了潜规则，靠弱化金融属性、隐瞒风险来拓客，将信贷业务呢包装成了通信的福利，让不少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背负了贷款，也承担了征信受损的风险。所以说客观来讲啊，早期的合约购机模式本身它其实也是具备合理的市场价值的啊。一开始它确实有很多的普通用户啊，就是低门槛就能够拿上新的一些智能手机，用上这个新机子。那个时候呢，合约它只约束套餐在网上的时长，违约后果呢也仅仅就是停机，就是你违约之后呢可能就是停机了，你需要补交话费，完了以后就开机了，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后来它就变得什么呢，就是跟你的信贷还有你的个人的征信的这方面的风险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呢，这个随着竞争市场加剧，模式啊开始逐渐的变了味道。行业的整改要把规矩立在明处，要堵住灰色的操作空间啊，通信业务推广必须要守住业务的边界，严禁将消费贷款、分期还款等金融业务要藏在套餐福利之下。一部看起来免费的手机，它的背后牵连着千万用户的财产权益和征信安全，零元购机的营销噱头已然落幕。希望这种混淆业务边界、隐瞒交易风险和透支公众信任的营销套路能够彻底的退出通信市场。

0: 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水世界告诉我们是大飞，目前乐多乐十字路口一辆公交车和一辆客货车发生了剐蹭，占用了左转道和一条直行道，请来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乐多乐十字路口有一辆公交车和一辆客货车发生了剐蹭，占用了左转道和一条直行道，请来往的车辆注意避让。这是水世界的提醒，感谢。路上的情况在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之上可以随时来进行提供和交流，感谢大家。我们先进广告，稍后继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 C。

0: 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2: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1: 很多花粉过敏的人吃苹果、桃子、芹菜等食物的时候，也会出现口腔发痒、嘴唇发麻等等不舒服的感觉，这在医学上称为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原因是花粉和某些蔬菜水果中的过敏原结构相似，免疫系统会产生交叉识别，从而引发过敏反应。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过敏不是免疫力低的表现，而是免疫系统对原本无害的物质，像花粉、食物蛋白产生了过度反应，把它当成了敌人来攻击。明确自己过敏食物之后，尽量避开就好。但是如果出现皮疹、喘不上气、头晕等反应，应该立即就医。

水世界在之前告诉我们说，乐多乐十字路口和乐多乐十字路口，一辆公交车和一辆客货车发生了剐蹭，占用了左转道和一条直行道，请来往的车辆注意避让。感谢水世界的提醒啊！另外有朋友说了，说今天最后一个工作日啊，节前有点不太想上班了。嗯，还能不能请假？最后一天你请啥假呀？你要请，把这三天都请了呀。这最后一个工作日啊，集中精力高效率的完成工作好不好，然后开启这七天的假期，这不挺好的安排吗？嗯，路上最新路况信息不要忘记在微信平台上随时跟我们来取得互动和交流，感谢大家。

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不知道各位现在有没有发现这么个情况，眼下呀，主动在网络舆论场去公开私人生活、情感经历和家庭矛盾这样的一些原本属于个人隐私信息的情况，现在好像变得越来越多了。就是好多人呢，他喜欢在这个公众网络空间去聊自己的一些隐私，他们或者是由个人或自媒体账号自述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啊，有的呢是从各类访谈节目包括综艺节目当中截取出来的一些视频片段。让公众感到越来越困惑的是，为什么这样的内容只要一出现，它经常能够牢牢占据社交媒体热搜榜的高位，成为舆论场当中关注的焦点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很多网友喜欢八卦和吃瓜。

首先，不少网友长期浸泡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他已经习惯了去观看他人分享私生活。长此以往，很多人就会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私生活、私事儿啊，过去我们认为它是极其隐私的事情，但现在一看，哎呀，这么多人不在意。你看，他就直播间那么多人啊，几百号、几千号人，他就堂而皇之的分享出来了。哎呀，看来我那点事儿呀，也不算个什么事儿。哎，慢慢的，他就认为什么呢？分享私生活、个人隐私是正常的社交方式。于是有很多人就什么呢？他要逐渐的模糊公欲和私欲的边界。这个公寓，这不是说住的那个公寓啊，我们说的那个公寓和私寓是领域的那个寓，叫公寓和私寓的边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广大网友不可能通过综艺节目或短视频里面的只言片语了解他人私人生活的全貌，因此这样的事情出来之后呢，就很容易形成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不少自媒体或个人账号发布涉及隐私的叙事，它并不是真的为了讨论问题，而是通过分享相似的经历去抱团取暖。另外，平台的默认甚至是鼓励，它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啊，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哎，他在说他自己的那个什么事儿，哎呀，这个事儿有意思，看一会儿。个人或者是自媒体账号主动袒露隐私，并不都是为了盈利，但是这样的内容总是能够出现在舆论场的 C 位当中啊，无疑它也会形成示范效应，吸引更多人把个人隐私商品化，用私人叙事完成流量的变现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你看现在网络空间当中造假呀、翻车呀、包括反转的事件越来越多了。到头来，许多真真假假的故事不仅浪费了众多网友的感情，它也在劣化整个网络舆论场的公共讨论质量。什么意思？就是到头来你会发现，你认真对待过的一些事情，啊，你认真参与和讨论过的一些事情，最后，它竟然是假的。最后你发现，竟然这个事儿完全没发生过。个人隐私不同于公共事件，要还原真相本来就很困难，因此公众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媒体和平台做好事实辟谣与理性的引导工作，来拆解流量叙事的套路。每一位网友或许也更应该保持清醒和警惕，面对真假难辨的个人故事，不要忙着去站队和共情啊。开放的互联网空间给了更多人发声和倾诉的机会，这本来是好事情，但是要分清公欲和私欲的界限，要维护理性健康的公共舆论空间，也需要大家一起擦亮双眼。

0: N 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乐多乐十字路口有一辆公交车和一辆客货车。

发生了剐蹭，占用了左转和一条直行道。那来往车辆注意避让一下。目前这起交通事故处理的进度怎么样？有没有恢复正常？也希望大家在平台能够追溯和回复一下哈。感谢各位，最新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在微信平台及时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进广告，稍后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6: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7: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8: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运动，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9: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0: 想让孩子敢表达会主持，鄂尔多斯融媒语言艺术团小主播火热招募，零距离跟专业主持人同台出镜，上官方平台露脸，专属舞台锻炼气场，内向孩子突破胆怯，敢说宝贝大放异彩。报名咨询13190803212，13190803212。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野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